0: 前这个吃的效果特别好，特别有体验感的，今天要囤货，留意出来价格。
1: 我们十二盒的更划算，十二盒原价703.2元，现在现价只要539，一共120条，算下来一条只要4.49元。
0: 嗯，
1: 四盒的原价是234.4元，现价是199，一共是4条，算下来是4.98元一条。
0: 嗯，
1: 所以十二盒的更便宜。便宜5毛钱一条呢。
2: 很多早班羊说，哎，我不知道我自己需不需要吃。其实你只需要对号入座，第一件事情先有镜子，伸出你的舌头看一下舌苔，
0: 嗯，
2: 是不是比较白腻。另外，如果你是那种久坐少动，身体容易水肿，胃口不佳，前胸后背容易长痘痘，还有就是排便的时候黏腻，身体虚胖的，都可以尝试。
0: 还有早晨完了以后回头看一下，
2: 哎，
0: 如果冲都冲不掉，还要利用其他的方式刷刷才能干净，那就说明你的体内的湿气非常的严重了。
2: 对啊，这是早饭们一直以来都在等着的，来自红记堂的阿胶茯苓膏上架了，赶紧来吧。
0: 之前有早饭脸上身上都有湿疹，
2: 对，
0: 他们第一批体验完了以后好了。
2: 湿疹这个事儿真的是有很多人用尽各种方法都好不了，有的时候只能治标不治本。
0: 对啊，
2: 小柔老师又再次掀开了自己的衣服。
3: 再开一眼，
2: 怎么样？
0: 你的湿疹还在吗？
3: 哎，我从上次到现在，差不多快一个星期没擦药了。
2: 嗯，
3: 没有发上来。
2: 没有发上来。哎呀，太好了，说明治本了。
0: 背景的音乐还能想到是什么歌吗？跟我走吧，
2: 天亮就出发。
0: 我们要带家出发了，今天是第二波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2: 说到第二个好消息，我们要问问收音机旁的早饭，哎，孩子们放假了，这个暑假你给他们安排了哪里的旅行呢？
0: 哎呀，就是如果你只是把他放在家里面，不断的还是跟在上学一样的各种课程，其实带他们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文化的真正的气息吧。啊，
2: 我觉得你刚刚说文化说的特别对，走出家门，我们瑞星家长大课堂很多的老师都会讲，他说看世界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0: 嗯，
2: 走出家门，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身边的风土人情。
0: 咱们不要去太远啊，
2: 嗯，
0: 就近到隔壁的这个省，山东，
2: 当了个党。
0: 因为最近我们这个红记堂的所有的品，这个。大家非常的认同是小柔溯源的，所以呢我们两个任务交给大家。第一个，我们早饭们呢去帮我们到红记堂，再帮我们去选选品，
3: 还有你们更喜欢的。
0: 对，
2: 我看了这个行程之后，我好想报名跟小柔一起，因为山东我从来都没有好好的玩过。
0: 对，
2: 这个行程呢是7月29号启程，
0: 是的，
2: 5天4晚。
0: 嗯，
2: 小二老师跟着你怎么玩呢？
3: 这个行程就是玩起来非常的惬意。
2: 嗯，
3: 比如说第一天29号，大家从各自的城市出发。
0: 对，
3: 咱们先去的城市不是济南，
0: 嗯，
3: 是曲阜。
2: 哦，曲阜。
3: 为什么要去曲阜？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查，曲阜是谁的故乡，是谁的故里。
0: 嗯，
2: 明白。
3: 家里边有孩子要考试的，可以过去吸一吸那儿的学霸之气。
0: 这个其实跟着小柔去溯源，也是我们早饭有好多语音讲说，你不要自己去，带我没人去。
2: 对，所以我们第一站去到的是孔子的故乡。
3: 我们去到的是孔子的故乡曲阜。当天如果大家12点钟就能到曲阜，先入住酒店。
0: 嗯，
3: 入住好各自的酒店之后呢，大家又可以出来逛一逛，景点比较密集。
0: 嗯，
3: 大家可以先去，孔子博物馆。因为这一天的时间是交给你的
0: 啊，
3: 孔子博物馆又是免费的，直接刷身份证就能进去。
0: 是，
3: 你可以在里面有充分的时间慢慢逛。
0: 嗯，
3: 逛到晚上到吃饭的点
0: 回来
3: 我们
0: 那天小肉有一个欢迎晚宴，请您一起吃大餐。
2: 早饭们，你们知道曲阜的孔府菜吗？那可是赫赫有名啊。
0: 对，
2: 要大家一起吃顿好的啊。
0: 哎，吃顿好的是刘姨的话。
2: 吃顿好的。所以第一顿是一个欢迎晚宴。
3: 欢迎晚宴吃完之后各自回酒店，好好休息。
0: 你说酒店要跟大家讲，这酒店到底住几星？我们快捷酒店不住啊。
3: 酒店我们是全程4星四钻或者5星五钻。
0: 对对对，
3: 钻。这次是咱们是两个标准。
2: 嗯，
0: 对。
3: 4星四钻的全程是2580一个人。
0: 嗯，
3: 5星五钻的全程是2980一个人。
0: 那我肯定住5星。
2: 我看到里面有雷老师喜欢的香格里拉。
0: 因为住5星，5星的早餐可好吃了，听说的嘛。
2: 所以第一天我们是来到了孔子的故乡曲阜，然后呢？
3: 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开始正式在曲阜逛了。
0: 啊，
3: 孔子、孔庙、孔陵
0: 啊，
3: 这条线你要是自己去玩的话呢，一个是成本高，
0: 嗯，
3: 第二个呢，你也没有办法去玩透。
0: 嗯，
3: 这一次咱们的旅行社给大家准备了专业的讲解。
0: 嗯。
2: 带孩子太适合去了。
3: 进去之后，除了看他古建筑群，看他的碑林，还能听到2500多年咱们儒家文化的故事。
0: 要跟大家讲，这次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依然会是雷雷娜娜环球之旅合作了10年之久的国旅。

0: 大家完全是放心的，
1: 行程放
2: 是放心的。
1: 对对对，
0: 接着然后呢，
2: 然后咱们曲阜这一天行程结束之后呢，就乘大巴来到咱们的泰安。
0: 这是要爬泰山吗？
2: 在泰安当天晚上大家可以住下来，周边先逛吃逛吃，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要去泰山了。
1: 天哪，
0: 太棒了，
1: 登高一望。
2: 泰山呢也不会让大家从山脚下直接一起爬上去
1: 啊，
2: 因为你要是从山脚下爬上去且不考虑体力的问题，光时间都要五个多小时。
0: 对对对，
2: 我们先坐大巴来到中天门，在中天门下来之后，我们去爬泰山最著名的那一段叫十八盘。
0: 也爬？
2: 不也爬。
0: 哦，那就
1: 不要爬。
2: 但是爬上去之后就自行选择
1: 了，你万一你上去了，对吧？泰山他都老
2: 来了，不至于
1: 爬呀，就会说一个人。
2: 泰山可是名山呢。
0: 然后呢？
2: 上去之后，上面我们经常会看到五岳独尊的这个大石头。十八盘上去之后呢，就可以和五岳独尊的大石头合个影，打个卡，看一看什么叫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0: 哇，时间过得好快，第三天都已经结束了，第四天呢？
2: 爬完泰山之后，大家下了山。回酒店好好休息，顾忌
1: 洗把澡，洗把澡，
2: 顾忌腿都软的。
0: 哎，谢谢谢谢，哎，
2: 早点睡觉。第二天早上从泰安坐车，咱们去济南
1: 啊，
2: 途中就到了咱们这一趟溯源的核心位置
1: 洪济堂。
0: 到洪济堂去打打卡，
2: 因为毕竟是洪济堂是人家的供藏呗。
0: 对，
2: 进去之后呢，咱们是要先去看一看洪济堂的博物馆，了解洪济堂的百年历史。然后在了解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说有什么养生类的或者是医药方面的问题，可以找洪济堂的讲解或者是专家来询问来咨询。
3: 我有个问题，去了能不能像肉哥一样也给把把脉？
0: 必须的
1: 还得
0: 把脉啊。
2: 如果有这个需求，我今天跟厂家把这个需求提出来。然后他们那儿有一个全铜博物馆，就进去之后，它每一块地砖，每一块墙上的就吊顶上面的顶砖，都是用纯铜打造的，包括楼梯，包括楼梯扶手。然后卖个关子，茅台镇他们那儿酒厂里面有一种这个商业行为叫封坛，就是我把我买的酒，比如说一大缸酒封好之后，我放在他的酒窖里边，然后每一年会增值
1: 啊。
2: 在那个咱们洪济堂里边博物馆里面也有，但是呢封的是什么，大家到现场再看
1: 啊。
0: 小老师刚刚用了一个词
1: 子
0: 叫咱们洪济堂。
1: 对，
0: 你是叫汪小柔啊。来继续。
2: 因为洪济堂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分上午和下午，上午参观完之后，我们在洪济堂的食堂用个餐，
1: 要大吃一顿洪济堂请你们来吃一顿。
2: 用完餐之后下午，然后再去参观一下利诺集团的展厅。
1: 是的，
2: 因为洪济堂是属于利诺集团下面的一个子公司。利诺集团真的好大。我过去了才知道，原来利诺集团有一款太阳能热水器是非常好的
0: 就是你可以看到的东西，了解的东西很多
2: 很多。然后参观完这个之后，我们下午就再上车去济南。我们去济南的名泉之一黑虎泉这是济南市民都会去的。
0: 对，
2: 大家记得手上带个杯子，黑虎泉里面呢有那个过滤好的泉水可以直接饮用，
1: 一定要喝哈。
2: 一定要过去拍拍照打打卡，感受一下济南老城区的氛围。
0: 我上次去杭州的时候发现，在杭州的西湖景区里面还有人，在当地的居民都带了那个，那就是那叫什么桶，就是大的饮用水的那个
1: 桶。
2: 哦，拎水桶
0: 到那边排队接泉水。
2: 老济南的那个市民他们
0: 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
2: 的。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去大明湖景区去看看著名的趵突泉。
1: 哇！
2: 然后在大明湖景区，你感受一下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水半城湖的感觉。
1: 快，
0: 这一段终于背下来了。
1: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你说的时候，刘一都惊讶的看着你了。
3: 我是看到他有没有稿子，
0: 没有稿子，所以我说终于背下来了，不容易。
2: 咱们济南大明湖景区结束之后，中午一起用餐，就结束整趟行程。
1: 今天早饭们，你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先抢位，因为我们这个席位是非常有限的。
0: 对，
1: 先抢位的话，预定只要交500定金就可以了。
2: 哎，
1: 你要回家跟你家里面商量去还是不去，要几个人去，跟我们等你商量完之后再来，名额没有了，
0: 所以先来交定金。
1: 对，先交定金。对对对对对
3: 这个定金到时候会退。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是定金怎么交呢？
2: 这个定金就直接在交广小肉的企业微信号直接找客服要链接就可以了
0: 你说我要去参加山东溯源的，那就知道了。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

0: 事故大道往玄武大道方向仙鹤山隧道出口有两车追尾，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后方车多积压，延伸到建新路附近，请注意避让。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1: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祝你生日快乐，
3: 谢
2: 祝你生日快乐，
3: 谢谢
2: 祝你生日快乐，
4: 祝刘姨生日快乐。刘姨懵了，刘姨懵了懵了，祝雷雷老师生日快乐，
3: 谢谢。
5: 今天早上我给雷老师在发这个祝福短信的时候，我在跟他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我拿着手机，我说亲爱的生日快乐，那后面肯定要加祝福的词，我就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在过去的那么久的那么久的每一个生日，所有的祝福都说完了，然后所以我就在想，回归到最简单，就是开心、健康。
3: 我就给娜娜回复了一个我那些
5: 这个卖官方卖上瘾的。
3: 我说谢谢亲爱的一个玫瑰花，我说感恩每个早晨咱们一起创造的广播奇迹。
5: 哎，对，
3: 早上讲对不？
4: 那我的祝福就写的比较惨白。
5: 你祝的是？
4: 我祝的是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5: 对呀，那边差不多哎。
3: 这还有个没祝福的吗？
5: 接到刘姨突然看到雷老师旁边多了一个精致的礼物，刘姨说：“哟，这谁过生日啊？”然后讲完就转身就走了，
6: 转身喝了口可乐，
4: 就没有多想了，是吧？
6: 啊、对。
5: 祝雷老师生日快乐！
3: 祝刘姨早生贵子。
5: 今天是周末，我们在这边也特别提醒到大家，这两天大家都知道，包括我们教官网也一再的告诉大家，周末的时候台风巴威将会光临江苏。
3: 对对对，
5: 但很多人都在纳闷啊，说这个外面天气这么晴好，一点不像台风要来的样子啊。
3: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翻起脸来啊，大家知道黄梅天是什么概念？也许上一秒阳光灿烂，下一秒哗就下大暴雨。昨天下午突然就下雨了。
5: 对。
3: 对啊，
5: 昨天下午
3: 下突然下的好大的，我们家那下的好大的一场大暴雨啊！
4: 你家这边没有？
5: 我家也没有，
3: 是吗？那我家那下的、
5: 你家靠南京城西边，
3: 非常大
5: 哦，真的、
4: 那可能就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5: 或者是叫过云雨。气象专家也解读了这个情况，他说首先这次台风带给江苏的降雨核心时间段呢是在13到14号，这是第一个。
3: 是的。
5: 第二个，之所以这两天晴热，原因是因为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联手所致，就这么简单。不要着急，周末就在家看看世界杯，吃吃零食就好了。
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

0: 七七八八节目组，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呀。那个心气从容已经到手了，已经上一次吃了一个疗程很不错哦，这次继续试一下。
1: 好的。
0: 然后今天周五了，
2: 祝磊哥生日快乐，
1: 谢谢。
2: 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所有的
3: 这是在海底捞里面的歌吗？
2: 磊哥生日快乐，
1: 谢谢，
3: 谢谢这位早饭。
4: 磊哥、娜姐、小刘、刘姨，早上好呀！

0: 小时就给我买了那个福利包，然后我就赶紧下单下单，因为我手上有湿疹，我其实也挺需要它。
1: 哦，有湿疹。
2: 所以我发完第一个语音之后，过一会儿你们突然说是磊磊的生日啊，哎呀，祝磊磊生日快乐呀、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我烤鱼烧烤都是你的最爱。因为那小肉牛鱼，
3: 我这声音感冒了啊！你好，
0: 我在吃饭的时候拿着手机看，一看有两条信息，我就当时小肉发的，然后看了一下，今天竟然有芝士糕，之前我没有买，但是听到说评价这么好，然后我就想试一试，先买了四盒，准备收到了试试，这效果怎么样？
1: 这是来自红记堂早饭们非常非常喜欢的阿胶茯苓膏，哎，
3: 它的功效叫祛湿膏，
1: 对，
3: 功效是祛湿，哎，
1: 就是针对大部分体湿的人群，
3: 对对对，
1: 像这种三伏天、黄梅天，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改善的这个状态。如果你是身体当中久坐少动，身体容易水肿、胃口不佳，然后前胸后背容易长疙瘩，然后你有湿疹，或者是平时排便比较黏腻、身体虚胖的早饭，都可以来试试。刘一还有多少了？
4: 我们的四盒已经没了
1: 啊！是啊，四盒链接已经没了，
4: 十二盒的还有最后60单。
3: 好的，
4: 我们要不要匀一点到四盒？
3: 不要。
4: 好，那就不匀。
1: 其实12盒是更划算的。
3: 对对对，
1: 早饭可以自己算个账，因为我们算过了，划到一条才4块多钱。
3: 因为是这样的，你如果是它，你要想用它来调理的话，它是要有一个周期的。
1: 是，
3: 如果你吃到自豪有效果的时候，你没得喝了，坚持这是很尴尬的。
4: 对，所以十二盒是一个周期。
3: 对，
4: 原价703，现价只要539，一共120条。
3: 对对对，
5: 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放出12盒的这个组合？主要是因为一般来说，三伏天是40天到45天。如果你一天吃3条的话，那正好是40天的量。
3: 对。
1: 好了，8点26分，接下来是我们的跨境解的环节。接下来要和早饭们一起来认识到的，这是来自科颜氏的果冻面霜，这是一款特别适合在夏天使用的，因为它的质感非常的高级，最关键的是它的质感也是无可替代的，果冻的啫喱质地，然后视觉上就非常的清爽，上脸之后呢很轻薄很服帖，而且很容易被皮肤吸收，关键是没有黏腻感，没有厚重感，皮肤用过之后很干净，很水润，清透清凉通透，最关键的是价格也非常的划算，现在199就可以带走2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点击神最右科颜氏果冻面霜，或者回复199就可以来下单了。
6: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新宝辣，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功勋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9: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护肤大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官网50毫升单瓶就要4000多，今天只要399就能带走50毫升正装黑绷带，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锁定福利吧。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滋养肌肤，强韧肌底，给大家配齐了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送礼有面子，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链可溯源，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绷带查看吧。商城消夏狂欢节福利上线，全场大牌超底价，全场商品折上折，最低立享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海蓝之谜赫莲娜 CBB 大牌满赠好礼带回家，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朋友们，朋友们，停下手头的事，赶紧凑过来听。跨境姐商城的薇诺娜面膜开放一片试用了，现在下单薇诺娜水润面膜20片89元，囤货装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不喜欢整单直接退，这就是好产品的底气。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今天价格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

0: 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 G2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香城出口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莹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间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6: 快乐有很多种，
7: 有很多种，
6: 听到我们是第一种，彼此牵挂，
7: 一起分享，
6: 你是我们亲自挑选的家人哦，
7: 家人哦。
6: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7: 正在直播。
8: Sometimes I feel I've got you。
9: 我觉得我可以跟我妈报一个，哎，我觉得让我妈跟到小肉去玩一趟，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呀。
10: 哎，这个山东之旅，
9: 我觉得我可以跟我妈报一个，哎。
11: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高飞的妈妈如果要去能随行的话是更好玩的。
12: 但是高飞老师紧接着后面又有一个灵魂拷问，
11: 哎，
12: 还能便宜啊。
13: 是这样子的，这一次呢我们小朋友12岁以下如果不占床，
12: 嗯，
13: 小朋友的价格是2100一个人，
12: 啊，
13: 如果阿姨你不在床的话呢，你也可以2100。
11: 阿
13: 姨你看你睡哪个，
12: 哎，阿姨说我自己带睡的。不，阿姨还是要好好来感受一下。
13: 哎，
12: 其实是可以的，让阿姨赶紧来报名。其实最关键的是，高飞你不要犹豫，
11: 你先要抢位，因为我们这个席位是非常有限，目前我们的席位已经
12: 三分之一没有了。
11: 对，
13: 因为我们这一次
12: 三十个家庭，
13: 我们这次最多也就90人，
11: 对，
13: 也就你算一下，也就30个家庭。
11: 对
12: 对对，
11: 是的，
12: 因为小柔柔跟每个人互动，哎，他能量也是有限的，
13: 不是车子有限，
12: 哦，车子有限，开玩笑，
14: 已经快一半出去了，
11: 对对对对，是的，
12: 所以要抓紧时间，不要犹豫
11: 啊。而且今天我们的那个去世膏，其实去世膏是它的功效，它的名字应该是
13: 阿胶茯苓膏。
11: 来，再说一下这个还剩多少？
14: 还有最后不到50单，47单，只剩12盒装的了。原价703，现价是539，一共120条，算下来一条是4.49。如果你觉得你严重，建议大家一天3条，就是4天。
11: 嗯，
14: 如果你感觉还行，你就一天2条。
11: 是的，
14: 就是60天的量，
11: 是
14: 它是一个周期。
11: 嗯，
14: 就像雷老说的，你买4盒，刚有点效果，断货了。
11: 嗯，
14: 所以我们现在只剩12盒的了。
12: 之前有很多的早饭一直在观望，结果就在这个之前的一周当中，我们陆陆续续就听到了太多早饭给我们留言，吃完了这个阿胶茯苓膏之后，他们身体的所有的这些细节上的变化，
14: 瘦了3斤的，
12: 对，
14: 湿疹改善的，
12: 是
14: 皮肤变好的，那个
13: 睡眠也恢复一些了，
14: 也通畅的。
11: 高飞，这个大宅门又来了，我们为什么这段时间会反复听大宅门？
13: 因为
11: 你说，
13: 因为大宅门那个作者郭宝昌，就是他剧中那个，他叫白什么？剧中的那个人物，
12: 你也想不起来是谁？
13: 我也想不起来。现实中叫岳靖宇先生，实际上是同济堂的创始人
14: 白景琦，是吧？
13: 哎，对对对
11: 对对对对，
13: 哎，你看大宅门了。白景琦就是他的原型，就是岳靖宇先生。郭宝昌是岳靖宇先生的养子。
11: 我昨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还特别把大宅门这个原唱的歌曲调出来，跟高飞对比听了一下，我觉得还是高飞唱的好。哎
12: 呀，那我们赶紧洗耳恭听。

0: 就高飞比原唱唱得好在哪儿你知道吗、嗯、一个他是真正的戏曲演员来唱这个京歌，而他又是之前唱过歌的，然后呢最重要的还有一点，他比原唱有调门。
1: 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嗯、高飞老师平时是怎么护嗓子的他辛辣刺激的是不吃吗？
0: 吃的吧好像、
1: 吃的吧啊、哦，好的生冷是不吃吗？
0: 天赋天赋、
1: 哦、天赋天赋
0: 对对对、
1: 所以高飞妈妈给了他一个好嗓子、嗯、他妈唱歌还好听啊，
0: 他妈唱歌也可硬、啊、
1: 比如的
0: 来跟我折吧哎，高飞留言了啊！
2: 报名啊，报名啊，我肯定报名啊！我现在在开车，怎么跑啊？啊！我都把车停下来啊、哦！我到单位了，把车停好了，我肯定报啊！嗯
1: 好了，8:36，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各位周末快乐。
0: 沙盒的还剩35单哦，早饭门35单、嗯，仅剩35单喽、嗯。
1: 大家抓紧时间下单了。天气情况跟大家再来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南京多云到晴，最高温度35度，明后两天的高温33度，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0: 今天依然有奖品要送给各位亲爱的早饭，然后刘姨说一下奖品是什么。
3: 我们一共有6份奖品，其中3份是莱特维健的儿童DHA，
0: 嗯，
3: 还有3份那个棉柔巾，每人2包，
0: 嗯，
3: 都是好东西，特别是那个儿童 DHA， 它是鱼油更高档的，是藻油。
1: 所以我们今天有6位早饭都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礼物，来跟我们全程互动吧。
4: 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5: 小肉，
4: 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6: 小红球又钻去耶。那边才是他们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放心好位，不要买错了，要买对的，要买对的。
7: 磊磊娜娜，小肉刘姨，动物早上好，明天终于可以休息了，这一周感觉过得好快呀、啊！我现在在上班的路上，听着你们滴滴叭叭早上好，跟你们打个招呼，跟早饭打个招呼。
0: 早安，早安。
8: 磊磊娜娜小柔刘姨早上好，
0: 早上好。
8: 我想问一下，就是昨天广播里面说的有一个早饭，他是等是吃什么东西吃好了，是不是这个阿胶茯苓糕？
0: 就是啊，
8: 妈妈也不确定，我先买了再说。
0: 你买的对的，
8: 妈妈她身上有湿疹，
0: 买的非常对。
1: 对，是的，就是红记堂的阿胶茯苓糕。
0: 嗯
9: 嗯，但是要
8: 磊磊娜娜。
9: 嗯，要提醒一下啊，阿胶茯苓糕咱们在周期内要避免生冷、寒凉，
0: 对对对对对，还浓茶和咖啡，
9: 浓茶还有咖啡，
0: 对对对，
9: 还有萝卜，
0: 是
9: 这段时间也不要碰
0: 刺激的啊。
9: 对，
10: 雷雷娜娜小洛刘姨早上好，
0: 早上好，
10: 祝雷雷老师生日快乐。
0: 老师不敢，是你的朋友，
10: 万事如意，
0: 谢谢。
11: 雷雷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0: 早上好，
11: 祝雷雷生日快乐，
0: 谢谢。
11: 嗯，雷雷今天是和我上班以后的第一个领导的生日是同一天，
0: 哎呦我的妈。
11: 嗯，早上给他发了微信祝福，也在这里空中给他送一个祝福，
0: 谢谢，
11: 祝你们都生日快乐。
12: 感觉只有一句生日祝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还要送上一首生日快乐歌送给磊磊。
1: 又还唱歌了，
0: 谢谢，
1: 太好了。

0: 阿
1: 胶茯苓膏，
2: 去湿功效还剩20单，仅剩20单了啊。
0: 所以早饭可以第一时间，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添加的话，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3: 大家可以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之后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跟客服要链接就可以了。
2: 我觉得我们团队特别厉害的一点是什么，每次推一个品，大家如果特别认可然后特别需求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跟厂家磨，因为他不是随时都可以把货给你的。
3: 这次厂家本来打算只给我们1000单，
0: 嗯，
3: 然后后来讲，那你
1: 1000盒
2: 啊，1000盒
3: 、啊，然后呢，后来我们就讲，哎，其他用房的现在不要给，我们就剩下来你再给其他用，
0: 因为现在是三伏天，正是祛湿的好时机，
2: 所有的药房都想卖啊，
3: 对
2: 不对？
3: 因为你要知道。这2个月了，
0: 对，
3: 2个月了就其他药房断货，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所以现在你想买的话，就只有在交广小肉私域专区。
2: 抓紧时间，刚才说了还剩20单，估计现在还剩10几单。那同时，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王炸的产品推荐给大家，这也是我们交广小肉呀，马上我们都快2年了做的，
3: 对
2: 对吧？
3: 对，
1: 我们是前年的9月份，
2: 你看转眼交广小肉跟大家一起2年了，我们怎样突破自己，怎样让早饭们更加如愿地跟我们在一起，
3: 这个也是早饭他们自己提的需求。
2: 对对 对, 对，
3: 因为之前有很多早饭问了，说啊，叫我小时候你这个素媛还能带我们一起去，
0: 那可晚呢，
3: 他们也想去看一看。
2: 对，
3: 特别是这一次咱们红鸡堂的阿胶茯苓膏，大家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是有效果，
2: 对，
3: 就更想去看一看。
2: 是，
0: 所以我们在想，如果只是单纯的去到这个红鸡堂的话，那行程就显得比较单一。
3: 对，所以这一次我们连着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然后顺带又在山东，又是咱们孔孟之乡，
2: 对，
3: 所以顺便去了解一下2500年的儒家文化。
2: 同时早饭们可以感受一下就国旅跟我们合作给你提供的整个旅行中的质感。
0: 我们是7月29号出发，5天4晚的行程，第一站到的是孔子的故乡曲阜，然后会去到泰安，然后会小
3: 柔，
0: 哎，小柔带了大家一起爬泰山，哎，是不是小柔觉得压力好大？
3: 那天
1: 不是从头爬，不是从头爬，
3: 不是从头爬，是正儿八经爬。
0: 早饭戒毒他，不许他坐缆车啊！
3: 当天那个国旅的人还问我呢，说。小肉，那天你想不想爬呀？我说我能不爬吗？
0: 爬一下子就40斤，
3: 爬一下，哎，因为我也要感受一下，
0: 是，
3: 因为之前不是有很多就是刷到的短视频上说有多少岁的什么叔叔，多少岁的阿姨不服输，一定要挑战泰山18盘。
0: 你上去之后230斤，挑战成功。这是蛮不容易的，
2: 就是整个行程的安排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理。早饭们你们可以这样选择，就是你们去看一下酒店线，你要住一天，跟我们同级别的酒店住一天是多少钱，
3: 我看了一下子，
2: 哎，
3: 700多往上跑。
0: 所以我们5天4晚，如果你选4钻的酒店的话，一人只要2580，
2: 这里面还包括吃住行啊，
0: 吃的特别好，有曲阜的孔府菜、泰安地道菜，还有济南的经典鲁菜，最关键的是如果你选5钻的话，每人是2980。
2: 对，
3: 如果是小朋友12岁以下不占床，小朋友价格是2100。
0: 对，我们只有30组家庭的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报名。报名方法很，我们就有一个接受定金。
3: 报名方式呢很简单，大家可以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素媛或者回复旅游，你会收到一张图片，图片也是添加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那如果你之前已经添加过了，就不用走这个操作了，直接找客服，跟客服说我要去跟着咱们滴滴巴早上好去素媛，然后客服会把这个链接发给你，链接呢是订单链接，500块钱，这个500块钱最后会原路返回，
2: 就你必须要锁单，因为如果等你跟家里人商量了去还是不去，到底谁去，
3: 对，
2: 再来预定已经名额没有了。
3: 对，然后呢当天会有咱们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2: 对，
3: 这个团费具体怎么付由旅行社的同事告诉你，
1: 正儿八经签合同的，签旅游合同的，
3: 对，
2: 是。8:45，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

0: 妈妈，小赵、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我看到这个去山东复原的这个旅程了。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时间的话，是不是就已经定到是29号了？
2: 对。
0: 我们这边国外走不掉。如果有15号以后，就算15号发工资嘛，发过工资，然后到月底这段时间，我是有时间的。到了月底跟月头上面。因为我这边几家酒店在手上的
3: 哦，但是会计，
0: 我们老板两家酒店呢，能不能这个时间上面，看来有没有别的安排？
2: 小热，
4: 我们讨论一下，
1: 有些遗憾。
4: 有
1: 一些
4: 遗憾，
1: 对对对，
3: 对，时间上你看，
1: 哎呦，我跟你讲啊，
3: 你们单位没得年假、
1: 哎、你别以为你走了单位就不运转，哎，你就试试看，这盘你就出去玩，看单位就不发钱了，
3: 你们的假期啊，
1: 对，
4: 或者下一次我们找一个。就是这个时间段的，我们走一次其他的省市。
3: 我想人生最怕的就是什么，下一次、啊、
1: 别等，等
3: 有空再约啊，
1: 对对对对，
3: 我觉得应该是说走就走。
4: 我们的阿胶茯苓膏还剩最后四单。
1: 好的，
3: 啊，最后四单，早饭抓紧时间。
1: 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和认可啊。这个旅行这件事情，我觉得真是有一首歌讲得特别好，叫说走就走。
3: 对啊，对啊，确实是。你看刚刚那个早饭，哎，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他们老板有这样的员工，他应该感到幸福。
1: 是的啊，
3: 责任心多强啊。他要改变周遭所有的事情来配合他的工作，
1: 但其实我告诉你，你真正请假你出去了，你放心，单位还是单位。
5: FM 101.9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哦。

0: 受罄了，受罄了，受罄了，那个受罄了，受罄了，啥受罄了？
1: 阿胶茯苓膏。
2: 今天这个红鸡堂的阿胶茯苓膏，首先昨天没有预告，今天就突然一下出现在大家面前，
0: 对，
2: 然后迅速的在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面就受罄了。
0: 早饭们，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从来不锁单，也不欺骗大家，也不瞒单，我们有货迅速就给大家上，所以你要迅速的就要抢。
3: 而且我们是跟大家一起下单，
0: 对对对，是。
2: 小瑞老师，今天你囤了吗？
1: 跟大家一起抢，
2: 你现在还囤了？你，
3: 我那边还有，
2: 哦、你看，
3: 就是
0: 我今天早上在高飞抢，也是在八点以后，对吧？我进了直播室以后，不然的话，我昨天也可以抢呀，对吧？
2: 昨天你也上不了链接，
0: 对对对，都公平的啊，
2: 对对对，非常的公平。
0: 是，
2: 今天我们其实是有礼物送给早饭的，
0: 对对对，
2: 依然还是六份礼物，
1: 六份礼物，三份莱特维健的儿童鱼油以及。三份棉柔巾，每人两盒。然后恭喜我们的玛丽、金燕、晨晨、时光、一抹微蓝和 TT， 依旧是随机发货，收到啥是啥。
2: 那中奖。

0: 歌的名字我特别喜欢，带着梦想去旅行。
1: 旅行的时候如果还带着梦想，那真的是很好。所以暑期的时候，家里的小朋友给他怎么样的安排，不是只是在补习班或者去补习班的路上，
0: 去感受一下儒家文化，感受一下阳光，而且你还带到小 reason 呢。哎呀
1: 对啊，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旅行。
0: 对对对，
1: 邀请收音机旁的你，7月29号和我们一起山东溯源之旅。
2: 还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学过的一首诗叫望月吗？
1: 小人今天
2: 我写的，
1: 我要开始了。
0: 来来来，
2: 我没溯源老苏，
0: 可以老苏，
2: 不是这个可以让小朋友到这个正儿八经声音
1: 怎么样，你们准备好
0: 哎，来老苏
1: 错嘞，不错嘞，
0: 来
1: 一二三，
2: 我就知道你们会挖这个坑，提前把它摆出
1: 去。离开
0: 来，
2: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最后两句是最关键的，
0: 一览众山小。
1: 当你登上泰山顶的时候，一览众山小的那个感觉，
0: 那
1: 个
0: 觉得全世界都是你的。
1: 对，小柔，你一定要跟早饭妹一起一览众山小。你不许在半山腰等他们。
2: 我可能在中天门等他们。
0: 早饭们可以监督。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报名。我们是7月29号出发，现在你就可以30组家庭报名的方法很简单，再说一下。
2: 滴滴吧，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或者回复溯源。然后呢，收到二维码，扫描二维码之后，添加交广小肉客服微信，直接让客服给你发链接。这个链接是订单的链接，下单之后呢，当天会有旅行社的人和您联系，然后再付团费，再签合同。
1: 跟我们合作的是依然在过去滴滴吧早上好雷云丹的环球之旅，
0: 对，
1: 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国旅江苏公司。
2: 跟大家说一个，跟大家说个细节，就是为了这次咱们5天4晚的旅行，国旅的领导丁总
0: 亲自踩线，
2: 亲自踩线
1: 哦，
2: 2天的时间把5天的行程全部压缩。
0: 就你们即将住的酒店，无论是4钻的还是5钻的，
2: 对，
0: 包括你们即将
1: 吃的每一餐
0: 餐食都去试住和试吃过，
2: 从20多家酒店里面挑出了6家，因为他说网上的那些评论和图片
0: 不真实，
2: 不真实。
0: 对对对，
1: 我们之前环球之旅之所以能做10年，
0: 都是这样的啊，
1: 我每一站都是这样的。
0: 那时候带大家去欧洲的话，丁总他们都是提前先去欧洲踩线的，
1: 对，
0: 是
1: 从早到晚都在看酒店，确实辛苦的。
3: 滴滴八八早上好，我上次买了那个阿胶茯苓膏，吃完效果蛮好的，四盒吃完，然后就隔了一段时间，今天我看又上架了，我一下子买了12盒，我感觉身上的湿疹好多了，也不痒了，
0: 太好了，
3: 然后效果蛮好的，我要坚持吃。但是我还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有睡眠枕啊？
0: 扎心啊！
1: 睡眠枕，
3: 再买个睡眠枕。
0: 我们一直在要，但是要不到。
1: 有货的话提前告诉你啊！
0: 对对对，
1: 今天先把你的阿胶茯苓膏先继续吃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1: 湿疹都好了，真是好消息。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早饭们他不停的在复购的原因，
0: 是
1: 它就是一个口碑。
0: 对，
1: 就是口口相传。8:53，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你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那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图中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你可以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手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

0: 21号，我们可能节目要往前挪一个小时了，
1: 不是
0: 往后挪一个小时了啊！这跟大家先做一个预告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现场的听友吧。
1: 好，来有请镇江的夏女士。
0: 你好，夏女士。
2: 啊，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嗯，您有什么问题？
2: 我是那个斯柯达柯迪亚克2019年款的那个车主。
0: 嗯，
2: 然后我的车子是在2025年10月1日期间在高速上。然后就是行驶途中突然出现一个变速箱处于应急运行模式，然后左的那个二档升不上去，然后丢失
0: 了，
2: 就是说，对，然后就丢失了135T档，然后就是只能靠边，然后把它关了之后，然后休息10分钟重启了之后，然后慢慢一会儿，然后再开一会儿，它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因为你这个问题已经在了，所以就即便是短暂的恢复呢。问题没有解决嘛，它出于对这个机械系统的一个保护，它就锁止了。

0: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
1: 啊。
0: 你那个出问题的时候，因为你这个车可能还比较老了，是吧？就是2020年的。
2: 对，2019年四月生产，我是2020年5月29号购买的。
0: 嗯，
1: 那就到现在已经
0: 过保
1: 了
0: 吗？
1: 对吧？
0: 嗯，
2: 它正常的话是说是有3年的，但是我查到了他们这款那个车子，就是出厂的时候是如果是搭载了低推油380。381搬变速箱的这种情况，它是属于一个电路板按点批次缺陷，
0: 嗯，
2: 然后问题，然后就是说是可以免费更换的。然后他们有一个文件，就是说像我这个车的这个质保期限是属于，就是你车辆购买发票日期起10年或是20万公里以内，就是说是可以有一个专项延保的。
0: 这个是你在哪查到的？还是说给你们每一个用户都已经通知到了？
2: 他没有，我这个是在网上查的，因为当时我是
0: 啊，我明白你意思了，但是你这个当时就是这个发生这个事故，我们不讲它内部这个文件啊，就是当时2020年买，因为已经很早了，你之前一直没问题吗？那在你这个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过保了，就是按照正常的来说已经过保了，对不对？
1: 应该早就过保了。
0: 对，你这个比较长，所以其实在这个叫保修期内，其实它没有出问题。你现在说的是你在网上查到的这个文件，这个我们还得再核实一下。
1: 就这个你查到的这个延保的政策是厂家出来的吗？
2: 对，
1: 有对外公布吗？
2: 他没有对外公布，就是主持人你可以听我讲一下，就是因为当时我在那个就是山东的那个高速路上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直接到了就近的那个上汽大众 4S 店，叫林毅玉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然后我就是去把车子开进去让他们给我维修的，然后我就说了这个车的那个情况，也同时就说查我在网上查的这款文件，他们承认确实是有的。
1: 就我们为什么要细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车正常来讲的话已经是过保了，过保之后出现的问题，你得要付费维修。
0: 嗯，
1: 就是我在想啊，因为你还没往下讲啊，但是你肯定是就这个车辆的维修问题是要跟 4S 店或者厂家交涉，你是希望能够免费为你维修，但是没有达成，是不是这个问题？
2: 第一次的时候，他们就是说临沂 4S 店那边他是免费给我维修了，然后只收了我20%的工时费。他说他们厂家内部确实是有这个文件的。
1: 第一次给你维修了，这个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0: 就是当时出问题的时候，
2: 是
0: 不是？
2: 就是2025年10月1号期间，然后就是到他们那个临沂玉华汽车 4S 店的时候。
0: 就是你当时出问题了嘛，然后应急到他那边去修的，对吧？这个是第一次。
2: 对。
0: 那修好了吗？
2: 就是修了之后。然后就是今年在2026年的6月26号，又出现同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又跟临沂那家 4S 店联系了，然后就是当时做维修的那个业务员经理，我就说了，我说我这个车子，然后我是去年11期间在你们这里修了，你们给我免费修了之后，我说今年又出现同样情况，他说没有关系的，他说你就到你们当地的 4S 店，然后去检测一下。然后他说我们内部是有这个文件的，
0: 我知道你其实强调的就是有这个文件，所以可以免费维修，但实际情况肯定不是这样，就是你在这个咱们这边去维修的时候，是出现了被拒绝这个免费维修的情况吗？
2: 也不是，然后当时
0: 你直接告诉我们，就是你碰到了什么情况，我们时间有限啊，我们细节的东西不用多讲，就是你在哪家店修了，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的，你直接讲。
2: 就是我现在就是找到了那个什么上汽大众常州外汽新众 4S 店检测，然后就是说护照码是 P175100，他们给我的那个方案是说他们承担就是材料跟工时费承担80%，然后让我个人承担20%，我说你们不是有这个文件吗？他说我们老板只答应这个条件，他说你如果要修你在这里修，如果你不修的话那也没有办法，然后后来我就打了那个
1: 那这样来，我们先问一下就是这一次的变速箱的问题故障和上一次完全一样吗？
2: 就是也是出现那个就是变速箱处于紧急
1: 啊，那对，但是就是这个常州这边的诊断的结论是什么？
2: 他诊断的故障码就是说，要给我换那个什么，也是就是说换机电单元总成，还有那个变速箱油，然后大概费用在17000。
0: 这个诊断出来的机电单元的这个问题和厂家给的这个延保政策所针对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吗？
2: 对，因为我看一下他们那个故障码

0: 就是 P175E00、P176F00， 包括17350、17300都是他们这个当时出厂的这个机电单元的问题。
1: 这个我有一点我不能明白啊，如果真的厂家有这个政策，他就应该通知到每一个客户，怎么会是一个内部文件还要自己去查？我觉得这个就，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怎么想这个问题。
2: 对，还有你这个内部的文件是在哪里查到的？他没有对外公告，对吧？
0: 在网上有，他说就是我查的，就是说只他们只给了，就是说连锁的 4S 店在他们这个是 OGRS 诊断的那个系统里面都是可以调出来的。
1: 那为什么藏着掖着不告诉听众呢？如果我不知道，那不就等于是，
2: 可能要自掏腰包，
1: 对
2: 不对？放弃这个
1: 优惠了，
2: 付费去维修了。
1: 对。
2: 那么我跟你再确认一下啊，就这一次今年六月份的这次故障啊，它是在厂家的内部的延保范围吗？
0: 是的，
2: 是的，对吧？那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这边常州的 4S 店要你承担20%的费用？
0: 但是还有一个后来的时候，他们说，我就跟他们说了，他
1: 跟你解释了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能够全面，既然有政策，为什么不能全面？
2: 而且很奇怪啊，你如果说觉得不在这个范围的话，那应该是100%收费，
1: 对
2: 对吧？为什么他们承担的80%，
1: 就
2: 你要承担20%？
1: 他们跟你说是什么原因了吗？
0: 他只告诉我是他们老板就是这么讲的，
2: 这么讲的理由是什么？总要有个原因吧？
1: 对，他要解释一下。
2: 哎，为什么不是100%？不是90%？对不对？这个20%的承担由消费者来进行，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他就是没有给我多解释，
1: 没解释。
0: 然后他们老板就这么
1: ，
0: 他是他们老板。
1: 这个是一个，那后来还在其他地方维修吗？
2: 还在交涉吗？
0: 然后后来我又打了400，然后问了南京的是千悦，千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然后我就问他，然后就说他说你这个车子是什么问题，我就跟他说了，他说哦，然后他说又是一个来问这个问题的，他说那你这个故障码是什么情况，我说我到了我们这边那个是T175100，
2: 你报给他了，南京这边怎么说？
1: 我们关心的是他对这个事情，他是不是可以免费维修，还是说要你承担部分费用？
0: 他要我自费。
1: 就是全额承担，就比上一家店要比例更高了，对吧？
0: 对，
2: 那为什么标准不一呢？
1: 对呀，
0: 对，所以说我也跟你讲，然后就是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人家我们这边杭州话是承担20%，他说他说我们没有收到这个文件，你觉得哪里合适你就到哪里。
1: 他说没有收到这个文件
2: 啊，那这个文件是哪一年发出的公告？
0: 是我查一下，2021年2月25日。
1: 那这个文件应该是针对所有的这个授权 4S 店都是一样的，
2: 对
1: 啊，怎么对吧？有的执行20%，有的就一下子还要全额，而且更没有通知到我们的这客户。你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应该是公开的？怎么可能只在这个内部的系统里边？这不对的。所以这个事情可能还得跟厂家交涉一下。
2: 对，
1: 你有问过厂家吗？
0: 然后我找不到厂家，我只能打400，然后我每天打一个400，他们就把我这个问题，他说我把你的问题，然后那个
2: 记录下来，
0: 然后对记录下来，然后向相关部门然后汇报，然后会给你等我接电话，然后我就等了10天了，一个电话都没有接到。
2: 那你在这个等待期间有没有再联系其他附近的 4S 店？
0: 然后我又联系了上海的一家，上海的那家他给我的说是。所有的就是换，我就包括换这个故障码175100的，他说换那个总成还有液压油，他说是材料全部免费，让我承担50%的工资。
1: 上海的，那你是在哪个地方呢？
0: 我在镇江丹阳，因为太远了。
1: 对，所以就存在这个问题，它可以免费，但是你去修不方便，对吧？
0: 对，因为就是我这个车子已经出现这个问题，然后你说拖车到那边这个费用太高，我开着去吧，这个风险又太大，所以说我就想就近是不是可以解决。
1: 所以您这个问题啊，我们大概听明白了，就是换了好几家店，对吧？给出的维修方案和收费方案呢都是不一样的。有其中两家，一个上海，一个山东的，我刚才听你讲都是免费的，只是承担一部分的工时费。对不对？
0: 对，
1: 这两家执行的比较好，但是都比较远，剩下的你附近的反而就是不免费，有的20%，有的是什么，干脆全额。
0: 对，
1: 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啊？
2: 对啊，
1: 我觉得有点乱哈。
2: 这个很奇怪，如果是厂家的政策，各地应该都是按照标准去执行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那你在的镇江有这个4S 店吗？斯柯达的？
0: 他们现在就是原来就是丹阳有个恒隆，但是后来我也到那他们那边去，他说他们没有这个权限，他说我没有办法到这个系统里面去给你免费申请这个材料。
2: 是哪里啊？镇江的斯柯达
0: 啊，就是我们丹阳的那个恒隆汽车 4S 店，因为我当时让司令员跟他们联系，他说他们没有这个权限，
2: 他们
0: 没有给他们授权。
2: 什么意思？他不是厂家授权的？
0: 对，他说他们，他说现在因为斯柯达不是撤出中国市场了嘛，就是有好多是就是要给他们那个山西大众要给他们授权的，有这个
1: 有这种可能性。对，因为每一家这个授权店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有的只是一个维修点。哎，他可能不一定会完全的执行这个政策，所以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附近的一些店，什么有的要全额负担，有的是部分，那是不是跟这个他们的授权性质可能有一些关系啊？
0: 但是他们这个我是问的400是他们授权的店，
1: 就是400如果说给他打电话，他愿意去免费维修吗？
0: 但是400他我跟他们说，我说你要不要给我厂家电话，他说我不能，我只能说把你这个问题然后就是向上。
1: 对，所以就是你要找准那个店，就是可能他们在维修和政策执行上面会有不同，主要是因为他的那个授权的性质可能不一样，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那至少证明就是有一些店他是能够免费维修的，对吧？这个政策应该是有，不然的话他店里边自己又不可能承担这部分的费用。
2: 那我们要请厂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各地的政策标准不一样，原因是什么，你要告诉消费者，对吧？比如说他不是我们的授权店，这样的话呢我们也能够理解。但是就是你反复一天一次打厂家电话400电话，现在还没有给你一个准确的回复。有回复吗？还是说电话都没有等来？
0: 一个电话都没有等来。
2: 那他这边记录了十几天了，却没有任何的反馈。
0: 我每次都跟他们讲，我说我每天都给你打，你们每天都是给我加急催促，但是他是让我等什么电话畅通，等相关部门跟我联系，但是我说我每天都没有等到。
2: 好，
0: 我说我这个车子
2: 行，我知道了。来，我们记者抓紧时间先联系一下吧，看是
1: 常州
2: 还是厂家都可以打一下这个电话。
1: 对对对。
2: 我们来问问情况。那你怎么想呢？因为这个车，你当然是希望能够免费维修。
0: 对。
2: 上海那边包括山东，它还是可以给你免费的。
0: 对。
2: 你愿意去吗？
0: 那就是但是太远了，我这个拖车怎么弄？
2: 你这个车目前是不能开了是吧？
0: 就是开了十几分钟，它就出现这种情况，就不，
1: 它没法开，因为那个锁到二档太慢了，那怎么开过去？
0: 对，
1: 只能去拉过去，拉过去这个费用可就高了，
2: 成本比较高。
0: 对，
1: 哎，这个真的是一个头疼的事儿。关键我觉得啊，现在是首先要了解它厂家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是哪些店来执行。目前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政策的这个透明度不高，也没有对外公布，什么原因？另外呢，不同的厂那个 4S 店，它好像这个维修厂执行的力度也不一样，什么情况？这个就太乱了。目前斯柯达是已经退出了中国市场，所以它的售后维修呢，按照中国的法律是要继续进行的。但是在这个政策的执行上面，这种力度上面，包括可能修理店的这种补贴上面，它是不一样的。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对吧，就造成这种情况？但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你退出市场至少10年20年之内，你是要保证我们这些客户的一个售后维修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不能因为你退出了你就不管了，肯定是这样。
2: 好，大家对这事儿怎么看呢？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跟帖留言。我们一位听众叫徐州校长说了，说感觉有些 4S 店不是收费嘛，他感觉就是能瞒一个是一个啊，这样的方法他就能够赚钱了。
1: 你好，那个天悦 4S 店是吧？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商道节目，跟你们咨询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斯柯达这个用户啊，如果说出现了那个变速箱方面的问题，机电单元的问题，能在咱们这儿维修吗？那个是收费啊，还是免费啊，还是部分收费啊？
3: 您稍等，我让我们服务顾问来接好吗？我是客服。
1: 好，
3: 稍等啊。
1: 好，我们这个要得弄清楚。刚才好像也说了，就是他有的是有授权的，有的是没有授权的。
2: 对，我们先问一下 4S 店，他们有没有接到过厂家
1: 相关的政策
2: 通知，对吧？延保的政策他们是否了解？
1: 是的是的。他这个每个地方你看不一样啊，天悦是直接拒绝，就是要他承担全部的维修费用，那么常州是部分，上海和山东是全免费，怎么会这样的？这个政策难道还在变？对每个 4S 店也不一样吗？很奇怪啊。 我们有没有升级前有这个斯柯达这个用户，你们碰到过类似的这个问题吗？
2: 对，是斯柯达的哪一款？

0: 款车，你再报一下。
1: 嗯，
0: 夏女士，
2: 我是斯柯达的科迪雅克，2019年款的。
1: 哎，你好，请问那个是南京天悦 4S 店是吧？
2: 是的。
1: 啊，刚才咱们客服可能已经跟您讲了，我们想了解一个情况啊，就是对这个斯柯达用户出现的变速箱的这个机电单元的问题，咱们这边有没有什么相应的维修政策，包括这个收费的这个情况？
0: 就是厂家那边是不是有一个延保的政策？
1: 啊。
2: 哦，那个要需要到店检查确认是什么问题，哪一方面的问题。
0: 这样稍等啊，我们这位投诉人夏女士在线。
1: 嗯，
0: 你再把你的这个故障报一下。故障码，
2: 我的那故障码是 P175， 就是 E00， E 是 ABCDE， E00 铝合气一不经意闭合的。
1: 他在咱们这边来修过，主要呢是因为这边呢是要全额收费的，但是据他说呢，厂家好像是有一个10年质保的一个免费的政策，所以我们想咨询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政策？你们有收到过这个政策吗？
2: 他到我们店来过吗？
1: 对，
0: 电话联系过。
2: 我没有到，我电话联系过。
1: 嗯，
2: 对，因为是什么情况？如果是属于那个就是厂家的有政策的话嘛，我们是不收费的。但是具体情况的话，要到店确认。
1: 嗯，确实是有这个政策的，是吧？
2: 对，要看是什么问题。
1: 嗯，
0: 看他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符合延保的政策。这里呢想跟您说明一下，就是这个夏女士呢，她联系了省内和省外的 4S 店，
1: 嗯，
0: 好几家，但是呢执行的标准不一样。比如说上海和山东，他们明确表示是可以享受到厂家延保政策的，给他免费维修，但是收一个工时费。可是我们江苏这边呢，我们南京是说要由消费者全额承担维修费，常州呢说是要承担20%的维修费。就我们很奇怪，为什么如果说厂家有这个政策的话，各地的标准执行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呢？
2: 这个我不确认。我能确认的一件事情是，如果说他到店检测符合政策的话，我们是不收费的。
1: 那就是首先有一点，厂家是有这个延保政策，那么具体的这个问题也是有一个范围的，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政策？
2: 需要到店确认。
1: 我知道，我是先跟你确认这个政策是有的，对吧？但是要看他实际的情况是不是符合这个免费的政策。
2: 是的，
1: 是这个意思吧？
0: 他现在呢，这个车呢，因为没有办法长时间的行驶，车是在外地，在镇江。
1: 嗯，
0: 如果他把那个故障码相关的信息报给你们，你们能够帮他先查一下吗？
1: 嗯，
2: 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也是需要上报给厂家的，所以是建议到店。然后其实他也是可以拖车的。我不确认镇江当地有没有斯柯达4S。
1: 有，
0: 但是没有被授权。
1: 对，
2: 那如果没有被授权的话，那只能
0: 南京还是对南京算是就近了。啊，
2: 对对对，
1: 咱们店是这个厂家的授权的那个维修店啊。
2: 是的，
1: 好，这样啊，你看，一方面是不是能跟厂家联系啊？像他这种情况，能不能够就是按这个政策执行？另外一个，如果他确实，因为他现在这个锁到二档以后啊，他只能在这个20码的速度行驶，所以他开过来真的是很难。如果是拖过来，那个成本就更高了。所以你看，他如果是有这个故障码，因为故障码这个东西是比较相对来说准确的，能不能通过这个东西来，让这个技术人员分析一下，
0: 先预判一下，
1: 先预判一下，好不好？
2: 那个让用户留个联系方式
1: 给我。好，您稍等啊，我们编辑把这个电话切出去，跟我们这个经理呢，留个电话吧，留个联系方式。我觉得沟通还算是比较顺畅的，可能之前是因为没去过
0: 啊，
1: 对吧？
0: 对，好，那么这个事情大家怎么看？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有问题找我们，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1: 一号键。
3: 方便简单，
4: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3: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4: 中国石化一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7: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

0: 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2: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0: 苏沪省界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3: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最近江苏省数据局发布100个2025年江苏省数字社会重大场景，无锡两大交通标杆项目成功上榜，其中竹山湖隧道数字通途全场景入选数字社会治理类场景。竹山湖隧道作为341省到无锡马山至宜兴周铁段的核心控制性工程，全长7.81公里，隧道管理者们以全息感知加数字运维为核心的理念，通过云边端协同架构实现了隧道内车辆动态追踪、环境实时感知、设备智能管控、应急快速联动，打造了国内首个全息感知加数字运维的湖底隧道标杆工程。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呢，是江苏江阴港数字赋能示范港入选了美好数字生活场景。那么江阴港是依托数字孪生、北斗高精度定位以及激光三维扫描、 AI 智能算法、 5G 互联网等技术，搭建了综合管理与数字孪生双平台，构建了铁矿石水水转运标准化的作业体系，并且首创了孪生加智能闭环管控新模式，打通了设备、船舶、水文、气象等多元数据链路，实现了内核船舶装船自动化、堆场远程无人作业。权威交通资讯，现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你的声音。
4: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5: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1: 他的声音。
6: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7: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8: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1: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9: 我是于洋，
10: 我是张晨，
9: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0: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1: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0: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交广双道节目，我是张晨，
6: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啊，接听投诉，为大家维权。您遇到的问题，此刻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拨打热线025-96-911转2号键。
10: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

0: 官微，接 SG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1: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在里边搜索一下双声道1011啊，双声道1011是我们的视频号，您加个关注，然后上面呢有个私信的功能，也能够联系到我们反映问题。
0: 没错，这个对于旅行啊，有些人的态度是一直在等待，有空啊，等有钱啊，等退休啊，但是岁月不饶人啊，真正等到退休那一天，你有没有体力去进行旅行，这是一个大问题。
1: 是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推出了一个32天的藏地自驾的收官之作，就是带大家自驾到西藏旅游。
0: 这个东西不常有，可以说呢，这也是滴滴巴巴旅行社呢，在目前看来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因为以前其实有过呢，那次我记得大概是28天，就是能去的人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你得有钱，你还得有闲啊，
1: 都要有，
0: 都得有才行，是吧？
1: 一个都不能少。
0: 这一次是32天，就更长了。
1: 对，那么这一次为什么说我们是叫收官之作呢？因为以前随行的有一位老师叫李国平老师，被誉为中国第一高原的摄影师。今年70岁了，
0: 是。
1: 他也表达说，再往后他可能，体力方面啊，身体的情况啊，也没有办法再到西藏这么长的时间。
0: 是的。
1: 所以这一次呢是最后一次。
0: 没错。
1: 那么这一次的陪同人员呢是有3名领队，一位呢刚才说到的是李老师，还有我们的刘磊，一共有3名工作人员，陪同大家，这是一个小众的自驾团，
0: 估计这个
1: 20个人，
0: 刘磊。现在那个劲儿那么胖啊，再加上他年纪也慢慢大了，估计可能以后也不大会去参加这样一个非常长的
1: 长时间的，
0: 因为这趟是32天嘛，叫喜马拉雅探索版的自驾。这个机会应该说非常难得，但是呢，因为确确实实能去参与的人是需要有一个门槛和条件的，因此呢，这是一个小团，
1: 对，
0: 他不可能像我们普通团那样的。
1: 对，因为这个会有一些限制嘛，你的身体的条件啊，
0: 对，
1: 时间啊，包括费用啊，都要去考虑到。
0: 是的，
1: 但是呢，仅此一次，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一直想去的朋友呢，不妨你可以去考虑一下啊。
0: 对，
1: 9月8号出发，可以拨打一个报名电话咨询400-007-1011，
0: 400-007-1011。大家心里面都会有一种向往，叫总要去一次新疆。而交广网呢，南北疆的这个产品是深受听友的欢迎。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2000的这个听友呢去过这个新疆了，跟我们去的，对吧？那这一次呢，南北疆仍然是保持着我们之前的那个就是线路哈，并且有线路还有升级，南疆和北疆呢分开去走。北疆呢更多的是这个叫自然风光，南疆呢可能会多一些这个人文景观，但是不等于说这个南疆它就没有自然风光。我觉得南疆的自然风光有它的特点。
1: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俩都去过，所以觉得呢，新疆是一定要去的，而且南疆、北疆都要去。
0: 对，
1: 你可以先去一个地方，自己去选择吧。而且我知道，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啊，新疆那边的旅游市场特别的火热，尤其是家长带孩子去的。
0: 对，
1: 就那天我女儿还跟我讲呢，说：“哎，说妈妈，你带我去新疆吧。”我说后面一定会安排上的，就孩子对那边的向往。对，
0: 因为这个地方的其实成熟，就是北疆的那个旅游产品，它实际上非常成熟的。但是呢，北疆特别大，北疆它也分很多地方。而这一次呢，我们把北疆和这个北疆这个
1: 阿勒泰
0: 也加进去了，所以这个喀纳斯和睦，它一次能跟我们的其他的行程连在一起，这个呢是我们过去想不到的。
1: 我们过去的团是没有。咱们俩那时候带队的时候没有啊，没有去北疆那边的阿勒泰，
0: 对，
1: 所以就有点遗憾，因为去一趟新疆不容易，那么远，对吧？
0: 因为过去是要单独往那边跑的，
1: 但是这一次把它含纳在其中了。
0: 为什么？我们可以坐飞机，我们多一次这个飞机的
1: 行程，飞行的时间，
0: 是，
1: 对，3次飞行。
0: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南疆北疆，大家有兴趣啊，我们还是建议您真的一定要去一下，
1: 去考虑一下。
0: 这个、你不到新疆，你不知道祖国的这个广阔宽阔，对吧？这个大山河的这种壮美，所以对这个感兴趣，赶紧拨打400-007-1011。
1: 好，还有一个青海啊，青海的这个6天的青海一地的深度的旅行，我们又做了一个调整，
0: 是
1: 全价一价全含5999元，就是青海。那么大家对于

0: 这个行程感兴趣，我们再报一下报名电话，400-007-1011，
1: 400-007-1011。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路线，大家呢，可以咨询这个400-007-1011啊。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接通了一位来自镇江夏女士反映的她的车的这个问题。我看大家其实对这个问题挺关注的，可能主要的点呢有两个，一个呢是她反映的这个车是斯柯达，这个车呢因为已经退出了中国市场，所以对于已经退出市场的这些车辆的售后，她该怎么办，有什么问题，这是大家所关注的。
0: 对，她反映的也是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2020年的五月份呢，她买了一辆斯柯达的这个叫迪亚克是吧？
1: 对。
0: 这个车呢买回来之后，到了25年的十月份，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突然变速箱它进入到了一个应急的模式，
1: 是
0: 二档被锁住的，就近到了山东那边的 4S 店维修。那得知呢，厂家当时有一个内部的公告，这个是没有对外发布的。就是对于他这个情况呢，关于这个变速箱的问题，厂家有一个10年或者是20万公里的专项延保。他当时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1: 是，
0: 所以山东的 4S 店呢就给他免费维修了。结果到了今年6月份，据他讲啊，同样问题再次的发生。
1: 这辆车二档呢又被锁住了，夏女士呢就联系了厂家400的售后。这个客服呢推荐了上汽大众常州外汽新众 4S 店，他就去了。结果呢，这家 4S 店检查以后表示啊，要更换机电单元的总成和变速箱油，费用呢是17000元。你看这个费用还是蛮高的啊，一个变速箱才多少钱啊？需要车主呢承担20%的费用，不能够全免费。这就跟这个夏女士之前维修的这个店免费的政策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她不同意嘛。你既然有这个延保政策，他认为他可以享受到，就不应该收费。于是呢，他又联系到了离他相对近一点的咱们省城南京的这个天悦的 4S 店。
0: 要说明一下啊，他车没去，人没去，是打了个电话咨询，
1: 对，
0: 报了故障码。然后南京这边直接表达要由车主全额承担费用。你看又有了变化。于是呢，他又咨询了上海的一家 4S 店，对方表示呢可以免费维修，但是车主要承担50%的工时费。几家店咨询下来，完全是不一样的，各个政策你看就执行的标准是不一致的。所以他就很奇怪说这个事情，如果是厂家有延保的政策，按道理来讲的话，你各家的授权的 4S 店都应该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去执行。
1: 对，
0: 就是为什么感觉好像各说各的，对不对？有的收费，有的不收费，收的费用还有20%多少的一个区别。
1: 是的，我们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他这个问题客观存在，那应该是同一个问题。
0: 对，
1: 对不对？同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有共识的话，那么维修的这个政策也是同样的，那就应该收费一致。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收费不一致的情况呢？是政策执行的混乱，还是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不一样？比如说他们认为是不同的问题。所以这个就牵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策是有的，但是夏女士的情况是不是符合政策所规定的这个故障范围呢？
0: 对，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就是厂家的一个专项延保的政策是什么，因为没有对外公告，是厂家的一个内部的公告。所以首先我们得弄清楚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然后他的问题在不在延保的范围呢？去年给他免费延保了啊，那么他的这个去年的问题和今年的问题完全一样吗？
1: 是啊，
0: 有没有区别呢？
1: 另外一个，这个厂家呢，因为现在已经退出了这个中国市场，我们刚才也联系到了，就是他曾经打过的南京天悦 4S 店的这个售后经理，我们跟他交流以后呢，了解到啊，就是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政策的，但是呢。夏女士她的情况符不符合这个政策？她希望就是夏女士能够把这个车开到 4S 店进行检查以后，她才能确定。我们能听得出来她也非常的谨慎，虽然有这样一个政策，但不等于每一个出问题的斯柯达的这个柯迪亚克呢她都能够享受免费，那就是要看她的问题是不是在这个政策的保修范围之内。但是有一点我们觉得非常的奇怪，既然有这个政策，那为什么他没有去对外公布通知到每一个消费者呢？ 还要他自己去网上查，所以一开始我们甚至觉得这个政策是不是有啊，因为

0: 你不是4S店或者厂家通知你的，是你自己查的。结果现在我们证实了，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文件。那你要执行的话，他刚才那个经理呢还说了一点，他说我们得跟厂家联系，可是这个厂家现在他已经退出了中国市场，他的这个售后的部分究竟由谁来负责，能不能够联系得到呢？
1: 所以就是因为已经退出了，他的售后也是成了一个大的问题。消费者说他几乎每天都会给那个400电话打过去，对方呢只是表示记录，已经过去了十几天了，到目前没有任何的回复。
0: 是啊，
1: 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售后是成问题的，他的售后已经得不到一个基本的保障了。
0: 这个 4S 店他肯定是不会叫店钱贴钱进去给你修的，他的这个厂家的政策，那么厂家就得有补贴。现在厂家呢在不在啊，其实按照这个法律规定来讲的话，他应该有这个售后的这个单位在的，要有一部分的人员和这个生产配件呢要执行，所以就看斯柯达现在他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人员和生产在进行当中，能够就是补贴这个 4S 店终端啊，能够有正常的配件能够生产。所以刚才那个他们经理说要联系这个厂家，我不知道是托词呢，还是说真的有啊，这点我其实是比较担心的。但是希望吧，就是按照国家的法律，它应该要有这一部分的留存的这个力量在。所以其实买车吧，大家现在也看到了，对于这种退市的车辆来讲特别的麻烦。因为 4S 店如果拿不到厂家的这个钱和补贴，他是不会给你修的，他自己不会贴钱修。
1: 对，这个问题到底何解呢？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去联系400客服电话了解进一步的情况。我们在这儿呢也问问大家，您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呢？关于斯柯达的这个变速箱的问题啊，延保的政策的执行的问题，如果知道的话，可以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
0: 看两条信息啊，这个机器而行说，既然是通病，那为什么不召回？其实应该要召回，他也出了相应的一个政策，能够给你保修10年就不错，但关键问题是他退市了，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对吧？北极光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他说斯柯达厂家都关门了，哪里还有厂家？
1: 但是他后面要有相关的一个售后服务保障的，
0: 对，
1: 这也是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规定要求的。你不是说你退市了这车就不管了？
0: 你得擦屁股的，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国家有政策，你必须要留下相应的这个生产的力量和售后的力量，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位 HK0001，他说主要的问题是现在斯柯达退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越久，啊，那么你维修的难度就越大，因为不知道他在哪一天他就真的是没有这个力量在了，啊，所以尽早的去比较好。咱们夏女士她比较特殊的就是她这个时间其实也挺长的了，2020年的车，然后现在已经26年了。这个按照一般来说他已经就是
1: 早早的就已经
0: 过保了嘛，
1: 保了，对
0: 对，但是他因为有这个政策，所以现在还在执行，但是也需要他能够尽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问题回音单元，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各位有问题反映投诉请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我们节目组的记者正在接听记录大家的投诉问题。苏州的一位听众徐先生反映，他在同程旅行平台订了5月18号晚上的香港京城假日酒店，平台呢提供了多个房型供他选择，各个房型之间都存在着价格的差异。那么他预定的房型叫豪华房，大床高层，价格是886元。
0: 当天呢，徐先生成功入住了酒店。半夜由于噪音问题，徐先生到酒店前台啊商量更换房间，结果无意当中发现同程旅行发给酒店的预订单中指定了一间舒适豪华房，如果要换到他原本预订的豪华大床高层需要额外支付200多元。那这个不是很荒唐很可笑吗？他本来订的就是这个房间，结果给他的是第一个等级的房间，现在要回到他
1: 预
0: 订
1: 的
0: 那个
1: 房
0: 型，还要再加200块钱，那你说他冤不冤，对不对？那就说明什么呢？他这个跟酒店就是沟通以后呢，才知道他们这个同城给人家发来的这个房型呢，是低一个等级的。
1: 就是酒店的这个前台呢，也跟投诉人说了，说同城旅行经常发生这样的订单不符的情况。
0: 是的。
1: 那么当晚呢，徐先生就立刻联系到了同城旅行的工作人员沟通，客服表示6个小时之后才能够给出答复。但是问题是，人家在那儿要入住了呀，
0: 半夜了，
1: 半夜了呀。 而且客服建议他呢，说你这样吧，你先把那个差价支付了，
0: 嗯，
1: 那后续如果说确认了，我们再给你补偿。但是许先生认为，
0: 嗯，
1: 同程旅行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要求全额退订单的这个款，遭到了拒绝。
0: 大家觉得怎么样？要不要全退？他半深更半夜了，其实休息也受到影响，对吧？这个要求退费，我个人觉得不过分啊。我们在同程旅行平台搜索这家酒店啊，发现平台提供的选择当中呢，一共有22个房型，包括舒适豪华房、假日豪华房、尊荣客房等等，各房型在面积、楼层、窗户设置等方面都有这个差异。从价格来看呢，徐先生所预定的豪华房大床高层与他实际入住的舒适豪华房呢，两个房型之间其实差了两个等级。我刚才说的还低了，我以为是一个，其实是两个等级，
1: 差了两个等级。
0: 嗯，
1: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很多听众在大蓝鲸直播间留言，那有朋友表示呢，如果不是消费者意外发现的话，那同程旅行你是不是就是暗暗的赚了这个差价？
0: 就你联想一下，之前是不是有人已经吃过这个蒙亏了？对对，
1: 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他很难去辨别豪华房啊，还有什么这个什么舒适房，它的具体的区别在哪里。
0: 就是、你入住酒店的时候，你不会问酒店说，哎，我报的我这个入住的房是不是这个？一般大家不会去核对，对吧？但是有的酒店他会负责一点，说您订的是什么什么房，如果你没有异议，那就入住了。其实应该这样，但是呢，这个东西是基于信任，我可以去不去追究。但是你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空间，你说我去暗暗的给他换了一个低等级的房，赚这个差价，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1: 那有朋友就说了，你这是就是这个叫什么虚假宣传呀，宣传和实际不相符，应该要退一赔三。
0: 是
1: 面对同程旅行这样的做法，有好几位听众都认为应该是要进行这个惩罚性的赔偿，
0: 就说你不仅应该退，而且应该要处罚，国家是有这个相关的规定的。那对于这样的问题呢，我们通过搜索发现啊，近年来呢，同程旅行因为同样的事情被多次投诉。2022年，一名律师通过同程旅行预订了一间酒店，入住之后呢，发现是一层高层的公寓，房型和宣传图片差异非常大。这名律师啊，将同程旅行起诉到法院，最终法院判决同程旅行呢，叫退一赔三。
1: 好，
0: 还得是律师。
1: 这个、对，这个是有法院的一个判例的啊，是按照虚假宣传来退一赔三的。另外呢，我们也查到有媒体报道，在2024年6月，消费者郑女士在同程旅行花了1998块钱预订了20平方3床2晚的酒店房间。入住时呢，发现酒店收到的订单是12平方1张床的一个小房间。你想啊，一家三口怎么可能起得下呢？孩子的父亲只能够打地铺过夜。那后来经过媒体的曝光，同程旅行赔偿了消费者3000元。
0: 这个能让他住都不错了，像这种小房间就一个床的，人家有时候规定只能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那如果真的住不进去，你让人家露宿街头过分吗？我们不是第一次收到这样的投诉了，像这样的一些案例呢不在少数。那为什么同程旅行频频发生这样的事情？是疏忽还是故意？对吧？这个问题很重要。7月7号下午，同程旅行的工作人员王经理呢向我们节目组回复，由于同程旅行和香港金域假日酒店啊，它没有直接的合作关系，平台呢是通过第三方机构向酒店代订，是第三方机构在其中沟通的错误，导致了消费者住到了低等级的客房。我就想了，那为什么都是错到了那个低等级的，怎么没给人家升级呢？
1: 对呀，
0: 我觉得很可笑，对吧？另外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说，他是第一次呢听到类似的投诉。
3: 可能是那个供应商在跟酒店交互的时候信息有点问题，他订的酒店确实和他住的酒店一开始给他安排的是不是一个的。在平台上订订单都是转接给第三方去代订啊，
4: 要看情况，这个酒店因为是又是涉及到香港的酒店，但是这个我们没有在酒店直连的这个资源，就是我们可能又采购的供应商的资源，那供应商就去再去跟酒店去协调，这中间可能有交互信息交互错了。一般这种情况，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具体的酒店承接方嘛，那可能
2: 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
6: 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

0: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和无锡东到梅村服务区之间， G2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董邦路段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江苏省数据局正式发布了100个2025年江苏省数字社会重大场景，覆盖数字社会治理、数字公共服务等五大场景类别。无锡两大交通标杆项目成功上榜，其中竹篮湖隧道数字通途全场景入选数字社会治理类场景。项目地处太湖生态保护区，施工与运营面临着环保要求高、安全风险大、运维难度大等多重挑战。隧道管理者以全息感知加数字运维为核心理念，通过云边端协同构架，实现了隧道内车辆动态追踪、环境实时感知、设备智能管控、应急快速联动，打造了国内首个全息感知加数字运维的湖底隧道标杆工程。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3: 刘翔赢了，12秒91，
0: 在北京，
4: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5: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6: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4: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3，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如果今天凌晨你观看了法国队和摩洛哥的比赛之后，我想你也会在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哈，这个法国队不愧是夺冠热门球队，接下来到底谁能够阻挡法国队呢？因为确实法国队在比赛中展现了强大的实力和战斗力，而且在本场比赛姆巴佩传射建功，也帮助着法国队率先晋级了世界杯的四强。所以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来说说看，法国队现在是不是你心目中最大的夺冠热门球队呢？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哈，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和比利时的这场对决即将打响，西班牙和比利时谁会更进一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预测一下哈。记住参与的方式，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

0: 另外，你觉得姆巴佩在本届杯赛当中哈、啊，他的这个目前的世界杯啊，就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已经来到了20球，还落后梅西一球。你觉得在本届比赛，他和梅西谁会登顶最终世界杯射手榜的榜首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1: 绿茵逐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好，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那今天呢，也别忘记了哈，在节目中也是再次和各位说一下，我们将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然后呢来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哈，有一个手持的这个风扇，要再次在节目中感谢江苏体彩的大力支持。好，那么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展开较量。凭借着姆巴佩在下半场的一射一传，法国队以2-0击败了摩洛哥队，率先晋级四强。那么姆巴佩也成为首位两届世界杯进球数都达到了8个的球员，在本届赛事的射手榜上追平了梅西，而他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已经达到了20大关，只差梅西一球，排名历史第二位，继续保持着场均一球的惊人效率。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我们要为各位连线到的是我们的特约记者，来自新华社的资深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王老师也是在现场采访了这场比赛哈，马上我们来听听看王老师怎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赛场内外的情况。王老师你好。
2: 哎，陈
0: 婷
2: 你好。
0: 嗯，首先还是代表我们很多的听众哈，谢谢你一直以来给我们在节目中带来的这个连线报道，而且呢，听众朋友们也表示说非常羡慕你，然后今天凌晨又在现场看了一场超级精彩的比赛。我不知道你在现场观看这场比赛的感受怎么样，以及现在网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声音说，到底谁能够阻挡法国队？从你现场的观看来讲的话，是不是法国队展现出了强大的攻击力？
2: 确实，其实，虽然上半场是0-0啊，姆巴佩还打丢了一个点球，但实际上从场面上来看，那是可以说，我们预想中的，我们本来以为摩洛哥他主打一个低位防守，然后防守反击嘛，其实他之前打的效率也很高，但实际上整个上半场，大概可能是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点球的缘故，所以摩洛哥队基本上不太敢反击都打不出来。那反击打不出来，那你就只能被围着打。实际上上半场的法国队如果运气好，或者说是这个脚头准一点的话，可能上半场就打破僵局了。法国队目前这种掌控力或者说控制力还是很强的，而且实际上就像我们之前预料的，法国当摩洛哥队龟缩防守的时候，那法国队其实他是会让一点。所以上半场有一段时间也很无聊，就是摩洛哥队在他的后场在倒球。因为他也攻不出来，然后法国队就是让摩洛哥攻出来，然后再转头打摩洛哥的这么一个转换嘛。实际上上半场那个点球，他也是这么实现的。最后还要说他前场这几个人的创造力或者说是，战斗力实在是太厉害了。给个机会他就能打进这个进球。目前看。下一场吧，下一场肯定还是场硬仗。
0: 对，因为这法国队下一场是对阵西班牙或者是比利时嘛，就是这两支球队的这个胜者。
2: 对。
0: 然后现在大家其实除了关注法国队这个本身之外哈、其实也在讨论着包括姆巴佩啊，包括登贝莱、奥利塞，所以是不是这样的一些核心的球员或者一些关键球员，他们的这种个人的能力在比赛当中，其实对于球队的助力也是相当之大的。
2: 对，我觉得其实可能我觉得很多队伍都会羡慕法国队吧，拥有前场这么强力的组合。说实话，一个队伍能有一个这样的球员都已经就觉得很厉害了。他有三个、
0: 三个
2: 啊， 而且这三个人就是他们不断的在换位也好，不断的在这个相互的支撑、相互的配合，就是他能打出很多变化来。谁拿到球，谁都能突，谁都能传，谁都能终结，这个太可怕了。这个对于后防线来说，对于所有队伍的后卫来说，我觉得对从目前表现出的状态，那法国队真的很强。所以，虽然西班牙和比利时还没有打，但是可能很多球迷来，对很多球迷来说，还是希望见到法国对西班牙。
0: 对，
2: 因为西班牙今年
0: 到目前没有丢球，
2: 也比较神奇。
0: 对，
2: 没丢过球。对，
0: 是，
2: 我就是说，西班牙一向是攻强嘛。但是他这次，反而是没丢过球。所以大家肯定很期待这个没丢过球的，西班牙和这个攻击力爆炸的法国，他们会碰出怎样的火花？
0: 没错。所以我们都很期待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哈。那总体上来说，包括刚才其实我也特别想问您，关于西班牙和比利时的这场较量呢，看起来王老师好像是更加看好西班牙队一点，是吗？
2: 我觉得是吧。虽然比利时队现在也挺好的，他从他们4-1击败美国队的比赛，确实，你德布劳内都没有上场，就是黄金一代可以说已经交棒了。其实比利时队已经完成了新老交替，可以说。但是整体实力来说，那肯定还是西班牙队更胜一筹啊。而且西班牙队的防线现在，还是挺稳固的，再加上他还有亚马啊，他也有自己的超级领地。
0: 球星，对，是的，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在明天凌晨法国和比利时，这个西班牙和比利时的这场比赛，看看最终谁和法国队来争夺一张这个决赛的入场券哈。好的，那今天也非常谢谢王老师从美国前方给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辛苦王老师，谢谢你，好，再见，再见，这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连线了新华社的资深记者王恒志老师王老师呢，在今天凌晨，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他是在波士顿现场采访了法国队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我们也听到了他在这个现场的一些观察，在节目中给我们的一些分享，尤其是他真的是回答了我们很多听众关切的一个问题哈。我记得刚刚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已经有朋友在问了已经有朋友在问了就靓仔说了，说婷姐听说母总受伤了，会不会影响他下场比赛？刚才王老师在节目中已经回答了大家的这个问题哈，因为他在赛后呢是采访了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那德尚也表示了就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而且通过记者在现场的这个观察当时在70多分钟，然后比分又领先的情况下，其实而且整个局面对于法国队更有利的情况之下呢，没有必要去让姆巴佩冒这个风险所以把姆巴佩提前换下场，也是让他更好的能够来调整，因为接下来的比赛说实话一场比一场难打一场比一场就是挑战会更大，所以呢也是让姆巴佩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状态，一个竞技的状态，一个身体的状态去面对接下来的比赛所以呢刚刚在节目中也是回答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这场比赛我刚刚我们在连线的时候呢也听到王老师说了真的确实是从实力上来说，法国队是高于摩洛哥队的。摩洛哥队确实没有太多的办法，包括他们的主帅瓦赫比在赛后也表示，法国队确实是技高一筹。所以他说，我们接受失败，法国队是夺冠热门，他们拥有大量天赋非凡的球员。比赛中他们在两翼和禁区弧顶轮番尝试进攻，的确给我们了更多的压力，进球机会比我们多了很多。其实他们早早就可以获得进球的，所以能够听得出来哈，摩洛哥队应该说输得心服口服，但是我觉得摩洛哥也可以昂首离开世界杯了，他们的未来其实是充满着希望的。4年前在卡塔尔，摩洛哥是那届世界杯最大的童话，第一支闯入4强的非洲球队。4年之后的美加墨，他们小组赛战平巴西，淘汰赛点球拿下荷兰，3-0横扫东道主加拿大，连续2届闯进8强。他们从黑马已经蜕变为一支实力强劲的球队，但是呢法国队这道坎儿他们还是没有能够迈过去，没办法。法国队确实是实力超群哈，这届法国队他们不需要在球场上

上踢得多漂亮，他们甚至不需要在控球率这种所谓的数据上占据优势，他们只需要在关键时刻有人站出来，或是姆巴佩，或是登贝莱，又或是奥利塞等等等等。法国队连续三届世界杯闯进了四强，此前两届他们都打进了决赛，分别获得了冠军和亚军。法国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三支连续三届晋级世界杯半决赛的球队，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此前仅有德国队和巴西队做到过。那么本届世界杯法国队能否再一次的晋级决赛，以及他们到底能不能捧起大力神杯，我们拭目以待。不过接下来他们路还是要一步一步的走哈，比赛还是一场一场的踢。他们接下来半决赛的对手将会是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西班牙或者是比利时。那么你觉得法国队接下来的对手是比利时还是西班牙呢？袁光说，德尚的战术确实是令人佩服拥有那么多优秀的球员，坐在雨中看日出说，本届杯赛很可能还是法国和阿根廷，最后呢法国队把大力神杯给捧回来。 XCH 这位听众说，我觉得没有人能够阻挡法国了，最后的决赛应该还是法国对阵阿根廷，最后呢是法国夺冠。老司机说，现在感觉法国队真的是会夺冠了哈。相比英格兰有时会哑火，西班牙有时候状态不佳，阿根廷太依赖梅西，法国队真的有一种数值够高，打谁都能够这个打赢的这种感觉哈。他说就法国队这豪华锋线往那一站，教练做梦都笑醒了。所以德尚可能也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福的教练，是吧？球队有整体，而且还有超级球星当然了，我觉得德尚在整个排兵布阵战术的安排以及临场的应变指挥方面，我觉得也的确够老道。好，那这个乘风破浪也说了，说这个法国队很强势啊。袁光说，姆巴佩昨天的点球如果不丢的话，和梅西已经并列射手榜第一了。是的，但是梅西之前也丢了一个点球，对吧？然后姆巴佩今天也丢了一个点球，所以姆巴佩目前是世界杯的总进球数是20球，梅西是21球，但是别忘记，梅西是用了6届，达到了21球的数值。而姆巴佩目前是3届，他已经有20球进账了。沈峰说，48支球队的世界杯踢到了接下来的这个半决赛，场面就散得像欧国联的比赛，我看着看着走神了，怎么这味儿越来越像欧洲杯了？是的，你看，现在怎么说呢？就要看一看。因为现在这个非洲球队已经出局了嘛，本来在8强里面是6个欧洲球队，一支非洲球队，还有一支这个南美球队，就是阿根廷。所以现在就看看这个阿根廷到底能走多远，别到最后这个世界杯的决赛真的就变成了欧洲杯的决赛哈。所以再一次证明了那一点，就是从整个国际足坛的这个版图来看的话，我觉得欧洲依然是整体非常强势。

好，各位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也是让很多球迷呢乐在其中，适度理性购买体彩也成为了不少球迷的选择。中国体育彩票特别推出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在激情和理性之间筑起了坚实的防线，全力守护每一份纯粹的热爱。江苏体彩提醒各位，实体销售门店是中国大陆境内购买足球彩票的唯一合法渠道，每一张从实体店打出的纸质彩票不仅是唯一的合法兑奖凭证，更是购彩者权益的护身符。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中国体育彩票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突破了10000亿元，广泛用于全民健身、奥运争光计划及社保基金等社会公益事业。十四五期间，竞猜型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2200亿元。以江苏体彩公益型项目为例，截至2025年，该项目共拨付经费5950万元，超1000万人次直接

0: 或间接受益。好，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哈，所以呢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带来的天下体坛，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好的，稍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
1: 首共富，财富新城，
2: 九块九，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九块九，
3: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2: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3: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4: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5: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4: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5: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7: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8: 哦，真是太好吃了。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上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

0: 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3: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0: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
0: 这就意味着本届温网即将诞生一位新科女单冠军了。那决赛当中，一个是历经伤病淬炼之后重返巅峰的老将，一个是初生牛犊般锐不可挡的新星。无论是谁最终捧起这个冠军的奖杯，那么全英俱乐部都会见证一段崭新的传奇。另外呢，也给各位来推荐一下，就是在今天晚上进行的温网男单半决赛上，我们将会见证辛纳和德约科维奇的对决。德约科维奇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是历经5个多小时的鏖战，然后战胜对手挺进了半决赛的，我觉得非常的难得。包括我们之前也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看到很多年过不惑的老将，无论是 C 罗还是这个莫德里奇，还是说39岁的梅西哈，我觉得40岁左右的年纪，可是他们依然驰骋在这个赛场上。我觉得这种坚持和热爱的本身哈，就是值得我们去敬佩的。所以也看一看德维科维奇，对辛纳的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其实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德约科维奇的这个消耗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打了5个多小时嘛，然后加上毕竟年纪大了，我觉得体能的恢复可能会慢一些。所以甭管今天晚上德约科维奇能否更进一步，但是以这样的一个年纪，在这种高水平的赛事当中，他依然还能够晋级四强，这种成绩的本身，这种坚持的本身就已经是足够让人心生敬佩了哈。所以我觉得静静的观看就好啊。那其实对于很多喜欢网球的球迷来说也是如此，在关注德约科维奇的比赛的同时，也真的是看一场少一场。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跨境姐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咱们广播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块钱可以带走2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哈。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199或者是面霜，点击神最右的科颜氏果冻面霜，添加宠粉福利官，就可以领取专属的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姐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可以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876-315来进行反馈，那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

好，接着呢要和很多热爱旅行的朋友，我们来推荐一些非常好的行程路线哈。那今年秋天呢，滴滴巴巴去旅行会迎来自驾进藏12周年，重磅推出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藏地自驾收官之作。两位灵魂人物，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和我们的老朋友刘磊，将会最后一次携手为这段传奇的旅程画上句号。那这条西藏深度自驾路线呢，是普通旅行者无法自行规划抵达的藏地秘境，20人自驾小团，3名领队，全程护航，9月8号成都集结，这必然将会成为您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次回忆。即刻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呢，全新的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也已经正式上线了，6天青海一地深度旅行，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一价全含仅售5999元。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更多境内外路线及小包团及定制产品，你都可以拨打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

节目中一一的分享。那在节目中呢也发现哈，这个明天凌晨比利时和西班牙的这场较量啊，的确好像相信西班牙能够晋级的球迷晋级的听众会更多一些，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哈，看看这个在明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因为世界杯期间嘛，也再次跟各位说一下，世界杯期间那我们的这个节目在星期六啊也是依然是选择直播的哈，就不是像以往那样会录制一周体坛回顾哈，世界杯期间周六的节目依然是全程直播的，所以我们也看看啊，今天你们的留言，明天的上午的节目，我们看看有多少人预测对了哈，包括我自己，希望这个打脸不要来得太快哈。好，最后呢要恭喜一下坐在雨中看日出啊，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的听众啊，也可以在节目中呢赶紧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啊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那方便我们的导播来做一个记录。中奖的一些听众啊，这个我们前两天刚刚中奖的听众也不要着急啊，我们会统一的这个来给各位寄出这样的一份奖品哈，下周呢会统一的来邮寄这个奖品，那希望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及时的来查收啊，及时的来查收，因为上一批的奖品呢其实我们在上一周就已经寄出了，所以呢各位要及时的去查看一下啊。好，那结束今天的天下体坛，再一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苹果为您带来的温度生活，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继续相约在我们的天下体坛。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

0: 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1/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858-9090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858-9090。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参与成功。
1: 那些一发不可收拾的心情，温度生活，旅行之美。
2: 第一站，我们要去苏州园林里名气最大的拙政园看一看。拙政园很有名了，但是听到这个名字呢，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拙是笨拙的拙，政是政治的政，那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是不是觉得有那么一点自嘲的意味呢？没错，这个园子的第一任主人是明代的御史王献臣，他就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心情，一个笨拙官员的退休生活。你可以想象一下啊，那是明朝正德年间，王献臣在官场上不如意，所以他就干脆辞职了，回到老家苏州买了一块地。他想啊，算了，我这个人呢不太适合搞政治，还是回家种种菜浇浇花吧，这就是我这种笨人的为政之道。所以他给这个园子取名叫做拙政园。有了这种故事背景之后，你再去拙政园就会觉得哇，这一切好像确实是那么回事儿啊。走进拙政园，你会发现一个字，水特别多。 整个园子的五

分之一都是水面，所有的亭台楼阁都像是从水里长出来的一样。你可以想象夏天的时候呢，主人王献臣就站在那个叫远香堂的大厅里，他推开窗子，看到满池的荷花香气扑面而来。那个时候他在家特别喜欢邀请朋友做客，比如说他的好朋友大画家文征明就经常去园子里面和他一起喝酒画画。文征明啊，就画了31幅画，把园子里面最美的角落都记录下来。后来这个园子换了好多任主人，最传奇的一任是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他把这里当作是自己的忠王府，一边是江南水乡的温婉，一边是金戈铁马的杀伐，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息竟然在一个园子里面交织过。去拙政园呢，你一定要去看一看那个叫香舟的石船，它是停在水边一动不动的，好像还在等着它的主人，是那个想要归隐的王献臣，还是那个想要征服天下的李秀成呢？每个人看到的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故事。

0: 上旅途令人回味的不只有沿途的风景，更多的是面对风景如画的刹那那些一发不可收拾的心情。温度生活，旅行之美。
1: 告别了拙政园，我们接着多走几步路，来到第二站留园。如果说拙政园像是一个大气磅礴的文人，那么留园就更像是一个精致内敛的收藏家。留园里面最出名的不是他的房子，也不是造景，而是一块石头，它叫冠云峰。这块石头来头可大了，它是宋代花石纲的遗物。什么是花石纲呢？实际上是宋徽宗为自己修建这个皇家园林啊，就派人从全国各地要搜罗一些奇花异石，然后当时用船队运到京城。然后冠云峰呢，就是当年那批石头当中的一件。那它为什么没有出现在皇家园林里，出现在留园呢？很有可能就是在运输的路上出了意外，然后永远的留在了江南，几百年之后被一位叫刘树的人给找到了。这个刘树是一个超级石头迷，他特别喜欢石头，找各种各样的石头，跑遍了大江南北。所以当他第一眼看到这个冠云峰的时候呢，哇，他觉得这块石头太美了，是集瘦、皱、漏、透四大美食标准于一身。这块石头是高高瘦瘦的那种，浑身都是孔洞，有点像是一块凝固的云彩吧，你可以这么去想象啊。所以当时刘树看到他就是如获至宝，把他请回园中，专门盖了楼来供奉他，每天就是赏玩他，然后对着他喝茶。所以你要去留园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冠云峰，在他底下站一会儿，摸摸他粗糙的表面，想象一下他从北宋的山水间被开采出来，经历了王朝的更迭，战火的洗礼，一路奇幻漂流，最终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庭院里安了家。所以你看这一块石头，它见证的历史啊，比我们现在任何人经历的都要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

0: 踏上旅途，令人回味的不只有沿途的风景，更多的是面对风景如画的刹那，那些一发不可收拾的心情。温度生活，旅行之美。
1: 今天温度生活，旅行之美，我们要去苏州的园林看一看啊！刚才已经去过了留园，去过了拙政园，接下来呢要去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一个可以让你找到童年乐趣的园林——狮子林。它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为什么叫狮子林呢？因为那里到处都是石头做的狮子。这个园林啊，它是有典故的，它是元代一个叫做天如禅师的和尚为了纪念他的师父而修建的。这园子里的假山群呢是他的必看点，那不是普通的假山呐、啊，那简直可以称作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立体的石头迷宫。所以走进去你会发现，哇，这个路是在石头下面的，是在石头洞里的，是在石头顶上的。所以在狮子林玩，你可千万不要就在路上走一走，你一定要钻进去啊，钻在洞里面，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七拐八绕的。所以你很有可能就是那种和同伴刚说了一句话，一转眼，哎，人怎么不见了，然后听到声音从石头缝里传出来。据说呢，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到狮子林玩得特别开心，在假山群里钻来钻去，最后还提了字，你可以想象一下吧，几百年前这个修行者在参禅打坐之余也在这个石头迷宫里面穿行，或许他在某一个角落就突然开悟了呢。所以还是那句话，去狮子林的话会找到童年乐趣的，你可以亲自去当一回探险家，感受一下那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当你从一个特别特别狭窄的石洞里面钻出来，眼前突然就豁然开朗，然后看到一池碧水或者是亭台楼阁，那种感觉真是特别奇妙。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唐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回

0: 我们被感动过，
1: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事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事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带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 那么
0: 就此定格吧。
1: 花开
0: 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呢，是因为到周末了啊，我们要去逛一逛园林。其实很多的古典园林啊，它的人流量并没有那么的大，所以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的目的地。半点之前，我们已经去了苏州的三座园林了啊。中国古典园林遗存最多、最集中的城市就是苏州，现存历代古典园林超过了60多处，其中有9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么今天我们苏州园林的最后一站呢，可以说是苏州最古老的园林沧浪亭。这座园林它的气质和刚才我们讲到的拙政园、留园、狮子林都不一样。别的园林呢，美景都是在墙内，对吧？但是沧浪亭非常大方，他把墙外的水系也当作是自己的景色，所以你还没有进这个园子的门呢，你就会先看到一湾清澈的溪水绕着园子流过，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棒？那么这座园子的主人呢，是北宋的诗人苏舜钦，他其实也是一个官场失意的人，是被贬到苏州的，所以当时他心里也是非常的郁闷。当时他买这块地，建了一个亭子，花了40000钱，取名叫沧浪亭。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有一首古老的歌谣：“沧浪之水清啊，我就洗我的这个帽缨；沧浪之水浊啊，那我就洗一洗我的脚啊。”那这话什么意思呢？它其实也是有一种智慧在里面，就是你看我随遇而安，我与世无争。水干净，我就洗洗自己帽子上的那个像类似绸带，我把自己收拾得体体面面，对吧？如果这个水浑浊，那我就自在一点，随性一点，我就洗洗我的脚。你看，顺势而为。所以苏舜钦呢，他取名沧浪亭也就是这个意思。建好园子之后，他常常和他的朋友啊，比如说大文豪欧阳修，在这里喝酒写诗，然后把他在职场上呢，其实就是政事上的这个抱负和烦恼啊，都抛到了脑后。那么去到沧浪亭，我们要去哪里？一定要去看一看呢？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复廊，这个复廊的墙上是有很多窗子，这个窗子啊非常的美，而且很多，100多个，样式都不一样，叫漏窗。每走一步，窗外的景色就像一幅画一样变幻着。你一边可以看到园子里面的山，一边呢是园外的水啊，透过这个窗子，所以就在这样的山水之间，你可以好像穿越回去，去理解当年的主人苏舜钦和他的朋友们那种心思。所以每个园林它的气质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拙政园，你可以说它是豁达的，然后留园它是精致的，狮子林是童趣，沧浪亭你可以理解它是一种清高。然后你会发现每一座园林都是一个灵魂的住所，就像我们自己的房子一样，你住在里面，你把它装扮成你想要的样子。一个住所就是它的主人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为自己找到的一片宁静的天地。

踏上旅途，令人回味的不只有沿途的风景，更多的是面对风景如画的刹那，那些一发不可收拾的心情。温度生活。

上旅途令人回味的，不只有沿途的风景，更多的是面对风景如画的刹那，那些一发不可收拾的心情。温度生活，旅行之美。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好物推荐来了，给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面霜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去看一看详情。这是我们跨境美妆的一个重磅福利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不用我多做介绍，它反正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高端顶奢护肤好物啊。它之所以叫黑绷带，是因为它的成分啊有足足30%的高浓度玻色因。那么像这样的成分呢，它上脸之后就会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网。晚上你睡觉的时候，这层修护网就在帮你悄悄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你比如说现在啊，大家压力很大，经常熬夜啊，暴痘啊，或者是在夏天的时候被晒过，皮肤容易泛红敏感，用它晚上的时候你厚涂一下，你会觉得第二天舒服很多。坚持用几天，可以明显感觉到你的肤质都变得稳定了，维稳修护的实力非常棒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50毫升的正装大牌福利专场，价格399，它是一个清仓福利，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机会，错过的话等一年。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面霜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它是中大型的轿车，长度是4.83米啊，宽度1.89米，轴距是2.9米，定位是一台中大型的轿车。然后高配车型呢，还有2段式的电动尾翼，18寸的低风阻的多幅的轮圈啊，反正看上去还是非常轿跑的感受。
3: 但是从它的这个配置上面来看的话呢，低配和高配在算力方面还是会有一些区别。比如说，入门款的车型配备的是8155的车规级芯片，高配车型配备的是3纳米的8678的这个芯片啊，所以在算力上会有区别。而入门版的车型呢，搭载的是8扬声器系统，而高配版本配的是23扬声器的系统。所以其实你买的是 A9，但是不同价格的 A9，你能获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2: 是的，这次呢主要是预售纯电的车型单电机的版本，电池方面是70.1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RTZ 655公里，而且这车其实之前也已经在工信部申报过它的增程版的版本了，1.5的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增程动力，估计可能后期呢也会陆续的再上出来啊。反正就这个价位，11万多的这样的一个价位，对于大家来讲有没有吸引力啊？
3: 它之前宣传的是15万级，
2: 是是是
3: 啊，对吧？
2: 655公里的最起步的入门版115900，这个价格还是，反正我看到这个价格还是觉得还比较卷的，
3: 有点惊讶，因为之前我本来以为它是15万起，因为看了车之后觉得那车的细节做的也不错。
2: 那可能比如说11万多的这个价格，它就是比较的盖，
3: 对吧？
2: 没有什么
3: 配置上面可能会少一些，
2: 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
3: 我估计买还是要买中配会比较好一些啊。当然你要说配置这个东西，昨天晚上上了同样一台车，另外一台车啊。蔚来 ES8 那配置可就真的是就撑破天了啊。
2: 是
3: 它的用料，你看它的这些材质，包括它的给的一些东西，那是绝对对得起它自己382800、422800的价格的啊。
2: 是的。然后租电方案呢是274800到314800的价格，因为它其实这次主要是技术啊也没达到多领先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就会挺难的，说实话啊。
3: 而且这个梦想家9，我觉得上市之后对自己的梦想家会不会有一个冲击，这个其实也难说。
2: 它贵啊，应该不太会冲击梦想家。它卖的好的原因是便宜啊，
3: 因为市场上现在不缺贵的车。
2: 是
3: 哎，所以就是这个梦想家9是不是像蓝图一样，就是我想要去做高端就能够去做高端呢？
2: 首先我觉得它这台车不一定能卖得好。我不是就是说要就不好听的话，就是因为首先你价格高了，大家在接受起来的确会很难，
3: 对你要求也高啊。
2: 对，但是呢他跟他自己本品牌呢冲击我觉得倒不会太明显，但是呢倒是会就比如说卷入到50万的这个市场当中去，你会发现在这个价位里面他的竞争力就不一定能比过别人了。
3: 对，因为不知道他50万级别你能给别人提供什么东西。
2: 对啊，50万布局的像什么问界华为之类的都很强啊。
3: 对，就不知道你到底能给什么。就比如说智界的那个就是 V9， 他可能就是摆在他面前的一台车嘛，
2: 是
3: 不是
2: 啊所以就努力吧。
3: 东风呢最近出的这些新产品呢其实也的确在努力。猛士 X 最近呢新推了一台 X700 的预告图。这个车是猛士汽车和华为乾坤联合设计的，将会是一款全新的方盒子 SUV， 而且尺寸不算小。
2: 对，公布了一张预告图，这个图呢看上去来势汹汹的样子，好像还挺猛的，对吧？然后那个前脸的那个贯穿灯带上面
3: 好大，
2: 就特别的华为。
3: 哎，对，最近你还说，我刚想说，你就看那个
2: 钻嘛，
3: 你看那个 G9，包括他都喜欢用那个大玻璃面板的这个灯，这种东西在越野的时候会不会容易损伤？我其实在思考这个问题啊。
2: 一定会，你这个你都能想得到，
3: 他
2: 能可能会这么轻松。
3: 对，在越野过程当中这么大的玻璃面板，而且是那种内层嵌入式的，因为原来都是那种分离式的，可能更换起来比较好更换啊。
2: 对，这是你因为你懂车所以你会有这样的担忧，但是消费者他不会考虑这么多。我买个方盒子，我又这么炫酷，对吧，又华为的这样的一套灯，那我肯定是觉得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呀。
3: 猛士说了，我这是主攻城市 SUV 的，有点类似方程豹的泰系列。哎，那价格基本上是不是也就摸出来了啊？那这台车官宣上来，这个 X 的车型针对城市之后市场表现怎么样，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啊。
2: 对，其实通过他这句话就明显能解读出来，猛士也已经投诚了。当年的猛士在推917的时候，那会儿就是纯粹

0: 要走硬派，
1: 包括817也在走硬派呀。
0: 对呀、啊，就是希望能够像翻山越岭去你永远去达不到的一些地方。
1: 嗯，
0: 那会儿就觉得猛士是真的挺猛的。
1: 对，
0: 现在的猛士就觉得是不是已经开始就是
1: 突然间发现，其实就越野就是那个圈子，
0: 就娶妻生子了，就变成了一个很温顺的家用老男人的感觉了。
1: 这为什么？就是因为说实话，有一些汽车企业的一些领导啊，就因为他自己的圈子相对比较单一，他会认为身边需求很大。
0: 嗯，
1: 结果呢，当把这个产品推上去之后，发现所谓的硬派越野车这一块并没有这么大的市场啊。
0: 是，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做很多事情呢，还是需要一些战略定力的。就是硬派越野车市场，比如说我可以做小硬派越野。
1: 他学了，
0: 嗯，
1: 他看到方程豹那边豹五豹八，同时又有泰七泰三卖的这么风生水起。
0: 是的，
1: 他肯定馋呢。
0: 这
1: 是
0: 我特别想讲的一个问题。我刚刚讲战略定力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倒并不是说我就看到谁做的好了，我就立刻要转向他怎么样？因为这样，如果你不停的去转向的话，也就意味着你这个品牌它的调性就慢慢的就会被丧失了。
1: 嗯，
0: 我觉得是需要去坚持一些东西。
1: 嗯，
0: 就是不管你在打造这个品牌之前，我是需要去需要让用户知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认识。但是呢，我觉得有些认知是需要把它给建立起来的。猛士反正一开始几款车我都是觉得特别的有个性。
1: 嗯，
0: 但是现在看了之后，我就觉得越来越趋同。
1: 嗯，
0: 就没有什么明确的 logo 或者一个表现。
1: 嗯，对
0: 啊，反正就我们哪说哪了吧。
1: 啊，说到这个，就刚才说那个方程豹啊，咱们再说说比亚迪昨天的那个大新闻嘛啊。昨天比亚迪在古德伍德速度节把它的腾势 Z 那个跑车终于是做了正式的一个海外上市。啊，这价格一出来之后把所有人惊着了啊。起售价格142,900欧元啊，然后有159,900的敞篷版和172,900的赛道版，算成人民币172,900的赛道版158万元。
0: 嗯，你被惊着的原因是什么？
1: 是因为太便宜了。
0: 你看我跟你就完全不一样
1: 啊，
0: 我毫无感觉。
1: 我预计的它应该是22到24万英镑，怎么就都弄成了17万英镑最贵呢？
0: 你看我毫无感觉。你现在提百万级的车你都会觉得
1: 反正是卖给老外的嘛。
0: 我不管卖给谁吧，
1: 嗯，
0: 反正至少我是够不上的。
1: 嗯，
0: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感受呢，我就是觉得这个车其实是应该要卖高价，当然这是应该的呀。
1: 嗯，
0: 就是它不管卖多少钱吧，就是你要让老外知道你的技术。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一节 APP 还有一节小程序，通通通通都可上，加油购物充值都能享，整吨汽油等你抢，每周五翻倍爽，中奖百分百不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6: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6: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6: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6: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6: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6: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6: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6: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6: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0: 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 好的，101车世界，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行男龚振。
2: 嗨，大家好，我是行男杨晓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去聊的那个话题，大家不要忘记了啊。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有什么车是可以平替的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
1: 大蓝鲸平台继续等待各位的留言了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最近的旅游的项目啊。我们总是在等待啊，等有空，等有钱，等退休，可是岁月不等人。绝美的风景，隐秘的路线，加上带队的人，一旦错过就是终身的遗憾。今年秋天呢，滴滴巴去旅行迎来了自驾进藏12周年，重磅推出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的藏地自驾的首款之作了。
2: 两位灵魂人物，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和我们的老朋友刘磊啊，将最后一次携手为这段传奇旅程画上句号。这一趟为期32天的喜马拉雅探秘之旅呢，那么自驾啊，将带大家深入普通旅行者无法抵达的藏地秘境，从川藏中线一路到藏南秘境，再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路深入阿里地区，最后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这是一条筹备了12年的独家路线，更是一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全程驰骋219国道、216国道、350国道多条国之大道，那么解锁喜马拉雅山脉的小众的秘境。
1: 这条西藏深度的自驾路线呢，是普通旅行者无法自行规划抵达的藏地秘境。20人的自驾小团，3名领队全程护航，9月8号成都集结。这必将会成为您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即刻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进行咨询。
2: 另外呢，总要去一次新疆嘛，但是第一次去到底是去南疆还是北疆呢？应该是困扰很多朋友的问题。要我说，不要纠结，南北疆你都去，北疆的自然风光，南疆的人文风情都是会迷倒你的。想要去来一次难忘的暑期旅行，那么新疆没有我们更懂了。400-007-1011，400-007-1011，南北疆都有合适的路线。
1: 全新的山宗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也正式上线了，6天的青海一地深度旅行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一价全含5999元起。同样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
2: 另外呢，今天呢跟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进行购买吧。
1: 是的，朋友们，跨境美妆重磅福利来了，想趁大促囤大牌护肤品捡漏低价的朋友，这场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呢，给你们上的就是咱们护肤界的王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妥妥的高端顶奢护肤好物，自用护肤日常囤货都是超级合适的。
2: 赫莲娜黑绷带呢，相信所有的女生都知道这个品牌的魅力，是抗老修护的王牌，足足30%的高浓度玻色因，上脸之后呢，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网，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的去滋养你的肌底，强韧肤质。最要是熬夜爆痘了，厚涂一层呢当救急霜，那么第二天起来泛红也能够消得不少。痘痘也没那么红肿啊。那么夏天暴晒之后呢，皮肤容易泛红敏感的，用它也特别合适，坚持几天就能够明显感觉到肤质的稳定，送爱人、送闺蜜、自己用其实都是合适的，把宠爱藏在日常的护肤里吧，因为这次是礼盒装啊。
1: 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4000多，平时想入手真得咬咬牙，太心疼钱了。今天的大牌美妆福利专场价格是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399，大牌清仓捡漏，一年只有一次机会，错过再等一年。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经纬礼盒礼袋全配齐了，不管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男士送爱人，都是既有面又实用的好礼。心动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俩字面霜啊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给您减5元了。

0: 是丰田、大众其实也都是走过这条路的，他们也不是说没有车，就是太接近那个车了，只是在后来发展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找到了自己的风格和方向，
1: 对，
0: 然后才被人会忘记去做平替，
1: 就因为你做成老大了之后，大家就觉得你说的都对了啊。
0: 对，这个平替呢，它其实也不是跟模仿完全接近的，因为平替它只是说我用你，比如说几分之一的价格，我买到了你。那现在大家可能会更熟悉的平替就是领跑，领跑可能大家又一提到，哦，它是理想的平替，
1: 半价理想，
0: 他自己可能也都无所谓，因为我就是便宜啊，而且我是能享受到比理想更高的配置和更便宜的价格呀，对吧？那讲着讲着，可能你看领跑现在卖的销量也一样呼啦啦的，对吧？可能大家心里一开始是有点难以接受的，但是说着说着可能也就无所谓了。
1: 平替一方面是设计的平替啊，就是我们刚才谈的设计很类似啊。另外一种平替呢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你在产品上面就价格比较高之后，我买一个价格上我能接受的产品去替代你，其实这也是一种平替。前面一种平替呢是可能在模仿上面会比较多一些，后面那个平替呢是更多的是针对目标人群，更精准的去转，就是把怎么说呢，就是拿捏目标人群的心理，然后去生产出一台价格更低更能够去满足你的产品吧，应该这么去说啊。
0: 我甚至还会觉得就是有一些买平替车的人可能还看不上那些所谓的原版车的人。
1: 哦，这个怎么去说呢？
0: 你花那么高的价格去买一个那个车，那其实功能跟我这个价格差不多呀，那我还觉得你是

0: 菜呢？哎呦，你是冤大头呢！
1: 你说这件事情，我突然想起了我之前买的那个小米笔记本电脑了
0: 啊。
1: 当时我是满心的想去买一个苹果的 Air 的，
0: 嗯，
1: 结果呢，后来到了，
0: 平了
1: 到那个就是先到苹果店去逛了一圈，
0: 嗯，
1: 就是拦住我的肯定是价格了，因为那个价格也是比较高的嘛。
0: 嗯，
1: 结果呢，就这就是出来之后，像我思考一下，然后看到一个旁边小米店，
0: 嗯，
1: 我就准备去买一个小米的牙刷，
0: 嗯，
1: 结果到小米店里边之后呢，发现，咦，这个电脑怎么跟刚才我看的那个苹果的 Air 这么的类似啊，
0: 嗯，
1: 也是全铝壳的，对吧？只不过上面没有那个标，它如果放个米在那地方可能就这个标，
0: 嗯，
1: 结果呢我就问我说这个多少钱啊，他说4000多，突然间发现半价，
0: 是
1: 啊，然后买的尺寸也差不多，
0: 嗯，
1: 然后他又给我介绍各种各样的功能，我说功能也差不多，
0: 是，
1: 那就买了，
0: 嗯，
1: 啊，后来也的确是买了，
0: 是，
1: 但是说实话，当我用到4年之后，
0: 嗯，
1: 其实是不是平替，或者是不是
0: 你心里也有数了，
1: 对，嗯，心里就有数了，啊。
0: 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绝大多数买东西的消费者，其实内心当中对于平替这个词，一开始是觉得有点别扭的，
1: 嗯，
0: 但是迅速就会被适应，
1: 嗯，
0: 迅速就会被适应。我举个简单例子就行了。牧马人和坦克300的概念，
1: 对
0: 对吧？当年其实坦克300刚推出来的时候，就说我是平替的牧马人，
1: 嗯，
0: 我就是比牧马人便宜。当然我，嗯，我比牧马人要做的精致多了。
1: 嗯，
0: 一开始可能有些人不大能接受，但是你发现坦克300很长一段时间销量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
0: 对吧？那很多这样的例子都能够举出来，比如说像这个吉利豪越和这个汉兰达，
1: 嗯，
0: 之间你看长得也是非常像，
1: 嗯，对
0: 对吧？
1: 甚至结构底盘结构也很像，啊，
0: 包括我们因为买不起埃尔法，然后出了一众像埃尔法的MPV，
1: 嗯，
0: 对不对？大家都会觉得哦 ，MPV 我只要像它就行了，
1: 嗯，
0: 那我的功能比阿尔法还要再牛呢，
1: 也挺香啊，
0: 是啊，也挺香，价格比它还便宜啊，嗯。你虽然玩圈层，我们也能玩圈层啊。
1: 哎，所以其实你就接着你这个话说，我再举个例子，也有平替不成功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当年同样是你刚才在坦克三百啊，
0: 嗯，
1: 哈佛 H9 当时其实是想平替普拉多的，
0: 嗯，
1: 对不对？而且它的价格也是半价普拉多，
0: 嗯，
1: 但是后来呢，因为它的油耗的问题，因为实际上的越野的一些能力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它并没有平替成功，
0: 嗯，
1: 所以结合你刚才那个话呢，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平替一方面是价格，
0: 嗯，
1: 但是同样当你花了一半的价钱之后，你发现你能够获得比之前原版更多的东西的时候，
0: 嗯，
1: 平替就变成了顺理成章。
0: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其实平替这事儿呢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儿啊，对吧？大家只要心理上能够过得去这个关就行了。现在为什么小米卖得好，其实不就是很多人有你当初的那个心理吗？
1: 嗯，
0: 对吧？
1: 对啊，
0: 因为买不起更贵的。
1: 特别是我们家邻居，我跟你说过，就在我们家地下停车场，我们家邻居，
0: 嗯，
1: 为什么说就是他俩真的很神奇，
0: 嗯，
1: 一辆那个胎看和一辆小米苏七停在一起，
0: 啊，
1: 两个车位挨车位，
0: 啊，
1: 我甚至都在想，这不会是一家买了两辆吧？
0: 啊，果然是，
1: 对不对？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但是他们俩连颜色都是一模一样的，停在一起之后，
0: 啊，
1: 你说尴不尴尬的问题，到底谁该尴尬呢？是不是？
0: 有什么尴尬？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都是
1: 他两辆居然停在一起，车位挨车位，然后。可能第一个是泰坦先买的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后面那位买了小米苏七，说：“哎，我就要去买个跟他一样颜色的这个车。”
0: 嗯，对呀，啊，就是这个感受啊！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啊，
1: 对不对？反而可能你泰坦的车主出来之后，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傻呀？
0: 嗯，
1: 我买这个车，我的车机不如他，我的续航不如他。
0: 当你有一天发现你那个车位旁边停两辆小米的时候，
1: 嗯，
0: 你就觉得一切都豁然开朗了。原来在价格面前什么都不是。
1: 对啊，当然不是。只针对小米去说这个事儿啊，就包括其实我们现在说的一些越野车领域当中是更重要的嘛。
0: 嗯，
1: 那天有一个视频博主在那发说，你看原来在我的店里边，这个普拉多这个陆巡是卖的最火的，
0: 嗯，
1: 所以他说我抢了一波这种二手的这种硬货回来之后，发现是一辆卖不动啊。
0: 嗯，
1: 说为什么呢？下面评论区都在说，大哥，你这 V8 的还没有人家四缸的那个电车动力好，
0: 嗯，
1: 还没有人家越野能力强呢，我买你干什么呢？是不是？
0: 是，所以消费者呢，其实是用自己的这个实际行动来投票的，
1: 嗯，
0: 就是产品好不好，群众的眼睛真的就是雪亮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外观的知识产权这件事情。
0: 嗯，
1: 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旗帜鲜明的去，
0: 嗯，
1: 就是支持大家去保护知识产权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任何一个人，比如说啊，如果你卖好了，
0: 嗯，
1: 突然间别人也都纷纷向你的时候，
0: 嗯，
1: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0: 嗯，
1: 我再举个例子，当然还是没有针对性啊。我们再举个例子，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小米的预期，
0: 嗯，
1: 小米预期刚开始去卖的，就是起来卖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长得像 Pro Sangre，
0: 嗯，
1: 对不对？像法拉利，
0: 嗯，
1: 结果小米预期的销量还不错的时候，突然间蹦出了一个世界的 RS。

0: X， 长得跟小米语气又很像的时候，结果当时小米很多的一些粉丝们可能也受不了了，说我可以像法拉利，但是你不能像我，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像我呢？那这其实也是说明了知识产权保护，当你去模仿别人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无所谓，当别人去模仿你的时候你就会属于事件的这种漩涡中心了。
1: 当然是不是模仿呢，我觉得就是你要看原车他是怎么说的，就是如果我是模仿法拉利的 P3 轨，那法拉利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法拉利如果说你模仿了我，你的确是违反了知识产权了，那我就得告你啊，该起诉要起诉啊，对吧？但是很奇怪的是，海外的这些品牌好像并没有表达出太多的不满，对吧？你反而会看到他们是在沉默，他们的沉默，或者说用一个笑话来代替。哎呦，他这车长得像我，或者怎么样？好的，
0: 不说了吗？
1: 好的设计心有灵犀，
0: 哎，对呀，
1: 对，就用这样的话，就是一笑了之。所以他们表现的是气度吗？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气度，但有可能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他们在设计小米或者像智界在设计一台车的时候，可能很好的规避掉了关于版权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对，
1: 他把比例啊大体的东西做得很接近，但是一定在细节当中是有自己的一些修正的。
0: 对，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类似的这个事情啊，可能其实现在也引起人们的这个热议。LV 的那个老花事件
1: 啊，是
0: LV 不是起诉了一个奶茶店吗？对不对？奶茶店赔了1000多万嘛，是不是？但是很多人翻出了说唐朝的时候这个老花可能就存在了呀，对不对？所以事实上当这些世界顶级品牌在保护知识产权然后去起诉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面临着这种口碑上的反噬，就大家可能会很反感这件事情，你这么大一牌子你去告人家的一个奶茶店，你这老欺负人，是不是？大家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同样的道理啊，就如果比如说打个比方，法拉利说我来起诉谁谁谁谁谁，我当然不去记取名字了啊，这个时候反而可能我觉得啊，有可能法拉利不会这被大家全部都支持，毕竟能买起法拉利的人不多，对不对？
1: 好，我们差不多先说这么多吧。大家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继续参与话题讨论啊，来说说那些被平替的车，继续等待各位的留言吧。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 auto 平不平，专职不明白
1: 啊。今天跟大家去聊的是关于平替的这个事情啊。其实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去谈各种各样的一些平替的车，春风十里不如你说公。

0: 20号，马自达 RX7 外形好帅啊，这车有平替吗？
1: 没有，
0: 当然没有，
1: 好像很难找到了，
0: 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
1: 它也许是别的平替呢。
0: 对，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很多的车都是有自己的独立调性的。而且大家可能都愿意去保持自己的独立调性，我在设计车的时候，我刻意跟那谁谁谁保持这种距离感。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原来说 BBA 啊，奔驰宝马奥迪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比如说 B 级车，但是你从来不会去发现说奥迪的 A4 长得像宝马三系，或者是长得像奔驰的 C 级，对不对？他们一眼就要看出自己的个性。但是现在你再去看，就是市场上的这种 B 级车，你把车标挡上去之后，你甚至都不知道他是谁，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可能也是跟市场在品牌上面开始模糊化，大家可能更多的去在乎所谓的功能性上面有一定的关系，是不是啊？
1: 我在想 RX7 也有可能，比如说在它特殊的年代，在它那个年代里面，其实很多车其实长得也非常接近，包括本田的车啊，包括一些像丰田的一些赛车，其实也都是那种圆头圆脑的感觉，那包括其实在那个年代 BBA 其实也有一些产品应该跟它也有比较接近的一些地方，只是说在不同的时期它可能承担着不同的一些责任或者一些样貌啊，
0: 设计的风格上面是一代一代，这肯定是的嘛，
1: 是的，但是呢，就是每个品牌呢，它都是比较爱惜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原创的一些成果的，就是而且它会坚持，这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就是为什么一些车企可能走着走着它就会，就脱轨了，它就会走着走走歪了，对吧？它就会朝着一个可能是消费者更愿意想要看到的那个样子去改变，消费者觉得哎，这段时间方方正正的车好看，我原本可能在某些。就是细节当中我是设计的很圆润的，但是因为消费者喜欢，所以我把它改方了，那会不会就比如说自己的品牌的一些基因一些 logo 可能慢慢的也就会被淡忘掉了。
0: 哎，你别说啊，就是我刚才你讲的时候我脑袋来过汽车品牌的时候，就过到比亚迪的时候，我在想比亚迪当年就是以模仿出来的，
1: 是
0: 吧？
1: 是
0: 燃油车时代几乎每台车都能看到影子，但是现在我们再吐槽它好啊不好啊什么之类的，你会发现现在比亚迪的这个产品原创度很高，就你一眼看过就之后你就觉得它是比亚迪的车，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就是它跟其他的那种东西模仿的可能痕迹几乎就没有，而且这原创度很高啊，这个其实你别说，在坚持原创这件事，一个比亚迪，还有一个就是蔚来，蔚来的车你看的也很明确，它就是蔚来的车，对不对？那这几个品牌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就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1: 对，但是呢，他们的时间还不够长。就是可能也才几年的这种时间，其实也已经更新换代了好几代了，但是他们大体的一个外形设计的进步我们是肉眼可见的，对吧？以前那个样子长得就真的特别的山寨，现在呢至少你能够入你法眼了，对，我觉得再假以时日吧，还要给他们成长的时间，尤其是咱们很多自主品牌，因为现在大家其实有些人买自主品牌还是没有信心的，还是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就是还是就是层次上 low 了一点怎么样，但其实我们进步是非常快的，就是再给一点时间可能接受度会更高。
0: 反正我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我觉得在车辆的外观这件事情上，我可能很难去接受就是外观平替这件事情，我就是用刚才跟你讲那个话一样，当我用过4000多的这个电脑之后，在4年之后它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当初可能就应该咬咬牙再上那个，因为你用的是个工具啊，其实汽车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工具啊，就它的平替是只能达到它一半的实力还是怎么样，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像你讲的一样，我很难去接受别人看到我的车第一时间反应是哎，这个不是长得很像那个谁谁谁的这个车吗？我个人觉得这一点上我是难接受的。我不知道你那天在不在啊，那天有一个听众在，你在，我们俩在聊那个某品牌的车的时候，人家不说了，你俩怎么能够去聊那个车的什么怎么喜欢不喜欢的，就大家可能也会觉得你们做这个职业的人是不是对于知识产权这件事情应该更在乎，是
1: 我没有这么强的执念了，我觉得你还年轻，你可能再过个几年你慢慢的也会放弃那种内心当中的一些坚持，去选择可能更便宜更实用更有趣的一些产品，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一样，首先很多优秀的设计其实最开始也是模仿，你要大概了解这个概念就行了，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这个时代其实设计这个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
0: 嗯，
1: 宝马它也会变得让大家都被骂嘛，
0: 嗯，
1: 对吧，奔驰它好看的这种设计慢慢的也会做一些演变嘛，就是我觉得它好看的东西一定会做会变化

0: 会变化的，所以没必要再去坚持说我一定要去做原创，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做原创也会失败，对不对？你想我坚，除非你买劳斯莱斯啊，买法拉利那种可能几百年不怎么变的那种车。
1: 但劳斯莱斯是被平替的也挺多呀。
0: 平替，但是它永远是劳斯呀。那按你这样讲的话，那我就应该去买劳斯了，对不对？
1: 不，
0: 你其他的任何都是平替，那我就应该买它的原版啊。
1: 就是，
0: 那不是因为买不起吗？
1: 我们聊了，其实有点聊错位了哈。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想，我们聊的平替，我们到底是站在平替的那一边，还是去站在原版的那一边？
0: 嗯，
1: 这个其实要具有一个立场的一个观点的啊。
0: 我其实没觉得是错位，我是两边都站，这个不是端水，这个不是端水。
1: 不是端水，
0: 不，你听我给你解释你就懂了。站原版那边呢，是因为他在设计的时候的确是用了很多心，而且他是成功的，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平替你呢？对吧？我是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他价格高，绝大多数消费者不一定能够接受得了。所以你距离我就只能是高高在上。就可能是我和他之间的鸿沟。那我又站就是平替这边呢，是因为我觉得他用一个比较小的代价又达成了绝大多数消费者愿意看到的样子。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儿啊。你不能就说他就不行啊。对不对？而且我站他的原因是消费者他是用脚投票的，他都是认可的呀。那为什么领跑卖得好，一开始也都骂他，在价格面前啥都不是。真的在便宜的价格面前什么好的设计都不算数的。我
1: 这里边有个核心点，你刚才春风如你提的说众泰也是生不逢时，要坚持到现在绝对的平替王了。我看未必啊。因为为什么当年其实众泰出 SR9 是吧，在车的时候就长得像保时捷的那个 Macan 嘛，对不对？他为什么没有平替成功？大家想没想过一个问题？还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机械素养太差了。就大家可能是冲着平替去买的，但是你一旦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可能也就长得是那个意思，而且连做工上面可能也很难去接近它。但是现在为什么很多的平替能做到呢？我退一步来说啊，就当然也没有针对的意思啊，如果小米苏七你开了之后你发现它底盘非常非常的散，它的那个如果还是燃油车时代的时候，它的那个油耗非常的高，动力又很差的话，你绝对不会把它跟保时捷做一个横向的对比，你就是东施效颦，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平替完之后做工不差，漆水不差，然后操控驾驶乘坐的感觉都不差，甚至可能在智能化方面还比原来的版本还要更强一点的时候，它理所应当的被平替了，对不对？就这样的一个道理。众泰如果当时没有成功，是因为它的发动机不行，变速箱不行，底盘不行，
0: 只有一个外观行。
1: 对，就那外观你仔细来看的时候，它很多的线条还比较的生硬，这其实都是一些原因啊，是吧？
0: 所以这个平替你也得有技术的平替，对吧？你不能光只平替一个外形。
1: 平替的很多的一个原因，我后来想了一下，就包括我们现在在穿一些鞋啊，一些衣服啊，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从生产从做工的角度来说，这些品牌本身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性能上可能已经无限接近于所谓原来我们致敬的那些版本了，而另外一方面价格上面又比他们低了很多，才有这种可能，就是让你觉得我花差不多一半的钱买到了你80%的这样一些能力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投入产出是划算的。而如果我花差不多一半的钱只能买到你大概1/3的能力的时候，我觉得我为了一个外观我就当了冤大头，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是这个，我再多一个角度吧，就是其实平替这个事情呢，我们可能有点过于追求的是拷贝模仿 Ctrl-C,Ctrl-V 了。但那是出于我们这个中年老登的想法，你要知道很多年轻人其实都没有认为他叫平替。
1: 他心里没有那个品牌啊。
0: 第一，法拉利我也接触不到，我也开不了，对吧？你长得好看，我承认是好看，哎呀是很炫酷，我也开不到，我也不知道它跟小米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小米就是原创。会不会？而且你要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是弱化品牌观念的。
1: 是。
0: 以前我们所熟知的这些大牌超豪华奢侈品牌，那在我们心目当中那的确是我要奋斗很长时间才能买到的。
1: 用你的话说，就保时捷跟我有什么关系，但小米跟我有关。
0: 但是中国品牌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我品质各方面都不差，那些品牌那是海外，那是老外他们喜欢的品牌，那跟我没有关系啊。对不对？
1: 我这辈子不可能买保时捷的，所以保时捷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是
1: 吧？
0: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当成是一个平替啊，
1: 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想过把他们放在一起比，
0: 只是我们认为这叫平替而已。
1: 就我出生下来我只见到小米苏七，我没有见到那台车。
0: 对啊，就是这个概念啊，
1: 我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是吧？

0: 是啊，
1: 我刚才上9338说有没有可能保时捷的车主是不会讽刺小米车主，而酸小米车主都是买不起保时捷的。
0: 是的，
1: 我觉得第二前面一句话可能是对的啊，但后面那一句话可以再精准一点，就是酸小米车主的可能是买不起小米的。真的，很有可能不是跟保时捷没有关系啊，可能就是小米本身了啊。
0: 我纠正一下，很多花粉会酸小米，他不一定买不起小米。
1: 我搞不懂啊，真的搞不懂啊，就是小米和华为的这些就是粉丝们为什么要现在这个样子，真搞不懂啊。
0: 我特别搞得懂
1: 啊，
0: 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不是在汽车市场就开始针锋相对了
1: 啊，是
0: 他们在消费品市场多年之前，
1: 是
0: 当时消费电子火爆的时候，他俩就已经开始各种叽叽杠杠的那种感觉了。
1: 现在的我昨天在看一个博主的一个视频的时候，就他谈到的是手机的特调，就是手机的特调软件什么之类的，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其实你想一想，我们当年也会提前拿到一些，他们说他是数码博主，他说他会当年提前拿一些就是媒体机，去使用，我们也会开到一些特调，那没上市之前的那些车嘛，打着试车标嘛，但是他说最早期的时候，是你试出问题之后向上去反映，他们来修改问题，我们也是，我们是试出问题之后跟他们去讲，他们在正式上市的车上去修改，但是现在的逻辑是什么？媒体机是提前发给你做宣传的，让你拍视频的。
0: 是的，
1: 媒体车是先拍发给你之后，你先去拍视频，等到我上市的时候作为宣传的手段的。我觉得出发点完全不一样了，出发点跟目的都不一样了。原来厂家是希望给一些专业人士，让他们去优化我的产品，现在就完全说你帮我一起来造假来宣传推市，那最后的结果肯定也不一样。所以现在的车评，那个时候的手机的机评，我跟大家就说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了，不是吗？
0: 汽车之家不也快倒了吗？
1: 对，原因就是因为你提前拿到了所有的 brief， 最后完完整整按照 brief 弄成千篇一律的这种内容，那还要你车评干什么呢？对不对？
0: 现在很多的车评真的就是你看越来越多，这个市场越来越繁华，但其实你仔细深究一下里面的内核，你发现越来越雷同，越来越低质，对吧？越来越降质。
1: 如果你连问题都发现不了，如果你连发现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去反映让厂家来改变的话，要你车评干什么呢？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厂家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改了，就是他们可能也是处于一个比较茫然，因为他们其实推每一款产品都是在试探市场，
1: 要曝光量啊。
0: 你对你只有流量，
1: 我就卖那一批。
0: 就像我们那天聊的话题一样的，你光有流量，网上铺天盖地的宣传，但你没销量，
1: 我就只卖那一批。我给你画个大饼，第一批大饼你吃下去了，后面再卖不卖跟我没关系，反正马上要换代了。
0: 是的，马上，
1: 对对，
0: 马上要换领导了，
1: 对不对？马上要改一个新款出来，马上要出一个新车了。大家发现没有？现在很多的车就半年，半年之后就没声了，甚至可能你再一查发现它停产了，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0: 好，这个聊了蛮多了啊，这个大家也可以继续聊。男孩不懂爱说，当年阿尔法平替传奇 M8， 当年的传奇 M8 1.8T 动力真强，如果小老板开劳斯莱斯平替华为享界 S8 和开大奔大宝，老板摊生意会被大老板们嘲笑。
1: 光老人在说什么？
0: 就是他表达的不是太清楚，我只是照读了一下，但是我大概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开个 S800，然后去和大奔的这些老板谈生意，会不会被那些老板们嘲笑？
1: 不会，现在那些大奔大宝的老板们都换 S800 了。
0: 是的，
1: 真的啊，
0: 打不过就投降嘛。
1: 我身边的好几个大老板都换尊敬 S800，我说为什么要换？说大家把那个迈巴赫和大宝马大七都已经换成这个车了。
0: 周如，你说买不起卡宴，买途锐，买不起 Q3，买途观，平替这事儿，80、90都经历过。当初的双钻不就是平替吗？懂的都懂。是的，那
1: 奥迪双钻当时的平替可多了啊。中国人中国梦，领跑和理想，丰田亚洲龙，雷克萨斯 ES，BJ90 和奔驰 GLS。但是好像都没有除了理想啊，除了理想和领跑之间啊，好像其他都没有成功。而且你知道吗？还有些人想平替，平替不了的。你们还记得有一台车吗？深蓝的 S09
0: 啊，
1: 大家是不是都忘记它了？它可是在发布会之前海报上直接打出了理想的名字的车，对不对？但是销量呢？就是所有，就是不是可以这么去说，能成为平替也是一种本事啊？
0: 对啊。所以要占平替啊。好，13:26，我们结束节目，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我们明天中午的12点再见吧。

0: 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还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仑侠，
0: 声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老将军黄忠黄汉升被困米仓山啊，当然前文书咱也提过了，万幸诸葛亮诸葛军师想地周全啊，特地派了赵云赵子龙去辅佐老将军，不然的话中这埋伏那还了得啊。而且来说呀，这张合也好啊，包括曹操也好，定下来的计策对于黄忠来说不是硬碰硬啊，不是针尖麦芒，好家伙杀个你死我活，不是那意思啊，我困你。所以为什么说被困米仓山呢？我弄不死你，我耗死你。哎呦，老将军一瞧，今儿这仗不能这么打了啊，我现在形单影只啊，虽然说身边也有军校啊，也有兵卒，但是那管什么事的呀？啊，以前的时候打仗，两军对垒是吧？枪对枪，刀对刀。这回我偷偷放火来了。哎呀，说起来也惭愧，这么大岁数还玩火啊！没办法，打仗就这样啊，兵不厌诈。可是呢，我已经很炸了，人家比我还炸，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必须殊死一搏。不然的话，让这帮人困住，我可就要性命堪忧了呀！啊，偷偷的放火，身边人不多，所以说呀，就得凭我自己的本事和能耐了啊！老将军黄忠手中刀，胯下弓，呵，这通冲杀呀！哎呦，真是玩老命了。但是啊，怎奈身边的将官太多了。啊，你看之前打仗的时候啊，一v一他谁都不惧啊，确实黄忠呢有膀子力气，可是呢现在这个状态啊，一帮人就在这困着你，老将军挥天乏术，

万幸赵云赵子龙这时候啊杀进了重围啊，前文书杨先生也介绍过了，这个赵云赵子龙啊跟老将军定的一个规矩啊，如果说午时我还不回来，子龙将军你就甭来接我来了啊，你该干嘛干嘛，该忙忙你的啊，说不准呢我已经被人给杀了啊，但是呢只要我回来啊，咱们还按计行事。赵云嘴上答应，可是真能这么做吗？不可能啊，哈哈。午时看这老将军还没回来，我呀我主动去接您去啊。赵云打定了主意，好家伙了，杀进了重围之后，张合也吓一跳，赵云来接应黄忠来了。好，嗯，你们俩人呢都属于是西蜀的猛将，俩人呢一锅端，我立的功更大，来吧。此时赵云如神兵天将一般，徐晃、文聘、张合一个丁字形就把赵云给包围起来了。哎呦，大吼一声，来人呐，赵云赵子龙啊，依然是心里边惦记着，那总想着找个什么机会把他收服过来啊，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见，依然是各为其主。嗯，主公啊，魏王，你们看看啊，这赵云赵子龙威风依然不减当年的啊，是是是是啊，确实不减当年。说着话，一帮捧臭脚的全把这大拇指挑起来了。曹操说完这番话，气得把袍袖这么一甩，啪，你们真的是在夸赵云吗？哎喂，行行，那谁也不敢圆圆了。嗯，先说也不是我们先夸的呀，嗯，夸也是您先夸的，大拇哥也是您先挑的呀。哎呀，曹操曹孟德呀，稳了稳心神。嗯，切记遇到赵云你等千万莫要轻敌呀。哎哎，是一帮人憋着想笑，哎呀差点没憋住。怎么着，先说魏王啊，您这嘱咐谁呀？您是嘱咐咱们呢还是嘱咐您自己呢？哎呀，说着说着话，曹操吩咐一声，给我带马。等曹操把马带过来，领着文武杀下山头。各位，就这节骨眼，赵云赵子龙已经安然无恙返回大营了。营门口守护的那位张翼将军啊，一看，哎呦呦呦，子龙将军回来了。哎呦，张翼提着这颗心呢才算放下啊。哎呦，我只见老将军黄忠哎跟其他的将官都回来了，哎呦，唯独没见子龙将军，您可回来了。哎，不妨事啊，刚刚我一路掩杀过去是替黄老将军断后，黄老将军安然无恙吧，托您的福，没事没事啊。张毅说完话往远处这么一瞧，哎呀，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怎么了？怎么这么多人马呀？漫山遍野全人家曹操的军校，从后边喊着杀着就追过来了。子龙将军，这是来追您的吗？我的个天，赵云回头一瞧啊，真的漫山遍野还真都是曹军，但是赵云赵子龙面无惧色。各位，真的一点都不害怕吗？赵云赵子龙真的是属猫的九条命吗？不是啊，他这个心情啊是十分紧张的啊。你想这通杀容易吗？啊，他是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作为主将你不能乱是吧，你得稳稳当当的。张翼这立刻吩咐，快快快快，请子龙将军回营寨休息，吩咐一声紧闭营门，赶快把这营门关上啊，关上都不保险呢，曹操这个人马太多了，哎呦，说不准呢，这帮人过来把这营寨踏平了。张毅心里边嘣嘣嘣嘣嘣嘣嘣，心嘣嘣直蹦啊！哎呀，这怎么办呢？嗯，快快快，快关营门！刚说出这番话来，让赵子龙拦住了。且慢，张将军，关营门作甚？子龙将军，我们以防敌军来取。哎，不必。赵云说着，回头看了看他。微微一笑，告诉张毅，来来来，把营门打开，偃旗息鼓，我告诉你的那个你都安排了吗？哦，张毅一听恍然大悟，

0: 按照子龙将军您的吩咐，我全都布置好了。哎，那就行了啊，把营门开开。哎呀，开吧！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吱，营门大开，西蜀军的旗子全都卷起来了，鼓也不敲了，整个西蜀大营，整个这个营房是鸦雀无声，声响皆无。赵子龙立马横枪就在营门口那儿一站，呵，这个画面太漂亮了。此时张毅可特紧张啊啊，心说子龙将军这行吗？嗯，偃旗息鼓，营门大开，您就这一个人能抵挡这么多曹军吗？啊，赵子龙看出来张毅内心的想法了，冲着张毅微微一笑，呵呵，张毅将军，这有何妨啊？当年在长坂坡前，曹操雄兵百万，我赵云尚且不惧，何况今日这些草芥人马？你等闪开，按令而行，带你家子龙将军是迎敌出战。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为132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三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5、3、4，在江苏南。
1: 好，我们的呵，各位，这么大个曹操，在这个节骨眼说话不顶用了，你说这个才怪的。千军万马往前一块冲，连这个马都跟着起哄啊，跟着一块往前跑。那个马啊，感觉那个气势都不一样啊。但是现在这个状态一败涂地，不单人往后跑，那个马也都甩着脑袋，不由自主的掉头跟着跑。哎呀，曹操气的在马上是暴跳如雷，怒吼一声啊，啪，把这令旗扔了啊，苍啷啷啷扯出了肋下佩剑啊，咔嚓咔嚓咔嚓，把身边这个军校砍倒好几个。哪个再敢往后退，我全都斩首示众。呵，真灵啊，就这一下啊，人马全都停住了。曹操啊气的是有几个原因啊，一来是你们跟我说清楚了啊，到底因为什么往后撤，对不对？是西蜀来了救兵了，还是遇上埋伏了？嗯，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二来是我说话不算吗？无论是西蜀来了救兵了啊，还是前面来了天兵天将了啊，亦或是来了妖魔鬼怪了，是吧？你到了狮驼岭了，是吧？好家伙，串书了，那西游记啊，你们倒说清楚啊，对不对？拿我曹孟德当什么？到底怎么回事？曹孟德安排身边的军校擒归了一个兵卒，我来问你，前边是什么情况？兵未亡，什么情况都没有。那你们往回跑啊，我砍了你，魏王手下留情。我们就是因为什么情况都没看着，所以这前面人跑，我也不是我第一个跑的。这是徐晃将军先掉头啊，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那徐晃将军看见什么了？没有，那个我也没亲眼看见。反正我刚才跑的路上，我听旁边人说徐晃将军看见西蜀营门前有一赵云赵子龙，然后呢，然后还有他那马，再然后呢，他递了一杆枪，然后呢，后边呢，后边没有了。怎么就没有了呢？这后边人也没有，就赵云单人独骑，递了龙胆亮银枪，后边一个人都没有。对，因为这个你们就杀回来了啊，差点把曹操气哭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哎呦，就一个赵云就把你们吓成这个奶奶样儿了。好好好，老夫今天非要把赵子龙生擒活拿不可。哎呀，今非昔比呀，赵云呐，想当初长坂坡前让你跑了，今天呢，我必须把你生擒活捉，然后把你安心收服，以后为老夫所用。来人呐，杀！喊了一声杀，重新整顿军队，曹操领着人马又杀回来了。好多军校这么一看，哎呦，赵子龙纹丝儿没动，还在营门口那站着，真沉得出气呀。赵子龙心里有数，准知道这曹兵啊必定是去而复返。你不是又回来了吗？回来的正好。赵子龙把银枪往半空这么一举，紧跟着他一声炮响，唰唰，也不知道从哪儿啊飞出来的箭矢，好家伙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从天而降，到处都是凋零箭，杀的曹军呢抱头鼠窜，赶紧往回撤。

0: 曹军大败，赵子龙望着曹军的背影是仰天长啸，跃马鸣枪，随后就追。各位，后人叹之曰：赵云昔日战长坂，英姿犹未减，常山赵子龙一身肝胆。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冠，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寿放机场东桥枢纽路段，吉1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以及往浙江方向的苏州北枢纽路段，吉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东庐山服务区新昌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南影桥路段，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7: 江苏交警提醒您，一推一带安全常
8: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4: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9: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无人
10: 道。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11: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4: 深度
12: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有车在旁边呢？
4: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5: 出行安全。
4: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3: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非常欢迎和感谢好朋友听众小金鱼 DM、 制造彩虹、前听秋华、金博以及好朋友星空下泪、伟、许志鹏打卡和关注啊。周末出行，先来聚焦台风巴威最新动态。目前看

0: 预计明天11号的夜间至13号夜间，南通海区、盐城海区和连云港海区都将出现阵风10级左右的海区大风。并且看到此刻呢，省气象台也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啊，同样受到台风八位影响，预计在11号至14号，我们江苏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和泰州路上最大阵风可达9到10级，而徐州、连云港、淮安和宿迁最大阵风呢可达8到9级，江河湖库及沿海海面可达10到11级。所以目前我们江苏各地也正在强化巡堤、查险等重要的防御工作，一起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1: 7月8号上午7点至7月9号上午7点，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出现降水，其中江淮之间东部和苏南南部的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目前全省河湖水情平稳，江苏省水利厅于7月9号下午3点解除水阳江洪水蓝色预警。截至7月9号上午7点，记者从江苏省防治了解到，省级督导组继续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上报现场督导情况。省水利厅工作组、专家组、技术组继续前置一线，现场指导洪水防御工作。省级一支抢险队前置南京高淳，随时准备投入抢险。在丹阳市丹北迎风河排涝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泵机、闸门等设备进行全面排查，确保排涝设施随时投入运行。面对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雨天气，后巷水利站站长马先锋表示，将继续加密巡查频次，密切关注河道、低洼地区和重要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确保防汛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2: 针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台风，我在充分准备，做到早研判、早预警、早布防，各个村委联动对主要河道长江、太平河等主要河道和低洼地区啊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1: 此外，各地广泛发动基层网格员、巡查员，围绕城乡易积涝部位、高空坠物风险、简易构筑物安全等，重点开展拉网式排查。截至7月8号下午5点半，累计动员网格员、巡查员及专业检查人员5.8万多人次。专家提醒，台风影响期间，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在户外行动的时候，也要避免高空坠物，远离河道、海岸线以及电线杆等危险地带。由于台风八威的移动路径仍有不确定性，提醒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好户外行程。
3: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收到台风预警后需做好防风准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和避险通知，备好应急物资，如手电筒、蜡烛、食物、饮用水、常用药等，不要去台风移动路线内的地区，更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
4: 实时在线空中服务，聚焦热点专属解答，交通法规新政解读，开车人的贴身管家，周五车管所，关乎你我，服务大家。
5: 每周五下午14:30，一路平安，周五车管所全新上线。
6: 各位好，我是吕杰。本周五我们将邀请镇江车管所专业民警为您权威发布答疑解惑。您此刻任何车驾管难题，欢迎登录大蓝鲸的客户端，在首页底部广播互动专区找到1011一路平安，也欢迎关注大蓝鲸上吕杰个人主播号保持联络哟。
0: 我们来欢迎镇江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管主持人周莹。警管您好。
7: 李杰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镇江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管主持人周莹。大家此刻有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关注大蓝鲸互动平台畅所欲言，稍后我也会给大家一一解答。

0: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1: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王丽、中国人、中国梦、伟、许志鹏的打卡和关注啊！也非常感谢好朋友制造彩虹在评论说现在呢，沭阳户外温度是有35度，但是体感上有40度啊！是的，看到此刻在台风正式来袭前，我们江苏在这个周末真的是晴热高温，全省户外温度呢是高达34到35度，也特别提醒正在路上各位车友和行人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更要关注您的出行安全。再问问警官啊，那么看到这个时候台风即将来到了，那对于周末出行的各位车友和听众，您作何重点安全警示呢？警官，
2: 车友们会有一种感受，当台风过境、暴雨来袭的那一瞬间，整个世界仿佛都会被雨幕笼罩，能见度急剧下降，车轮下的路面呢变得湿滑难测，车辆呢就像飘摇在风雨中的孤舟，危险一触即发。据统计，高速公路雨天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比平时要增加1倍以上。面对这种紧急状况，很多人会瞬间慌了神，大脑呢会一片空白。
1: 对，就拿我自己来说，我的驾车体验感就是在大雨倾盆，特别是在台风影响下的巨大的风力和暴雨侵袭的时候，就哪怕我们在路上雨刮器开到最大档，有时候可能还是看不清前方的车况和路况，这点非常的危险啊！请问警官，我们该如何去正确的应急处置呢？
2: 别担心，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分享5招能帮助大家在暴雨中安全行驶。第一招呢，就是要保持冷静，切勿慌乱。人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呢，身体会不受控制，思维呢也会变得混乱，极有可能会做出一些错误的操作。比如呢，在慌乱中会急踩刹车，车辆在湿滑的路面上很容易失控打滑，造成严重的事故。所以呢，当大暴雨突然来袭，一定要先在心里给自己呢敲个警钟，告诉自己要冷静。只有冷静下来呢，才能理智的应对接下来的状况。第二招呢，就是正确的使用灯光。
1: 对，其实这点也非常的重要，也特别提醒我们的广大车友，特别是您在周末出行的时候啊，因为看到警官在台风暴雨天灯光的正确使用，不夸张的说啊，就是至关于我们的生命安全的。因为在暴雨天的时候，大家正确使用灯光，不单单让我们能够清晰看到对方，看到前车，同时也让他人能够去快速发现我们，确保我们自身的行车安全。所以警官，那么在暴雨天，在台风天该怎么去正确使用灯光呢？
2: 在暴雨天呢，能见度是大幅度降低的。及时开启正确的灯光呢，是让其他车辆注意到你的关键。很多人觉得打开双闪灯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1: 对，想问问大家，您在路上有看过在大雨天的时候有车友打开双闪灯吗？我是经常看到的啊。那警官，我相信大家啊，直接开启危险警报灯的初衷在于什么？因为双闪非常亮嘛，一闪一闪的。但是呢，可能认为对于沿途的车辆能做到一个比较好的安全警示作用。那为什么您说在台风天、在暴雨天反而开双闪是误区呢？
2: 在这里呢，要提醒全省的车友们注意了。双闪灯呢，在正常行驶中是不能够随意使用的。它呢，主要是用于车辆发生故障或者紧急情况时警示其他车辆的。在暴雨天气行车呢，应当是开启雾灯和近光灯。雾灯呢，具有很强的穿透力，能够在雨雾中清晰地照亮前方的道路，同时呢，也能让其他的驾驶员更容易发现你的位置。近光灯呢，则能辅助照明，让你看清近处的路况。此外呢，示廓灯也要一并打开，它能勾勒出车辆的轮廓，使周围车辆能更好地判断你的位置和行驶的方向。再来看暴雨天行车安全的第三招，就是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雨水呢，会让高速公路的路面变得异常湿滑，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呢，会大大的减小。此时呢，如果车速过快，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车辆很难在短时间内制动，极易

0: 发生追尾等事故，所以呢，当暴雨降临，要迅速降低车速，将车速控制在每小时60公里以下，甚至更低。同时呢，也要与前车保持至少2倍于平时的车距，为自己留出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刹车距离。想象一下，在高速行驶的车流中， 你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航行的船，只有保持了安全的船距，才能够避免碰撞。第四招呢，就是减少变道和超车。暴雨呢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视线，让我们对周围车辆的位置和判断不准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频繁的变道和超车，无疑呢是在增加危险系数。 每一次的变道呢，都像是在风雨中变换航道的船只，稍有不慎呢，就可能与其他船只相撞。所以呢，尽量保持在一条车道上行驶，跟随前车的轨迹前行。如果的确确实需要变道的，一定要提前开启转向灯，仔细观察周围车辆的情况，确认安全后呢，再进行操作。第五招呢，就是寻找安全地点停车避险。 如果雨势实在太大，雨刮器开到最大档，也无法看清前方道路，那此时继续行驶呢，无疑是在冒险。
1: 是，
0: 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尽快的寻找安全的地方停车避险，可以将车开到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或者呢，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在停车的时候呢，也要开启这个危险报警闪光灯。 并且呢，在车辆后方150米以外的地方放置3角警示牌，以警示后方车辆。想象一下，在漆黑的暴雨夜中，三角警示牌呢就像一个明亮的警示灯塔，提醒着其他车辆注意避让。跑高速呢，遇到制动，应该适当收油门跟风走，轻微的调整方向。如需刹车，一定要保证制动动作轻柔。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7精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每周五下午14:30，一路平安。周五车管所全新上线。
3: 各位好，我是吕杰。本周五，我们将邀请镇江车管所专业民警为您权威发布答疑解惑。您此 Q 任何车架管难题，欢迎登录大蓝鲸的客户端，在首页底部广播互动专区找到1011一路平安，也欢迎关注大蓝鲸上吕杰个人主播号，保持联络哟。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0: 好，再回到咱们车架管方面的热点话题，想问问周英警官，最近在咱们镇江有怎样一些热点话题被广泛的车友进行关注和提及呢？每年夏天呢，都是驾考的黄金期。
1: 对，
0: 大批的高考生、在校学生以及上班族集中报考，让暑期呢成为一年一度的驾考高峰期。为了应对考生集中报考热潮， 镇江交管支队精准研判考勤，计划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暑期驾考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同时呢，为帮助各位考生高效备考、顺利约考，我们整理了官方独家驾考攻略加避坑指南，满满干货。
1: 就爱听这干货哈，那么也看到此刻不单单是在镇江，我们江苏全省各地车管所都是相当的忙碌的。那警官，我们此刻也以镇江车管所为例啊，就今年的夏季驾考高峰啊，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预计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也想给大家，特别是很多想错峰报名驾考的听众做一些建议，好吗？
0: 好的，结合往年报考的规律、驾校培训能力
1: 及考试流程规范综合研判得出，今年呢，我们镇江暑期驾考高峰呈现周期长、双高峰叠加、报名量上涨的特点。那我们来具体说一说啊，就今年的暑期驾考高峰有多久呢？高峰持续周期呢，从6月下旬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9月的上旬。预计呢，镇江全市报名考生总量呢将会达到3万多人。 仅6月至7月1个月，就受理了初次申领人员17000余人，较去年同比上升。
0: 具体来说呢，

0: 科目一的考试高峰呢，从6月底会持续到8月中旬；科目二的考试高峰呢，会从7月的中旬一直持续到8月底；科目三的考试高峰呢，预计会从7月下旬一直持续到9月的上旬。
1: 确实整体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好，我们再来聚焦今年的暑期驾考第二个特点，刚才周警官特别点出来啊，叫做双高峰叠加。请问警官，什么是双高峰呢？
0: 今年最大的特点呢，为摩托车、小型汽车驾考双高峰叠加。受油价气温等因素的影响，今年春节以来呢，我们镇江全市摩托车驾考需求持续攀升。 截止到6月底呢，全市摩托车考试已经完成了6423人，同比翻了近10倍。目前呢，摩托车驾考高峰仍在持续，与汽车驾考高峰无缝衔接，对考试服务保障能力形成了不小的考验。
1: 是的，翻了10倍，这个量还是挺大的啊。像警官，那咱们镇江车管所作何应对呢？为了有效分流这个考务压力，
0: 提升考生的体验，我们镇江车管所呢升级服务举措，全方位保障暑期驾考顺畅高效。首先呢，是增加了考试场次，目前呢周六也开通了考试预约，后期呢也会根据考试情况开放全周考试。其次呢，针对已经到来的考试高峰，镇江车管部门也早已提前预判 开展应对策略，早在4月份呢就已经开始增加考试场次，将一部分非大学生的考试人员考试完毕，预留出充分的考试资源迎接暑期驾考大军。今天呢，我也特别准备了一份考试攻略，希望呢能帮助大家驾考路上如虎添翼。
1: 太贴心了哈，像警官，那么在今年这个驾考高峰，战线有非常的长，我们学员最关注就是怎么去顺利的快速通关。请问您有没有一些秘籍呢？
0: 那我们就先从报名说起。报名呢，学员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自行选择驾校，进行个人信息的录入，然后呢，由驾校安排前往车管所进行报名体检。 稍后呢，我也会将近期镇江全市驾培机构培训质量情况、考试员考试质量以及3年内驾龄驾驶人交通违法和事故率进行一个发布，给考生们选择最合适自己的驾校做一个参考。下面呢，为大家呢详细的讲解一下报考的条件。第一个呢，身体条件，年龄呢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的呢， 需要年满18周岁。视力上面申请C1、C2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幽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C1、C2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1: 从刚刚咱们周警官提到的报考条件来看，对于视力的要求还挺高的啊。三位您呢，如果我们比如说学生，特别是我们准备报考的听众，是近视是散光，能申请驾照吗？
0: 学习驾照呢是允许矫正视力的。在视力上面呢，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变色力，必须是无红绿色盲。 在听力方面呢，两耳分别距音差50厘米，能辨别声源方向，有听力障碍但佩戴助听设备能够达到以上条件的，可以申请 C1、C2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肢体上面呢，上肢要求双手拇指健全，每只手其他手指必须有3指健全，肢体和手指运动功能正常。 但手指末节残缺或者左手有3指健全，且双手手掌完整的，可以申请
2: C1、C2准驾车型。观赛加景区组合二日游行程，行程安排兼顾了观赛与休闲，既能为常州队呐喊助威，又可以感受宿迁的山水风光与历史底蕴。线路的具体发车时间、票价及余票情况，大家呢可以通过长运优行微信小程序查询，并在线完成购票。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实时在线空中服务，聚焦热点专属解答，交通法规新政解读，开车人的贴身管家，周五车管所，关乎你我，服务大家。
1: 好，在周末呢，向大家重点推荐江苏传媒学校哈，它是我们省广电总台主办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学校，也是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目前的面向全省来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报考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
2: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1: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聚焦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镇江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周莹，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我们再来聚焦此刻暑期驾考高峰期，有不少学员非常关注，不单单关注报考的要求和条件啊，也关注警官这个科目啊，一二三四到底考哪些内容呢？
3: 自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分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科目，就是我们俗称的科目一，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科目，是我们俗称的科目二，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科目，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科目三。最后呢，就是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的科目，就是我们俗称的科目四。科目一、科目三的满分呢为100分，成绩达到90分的为合格。科目二的满分呢为100分。考 C1 和 C2 的呢，成绩要达到80分。具体要考哪些项目？我来给大家划划重点。科目一的考试内容呢，主要有道路通行、交通信号、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机动车登记等规定，以及其他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科目二的考试内容呢，C1 驾驶证主要有倒车入库、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侧方停车、曲线行驶、直角转弯。C2 的考试内容呢，主要有倒车入库、侧方停车、曲线行驶、直角转弯。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的内容呢，主要有上车准备、起步、直线行驶、加减档位操作、变更车道、靠边停车、直行通过路口、路口左转弯、右转弯、通过人行横道线、通过学校区域、通过公共汽车站、会车、超车、掉头、夜间行驶。考试里程呢不少于3公里，不进行夜间考试的呢，应当进行模拟夜间灯光考试。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内容呢，主要有安全文明驾驶操作要求、恶劣气象和复杂道路条件下的安全驾驶知识、爆胎等紧急情况下的临危处置方针。预约成功后呢，不要随意取消，会影响下一次约考的优先等级。另外呢，也要提醒这个新手驾驶人，哪怕通过了科目一二三四的考试，可以合法上路自由的驰骋了，但是别忘了，从你拿到驾照的那一天起，接下来的12个月被称为驾驶证的实习期。这期间呢，也有很多特殊的规矩需要遵守。那今天的新手课堂呢，我也想和刚刚取得驾驶证的新手驾驶人们详细聊一聊实习期里那些你必须知道的一些硬核规定。
1: 想请问有哪些硬核的规定呢？
3: 首先实习期的时长怎么算？根据公安部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6条规定，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人初次取得汽车类准驾车型或者初次取得摩托车类准驾车型的12个月为实习期。
1: 也就是说拿到驾照的第一年是

0: 实习期啊，想问您，那么增假之后有这个实习期的概念吗？
1: 在工作中，我们也发现有很多车友关心增假后有没有实习期。这取决于你增假的车型类型。比如说同类型的这个车辆增假是没有实习期的。比如说你的 C 类驾驶证需要增加 A 类、B 类，B 类驾驶证增加 A 类，F 或者 E 类的驾驶证增加 D 类，这些呢是没有实习期的。非同类型的车辆增驾是有实习期的，比如说你的这个 A 类、B 类、C 类，增驾 D、E、F， 或者反过来 D、E、F 类的增驾 A、B、C 类的，这几种情况是有实习期的。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实习期期间呢，也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
0: 江警官呢，根据您的一线工作经验啊，有哪些的常见的理解误区需要大家进行高度关注呢？
1: 我们平常工作中遇到最热门的就是很多车友问实习期能上高速吗？在这里呢，也请大家注意，驾驶人呢在实习期内驾驶这个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行驶，首先应当持有相应或者包含其准驾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其中呢，驾驶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可以由持有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以上准驾车型驾驶证的驾驶人陪同。在增加准驾车型后的实习期内，驾驶原准驾车型的机动车时，不受上述限制。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上高速的建议，首选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陪同，不仅合规，还能教你实战技巧，避开高峰时段，选择车流较少的路段练习，提前规划路线，熟悉高速的出入口，避免临时的变道或者倒车，保持车距，控制车速，切勿呢盲目超车。
0: 我们再来看到也是经常被新手驾驶人问的问题啊，就说那实习期我过了，我需要去更换驾照吗？警官，
1: 实习期呢，满呢是不需要换证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它驾驶证本身是存在有效期限的，是分为6年、10年和长期。大家呢按照驾驶证上标注的有效期换领这个新的驾驶证就可以了。
0: 是的，这个提醒也非常重要，也请大家去按期的更换您的驾驶证，否则呢，如果逾期未换证的话，您上路也算是无证驾驶啊。好，警官，再来看到，那我们在拿到驾照第一年的时候，有车友非常关注，那我对于驾驶车型有限制吗？警官，
1: 有的，机动车驾驶人呢，在实习期内不得驾驶公共汽车、营运客车或者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以及载有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毒或者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机动车。驾驶的机动车呢，不得牵引挂车。
0: 好，我们再来看到一个问题，也是经常新手驾驶人提问的，也非常揪心的啊，也想问问您，那一旦在拿到驾照第一年被记满12分了，该如何是好呢？
1: 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发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被记满12分，是要被注销其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的。另外呢，提醒大家，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在车身后部粘贴或者悬挂统一式样的实习标志。最后给所有新手实习期的驾驶新手们一个安全开车小贴士。第一呢，就是要找一个靠谱的陪练。拿到驾照呢，不等于会开车。在实习期前几个月，最好呢找一个驾龄长的朋友陪在你的车。在车少的这个路段多练习，尤其是侧方停车、倒车入库这些实操，增加驾驶经验。二呢，就是导航软件要会用。新手呢对路况不熟，提前设置好导航，它会提示你岔路口、限速等信息。其次呢，就是新手在驾驶车辆拖称重，也要注意保持车距，别抢黄灯。新手反应速度相对慢一些，跟前车呢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过路口呢看到黄灯果断停下，不要呢去抢那几秒钟。最后提醒大家，实习期呢不是竞价期，而是保护期，交通规则不是为了限制你，而是保护你。每一次的谨慎刹车，每一次的

0: 耐心等待，都是自己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负责。愿每一位新手司机都能平安度过实习期，早日成为老司机。
1: 周五车管所，您身边的车管专家，吕杰与专业车管所民警正在直播。正在直播。一路平安，曝光台。
2: 好，在阳光周末，我们的周警官也想给我们全省车友，特别是镇江车友来好好的曝曝光啊。现在权威发布镇江全市考试员考试质量最新情况，以及三年内驾龄新手驾驶的交通违法率、交通肇事率，以及全市驾培机构的培训质量情况，都是干货提醒，也都是我们官方的客观数据啊。也希望对大家呢，在这个驾考高峰，无论是报名驾考还是选择驾校，有所参考价值。也想请周莹做一些权益发布好吗？
0: 好的，上面说到的驾考全流程准备攻略，也有很多还没有报名或者准备报名参加驾驶学习的朋友。接下来呢，是2026年5月全市考试员考试质量情况，三年内驾龄驾驶人交通违法率和交通肇事率信息，以及全市驾培机构培训质量情况，向大家呢做个公布，方便大家呢对驾校的选择有一个参考和对比。首先呢，是镇江全市驾校培训质量排行榜，排名前三名的驾校呢是镇江丹阳货运驾校，综合合格率呢为85%；镇江威达驾校综合合格率为83%；镇江广盛驾校综合合格率为81.58%。排名末三位的驾校呢，分别为镇江新世纪驾校综合合格率为68.74%，镇江青旅驾校综合合格率为71.18%，镇江华旅洲驾校综合合格率为71.33%。接下来呢，是2026年5月三年内驾龄驾驶人交通违法率排名和事故率排名。全市驾校中违法率最少的五家驾校分别为：镇江顺安驾校违法率为2.17%，镇江环卫驾校违法率为2.54%，丹阳平安驾校违法率为2.74%，镇江福地驾校违法率为2.76%，镇江悦达驾校违法率为3.16%。同时呢，违法率最高的三家驾校分别为：镇江江天驾校违法率为5.01%，镇江众星驾校违法率为4.92%，镇江星运驾校违法率为4.82%。同时呢，夏季也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市运输企业的安全运营技术，增强企业安全管理意识，我们镇江车管所经过数据分析研判，结合市区各大队的核实推荐，全市2026年5月份企业车辆属超过一定规模的两客一危运输企业和普通货运企业，五月名下车辆无交通违法、无同等以上责任死亡交通事故，截止五月底无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车辆呢，有七家企业。
2: 也就是说，这七家企业是非常值得肯定和表扬的啊。那尽管有哪七家企业呢？
0: 镇江春华旅游运输有限公司、镇江新趣博纳等人脸识别验证身份认证通过后呢，按照系统提示缴纳相关的工本费，缴费完成后呢，提交业务申请就可以了。
2: 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提问，这个提问也是非常热门一个提问啊，说他呢想把他的车啊变更到他爱人的名下，江警官可以保留他们的原号牌吗？
0: 可以，办理夫妻之间车辆变更即可。根据这个机动车登记规定第45条，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机动车，将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姓名变更为另一方姓名。婚姻关系存续期满一年且经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的，可以使用原机动车号牌号码。需要办理群众可以到镇江车管所1号楼业务大厅进行办理。办理这个业务呢，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到场。
2: 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提问啊，他说他不小心把他之前领取到的纸质版的车辆检验合格标志搞丢了，像警官目前还需要补办吗？
0: 机动车检验标志纸质凭证丢失损毁无

0: 我们是办理这个普领检验标志业务，可以直接通过这个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 或者交管12123手机APP 查看下载检验标志电子凭证，如果需要领取这个检验标志纸质凭证的呢，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交管12123APP上补领。 您可以选择这个邮寄送达或者到车管所自取，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凭证呢，与纸质的凭证是具有同等的效力的，已经在这个交管12123APP上领取电子检验合格标志的车辆呢，不需要再粘贴纸质标志了。嗯，
1: 再来看到我们一个专业驾驶人提问啊，他说他是B1证，目前呢在单个积分周期内是没有积分的，还需要参加审验教育吗？警官？嗯，不需要。
0: 根据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2条有关规定，持有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的驾驶人，应当在每个积分周期结束后的30天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但是呢，在一个积分周期内没有积分记录的，可以免于本积分周期的审验。
2: 欢迎收听一路平安车驾管服务专题子栏目，周五车管所。
3: 好，最后也提醒大家，目前省腔台是在持续发布着台风的蓝色预警，本周末风力会比较大，请大家最好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您的行车安全了，也祝大家呢可以在本周末文明守法，一路平安了啊。

0: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3: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3: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3: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3: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4: 江苏银行、
3: 南京银行、
4: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3: 华夏基金、
4: 南方基金、
3: 嘉实基金、
4: 国泰基金、
3: 工银瑞信基金、
4: 景顺长城基金、
3: 中银基金、
4: 银华基金、
3: 大成基金、
4: 新源基金、
3: 博投瑞银基金、
4: 东方基金、
3: 红利基金，
4: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3: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4: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5: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下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关注事故，S58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不到光伏出口2公里。

0: 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缓行。另外，京 津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路段，京 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京 2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丁山新昌枢纽路段，京 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至南引桥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沈阳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0: 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到了周末了啊，下午的3点34分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憨憨，特别的问候大家。各位呢也比较关心啊，就是台风的最新消息，因为眼下呢超强台风巴威呢正在逐渐的靠近我国，它呢体型是庞大的，实力又很强劲，将会正面的袭击台湾、福建、浙江等地，最终呢登陆强度和地点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关于巴威的动态，这两天呢也频频的它登上了网络的热搜。其实从昨天开始啊，江苏天空湛蓝，万里无云，但体感呢是格外的闷热，就不少人很疑惑啊，这个江苏呢仍然处于一个晴热高温天气当中，难道这个台风就不来了吗？江苏省气象台解释说呢，台风到来之前啊，江苏、浙江、上海地区的晴热高温呢，其实就是副高控制和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呢共同叠加的一个结果。那么受到巴威的影响啊，明天开始一直到14号呢，我们江苏会出现明显的风雨天气，其中呢风的影响大于雨，那全省的风力呢普遍较强。13到14号呢是本次台风降雨的核心时段，那就是下周一和周二的时候，华北地区包括淮北之间西部受到影响呢最为明显，预计呢有中的大雨，局部地区呢会达到暴雨量级，大风呢则是本次过程的主要的风险点，风力最强时段呢出现在12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也会出现9到10级大风。那省会南京呢，明天呢就是星期六了啊，白天是多云的天气，傍晚到夜里呢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的会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温度呢25度，最高温度呢是33度。这两天出门真的有点受不了啊，觉得太闷热的感觉了哈。那么盛夏时节呢，这个热浪真的是一波接一波，出门5分钟你就流汗2小时。哎，这个时候谁能够拒绝一根冰棍儿或者是一口冷饮呢？但是每次吃完啊，你的肚子就开始抗议了啊，像胀气啊、腹泻啊，甚至会头疼。哎，难道夏天就不能够痛快的吃冷饮了吗？那不要着急啊，告诉各位吃对方法。其实冷饮呢，有的时候也可能不那么的伤身了啊。你首先呢，不要空腹吃，空腹的时候呢，胃里没有食物的缓冲，那冰一下去，你知道的，肠胃呢就特别容易痉挛啊，出现了不适的一些反应。所以呢，饭后要休息一会儿，你再吃冷饮会更好。另外呢，要小口慢饮，就放进嘴巴里面呢，我们把那个冷饮啊含个5秒钟，等它不那么冰了，再慢慢的咽下去。那叫入口不冰齿的原则。就如果你牙齿都觉得受不了，那肠胃是更加的受不了。还有就是要控制分量啊，就无论哪种冷饮，适量才是关键。那这些冰爽背后呢，往往还藏着高糖分。啊，所以要选择小包装，既能够享受清凉，又能够保护我们的肠胃。还有很多东西呢是不能够冰着吃的啊，它也是能够解暑的。你比方说像绿豆汤、酸梅汤啊，可以消暑解毒、生津止渴。还有黄瓜、冬瓜、苦瓜，你把它凉拌或者清炒啊，清热又补水。还有鸭肉啊，鸭肉呢本身性凉，所以清爽不油腻。那医生也建议大家啊，这个暑天吃冰的话呢，要适量。啊，比方说冰激凌最好每天不超过1个，啊，冷饮呢每次不超过150毫升，那么饮用的间隔时间呢要大于4个小时，同时呢最好也不要空腹吃，尤其像烤串呐、火锅加冰饮这样的搭配方式，更容易引发我们消化系统的疾病。所以天气炎热，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好好的保重好身体。我们今天滴滴吧去旅行呢，跟大家进行一个特别的互动啊，你看这样的一个天气呢，很闷，很湿。希望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推荐一下清凉好去处和消暑美味。哎，这段时间你吃到了什么样的一些美好的，哎，能够清爽的一些食物，大家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共同的分享一下。好，那今天滴滴巴巴去旅行也要走进我们接下来的七嘴八舌大家猜。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今天七嘴八舌大家猜呢，哎，猜到的也算是这个消暑的一个不错的食品选择了，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黄瓜来慰问啊。哎，你看黄瓜像在夏天啊蛮解暑的，而且很多朋友直接把它洗一洗啊，就是我们就生吃了啊，那感觉也是比较的畅快啊。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黄瓜是谁从西域给我们带回来的呢？哦，原来中原是没有黄瓜的。嗯，大家可以猜一猜，给各位呢两个选择，一个呢是张骞，另外一个选择是玄奘。哎，各位来猜一猜啊，就我们现在吃到的黄瓜究竟是谁从西域给我们带回来的，是张骞还是玄奘呢？ 好，此刻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第八期旅行的互动专区，或者在微信

0: 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广牌，你看，首先呢，有一位小金鱼在大蓝线上给我们留言啊，他说暑假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去旅行呢？来听好了啊，旅行广牌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三个暑假出游的好地方。首先呢是中华恐龙园，对，在常州。今年夏天呢，重磅推出了叫金超大作战的全员互动玩法，就让园区地图全域不定时不定点的随机它会散落一些限量的金超啊。哇，只要你眼疾手快，随时可能会收获到这个意外之财，更可以通过四大专属的渠道呢赚取更多的金钞。那么参与线下的趣味互动的小游戏和街头的 NPC 呢叫斗智斗勇，打卡指定的主题点位，完成隐藏任务，和明星恐龙人偶呢亲密的互动，解锁独家的合照的彩蛋，当然还有科普的知识问答、恐龙骨架拼装等等一些竞技的挑战，考验智慧和速度，每一次通关的都会有金钞入账啊。那赚取的金钞呢就可以在园区里面的超能兑换站呢兑换出惊喜的好礼。与此同时呢，园区当中数十项的王牌游乐设施全天候的开放，4D过山车啊，穿越侏罗纪的激流勇进，炫彩夜光大巡游。

0: 都轮番登场，日夜嗨玩不间断。好，这是常州中华恐龙园，怎么样？我觉得带孩子去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苏北的徐州云龙湖，26年的夏季赏荷游园活动呢，从明天7月11号一直到7月31号呢，浪漫登场，为期呢有21天的时间，你可以赏荷、观竹筏、逛市集、玩互动、看夜游，一站式的配齐，完美的承包各位的夏日悠闲时光。那尤其明天下午的4点钟啊，重磅启幕的仪式《鹏城风华》呢会惊艳开场，一场水上国风大片在湖心呢实景上演。与此同时啊，荷花主题市集呢限时开放，那手作的文创、荷香的茶饮、传统的小吃呢琳琅满目，期间呢更有古风的 NPC 呢穿梭于人群当中。你像撑高泛舟的书生，还有手持荷枝漫步的侍女，摇扇对弈的雅士啊，沉浸式的互动呢，让我们各位就瞬间穿越了千年，体验了古人的夏日的那份悠闲。那当日暮之后，夜游模式呢会悄然开启，荷塘月色和灯光哇交融，竹筏灯影点点，如梦似幻。所以这个夏天呢，来徐州的云龙湖，在荷花深处遇见最风雅的徐州。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我们省内的宿迁的森迪野生动物园。那为了庆祝宿迁建市有30周年的时间了哈，7月17号到19号呢，震撼的烟花秀会连放3天，将点亮整片夏夜的苍穹，为
1: 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就要进入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西塞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玉琦附近；GL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GL5长盛高速往南京方向的贵庄枢纽附近；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江阴北路段；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南京奉信路以北隧道工程进入了清场阶段，标志着南京机场二通道绕城以北段基本完工，进入了通车倒计时。南京机场二通道包含了雨花段和江宁段，全长约33公里。雨花段串联软件谷、铁心桥、雨花经济开发区等重点区域，是南京主城南部南北向交通重要动脉。目前机场二通道大洲路至绕城公路段已经先行通车，此次即将投用的绕城公路以北段可以无缝对接小行立交，连通城西干道、河西大街。道路通车之后，将有效地缓解卡子门、铁心桥等片区的交通拥堵。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苏西消费品质数码
4: 福利来了，
3: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5: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6: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滴滴妈去旅行继续回来，我是憨憨啊，欢迎各位呢锁定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天聊到了一个

0: 题，就是天气非常的炎热，又闷又湿的感觉。大家赶紧来我们的节目里面推荐一下清凉的好去处和消暑的一些美味。我们来看到小周呢走进节目，哎，他说，特别向大家来推荐嘛，就夏天出游啊，我个人建议还是因为要因地制宜，你要选择当地的水上乐园。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要安全可能更为主哈。另外夏天吃点黄瓜呀、皮蛋豆腐呀，包括凉拌木耳还有凉拌海带丝，这些都是给我们带来清凉的一些美味啊。另外还有凉皮和凉粉。好，谢谢你的开心分享。小黑走进节目，他说深山里的民宿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晚上睡觉都不用开空调，白天还能吃上店主自制的酸梅汤哦，消暑一绝。木九哥呢走进节目，他说图书馆真的是个好地方，在夏天里又安静又凉快，还能够免费的看书，看累了呢吃一颗薄荷糖啊，瞬间叫神清气爽。哎，梦想成真，一看就知道是特别喜欢运动的朋友。他说在夏天里我特别推荐他到室内的滑冰场，然后穿上冰鞋在冰面上面驰骋滑行，瞬间就不觉得热，然后结束之后你再吃一碗杨梅冰汤圆，哦，太解暑了是吧，这肯定是家乡的一份特色了啊。再来看到清晨呢，他说建议大家可以选择那种有溶洞的地方，它溶洞里面呢叫一个凉爽，就像天然的大冰箱，然后出来还能够尝尝当地溶洞那边可能附近卖的一些冰粉啊，也是非常的舒适。然后漫天星河，他说海边是个不错的选择，在夏天里啊，你踩着那个软绵绵的沙滩，然后吹着海风，喝上一杯冰椰汁，他说这就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那你讲到那个椰汁，我在想可能要到海南岛啊，其实我们江苏省内呢，大家能够玩水就是玩海的地方啊，连云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是孙悟空的老家。好，说到这呢，还要给大家推荐到也是属于比较清凉的一个好地方，那就是青海。上次我们的节目呢陆陆续续已经连线了部分的青海旅行推荐官走进我们的节目啊，告诉我们好像前两天嘛，青海的海北州只有15度的一个温度。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青海的旅行推荐官，来自于祁连文旅局的冯玲玲，我们的冯老师，让他呢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哈，当地有什么好玩的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冯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江苏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冯老师你知道吗，今天南京啊这个体感的温度，我感觉在太阳底下暴晒都有40多度的状态了，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祁连当地的这个温度怎么样呢？
1: 好的好的，我是祁连县文旅局局长，非常高兴能够通过这个江苏卫视的广播和大家隔空相见。很多江苏的朋友呢走过青甘大环线的都会经过我们祁连。大多都是匆匆而过。其实我们祁连才是整个西北旅行里最容易被低估的一个宝藏地。我们祁连县呢是地处在这个祁连山腹地，有这里有终年不化的这个雪山、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以及这个丹霞林海、千年古城，还有我们藏乡的这种民俗啊、森林峡谷等，这些拥有就11类的这个高原地貌。也被称为我们称作这个天境祁连。剩下的话这个内地不是酷暑难耐嘛，我们祁连县的平均气温只有18摄氏度，这里是天然的这个避暑胜地。
0: 那太舒服了哈，这种状态
1: 对非常适合。
0: 那可能江苏的朋友，因为我们的生活在平原地区啊，大家可能刚才听你这么一介绍了，就想问问那祁连山当地的大概那个海拔是多少，我们的身体能不能适应呢？
1: 平均海拔是3000。基本上没问题，因为这边就是不要剧烈运动的话，紫外线也很强嘛，不要剧烈运动，多喝水，尽量不要熬夜。因为植被也很强，所以就基本上都不会出现这个严重的高反。
0: 就是氧气还是非常充足的哈。
1: 对对对，大家可以放心。而且我们现在一些比较高海拔的一些景区里边也是备了这个氧气的。就是有氧的，对，
0: 那当地真的是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啊，有这么一些独特的体验。那来到了我们的祁连县当地啊，您重点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就是哪些的旅游资源和景点大家是千万不要错过的呢？
1: 好的，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核心旅游资源，第一个必打卡地肯定就是祁连山。登顶之后呢就是360度的全景尽收眼底，对面是我们的就是圣山阿弥东索，也是我们的五 A 级景区，大家都叫做牛心山。山下呢这个丹霞的地貌，还有青稞田园，村庄错落有致，日出和晚霞氛围感非常好，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第二个就是重点，我们重点打造的就是我们的北加祁连九号公路，这也是我们国内公认的最美自驾线路之一。整条这个大路上呢，就是串联着我们鄂堡古城、八荣大寺以及黑河峡谷这些，一路上这个雪峰相伴，牛羊遍地。沿着公路的话，既能够感受到这个丝绸古道上的这个历史底蕴，又能够沉浸式的来欣赏我们高原的生态风光。沿途呢，我也有我们的就是景观台啊，包括停车港湾、卫生间，这些都配套比较完善。自驾的话非常舒心。
0: 嗯，你看特别提到了啊，这个叫祁连山九号公路，真的是我们的青甘两省啊联合打造的一个热门的黄金自驾的环线啊。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正式的开通，也被国家地理杂志呢评为叫中国五大最美自驾线路，它是属于叫西北小众避暑自驾的一个优质的选择。为什么会特别强调是九号公路？其实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线路呢，它在祁连山南北两侧。就是你从空中俯瞰，它勾勒出了那个有一点像数字阿拉伯数字九，对吧？那个环形的轨迹，因此而得名。那一路驰骋啊，像这个环线总长大概是600公里，然后核心的景观路段呢也达到了153公里。所以
1: 对
0: 爱好自驾的朋友，我觉得此刻真的看一看。而且我们的这个祁连山我们的卓尔山，其实在最佳出行季节就是这样的一个暑季，7到8月份，因为当地的草原是最绿，油菜花海最盛放啊。而且刚才我们的冯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平均的温度呢只有18度，太棒的一个避暑胜地的选择。哎，除了这两个之外，对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独家的推荐呢？
1: 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草原，我们祁连山草原也是位列这个全国的六大最美草原。夏季的话就是野花遍地，包括我们这里边还有我们的阿柔大寺，也是原生态的一个藏传的一个寺院，还有世界第三大峡谷黑河大峡谷，这个也是幽深壮阔。到了夜晚呢，还可以就是远离这些城市的这些光污染，可以就是满天的繁星触手可及，你可以就是在我们的像梅龙掌星空营地啊，包括我们的卓尔山呀、这些上来欣赏这个银河，看星星。对，
0: 哇，那个银河看得太震撼了，因为你知道在我们的华东地区呢，因为光线实在太强了，所以我们很少能看到天上啊那种璀璨的星河。那来到了这个祁连山，来到了我们的青海，你会觉得那些星光当中像宝石般的那些星星好像触手可及啊，只有在当地才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来到我们的青海，当然不得不说啊，除了这些美景能让我们的眼睛啊犹如在天堂般的这种体验之外，当地特色的一些美食各位一定要打卡。尤其呢，刚才冯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祁连草原，那真的是散养的这个羊啊，
1: 散羊
0: 他们的那个味道实在是太鲜美了哈。
1: 一定要，如果来到祁连，一定要品尝我们当地的这个高原味道。就是首推的就是我们祁连的藏羊肉，刚刚您提到就是纯天然的这种牧场放养的，它是肉质非常鲜嫩，没有膻味。必吃的菜品就是我们的手抓羊肉以及我们的炕锅，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祁连黄菇炖汤呀、奶茶呀、牦牛酸奶呀、糌粑呀，这些特色火锅、特色土火锅这种，放松搭配的话非常暖心。
0: 然后一定在当地要喝上一杯我们特有的青稞的奶茶啊。高原的青稞，包括那个鲜牛奶，我们熬制的，它是咸香浓郁，它是咸口的。各位呢，一定要尝一尝，因为当地的牧民朋友，他们就是日常就靠这样的一些特色的饮品，让自己的身体也是更棒啊。然后游牧民族嘛，就可以养育出更好的羊肉，而且那个羊肉就是因为它没有膻味，所以我们就是推荐大家用清水，对吧？煮一煮，然后那个就吃到那个羊肉原汁原味的那个味道，你细细的品，哇，那真的是很棒，最多就蘸那么一点点盐就行了哈。
1: 对对对，像这些的话，因为我们祁连县城也不大，现在我们的这个祁连县的这个文化广场有个星空夜市，以及和我们的美食街，来了之后都可以在这里集中的来这个品尝到。
0: 对，太好了。然后呢，暑假期间，像全国各地的游客啊，也都是纷纷的来到我们的青海，感受到这样的一份舒适，一份凉爽。然后最关键的是呢，我们当地也配合大家的到来，所以你看这个夜市啊也是人声鼎沸啊，让各位能够沉浸式的打卡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特色的美味。跟大家来说，其实来到祁连山当地我们要自驾的话呢，其实 我要问一下冯老师，是不是一定要租那种 SUV 的这种车辆，还是其实普通型的这个家用轿车也都是可以的？
1: 其实普通的都可以，普

0: 通的都可以，嗯，都可以通行。你像我们这里边现在主打的一个九号公路，那个这条线路的话，其实大巴车呀、平时的这种轿车呀，都是可以通行的。如果有 SUV 的话，有一些因为来了之后要去山里边啊这样的，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嗯，所有的车型都可以。
1: 就是不用特别担心，而且我们全程都是非常平整的那种柏油马路啊，所以大家
0: 对对对
1: 不用特别的担心。嗯，然后呢，为了应对大家能够来到这个青海旅行的更棒，所以我们当地的吃住行等等也都是在不断的完善啊，让更多的游客朋友能够有机会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到了热情好客的大美青海。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的祁连呢，距离还有一个景致，就是我们隔壁的省份甘肃的张掖七台丹霞好像特别近，所以来到我们这儿然后再去张掖七台丹霞参观的话，你会发现是非常方便的一条线路啊。
0: 对对对，大家走完这个甘肃张掖之后再走那个213国道就可以进入我们祁连，再从祁连县去青海湖啊、茶卡盐湖啊，路线都是非常顺畅的，不用走这个回头路。
1: 嗯，那最后呢，我还想再问问冯老师，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补充信息想跟我们江苏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的呢？
0: 对，如果我还想着就是给大家送上一些实用的这些出行攻略。
1: 好，
0: 最佳的这个游玩时间其实是每年的6到8月份，都是黄金时节。
1: 嗯，
0: 草原碧绿，花海盛开嘛。然后接着中下旬的话，油菜花这个四季开放，也景色也非常的美。9到10月份的话，就是金秋时节，草原就泛黄，我们的雪山都是非常洁白，然后人也比较少，安静，适合这些摄影爱好者可以就是来这边打卡拍照。
1: 嗯，
0: 然后像这个行程规划的话，如果时间宽裕的话，还是比较推荐2到3天的这个深度游玩。像第一天的话，你就可以自驾这个九号公路来打卡我们的鹅堡古城的这个九号大帐，来体验这些民俗风情。完了之后，在阿若大寺呀、祁连山大草原呀，这些都可以感受一下第一天。像第二天的话，你就可以深度的去游览我们的朱尔山、阿密东索呀，然后龙布峡谷、天桥山这些景区。然后这些的话，就是离县城不远，最远的也就有14公里。然后第三天的话，你可以进入到这个黑河大峡谷。来，因为也是世界第三大峡谷，也是黑河，就是我们的中国第二大内陆河，的黑河的发源地，就是白云川。就是弱水3000之渠一瓢饮，的那个弱水其实就是黑河，指的是黑河。
1: 哦、
0: 你可以就走九号公路的话，可以感受得到。然后现在我们的像地经过的一个点，野牛沟乡那个乡镇上，我们也开了一个白冰川科普馆。可以在那里边，就是也是全国的这个首个冰川的科普馆。可以在那里边了解这个冰川的地质演化呀，一些生态治理的成果呀，就是体验是，就不光是就这种观光，也可以去，深度的了解这个生态环保的这种，概念。对。
1: 好，那这些地方呢，都值得我们去慢慢的去寻找一下，然后感受一下哈。一定来到。
0: 然后你还完了之后，你就可以衔接着去甘肃，七台丹霞也好，或者是敦煌，这些路都是通的。也可以去生命树这个打卡点，海西这边。从九号公路往上走的话，这几条路都是通的。
1: 对，生命树呢，上半年的时候特别火爆啊，这个电视剧，很多朋友呢都在认真的来观看啊，可可西里我们藏羚羊的一些保护等等，在里面都是得以体现的，就是在青海。那大家呢，如果特别的对这样的一个生态大美青海感兴趣的话，那也别忘了我们江苏广播也为大家打造了青海今年的发现之旅。如果想在这个暑假当中跟我们一起到大美青海或者加上甘肃啊大环线走上一圈的话呢，此刻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我们感谢冯老师，那期待在青海的祁连、卓尔山跟我们的冯老师见面，感谢您。
0: 好的好的，最后诚挚的邀请咱们江苏的朋友们，就是结束江南的这个喧嚣，抽时间来到我们天境祁连，吹吹祁连山的清风，看一看我们的雪山巍峨，以及漫步我们的辽阔草原。
1: 好，我们在祁连山见。
0: 对，好，
1: 拜拜。
0: 我在天境祁连等你们。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江苏的邻居上海告诉各位，2026年的上海旅游节呢，暑期的旅游季已经正式的启幕了。全上海呢，一共有170项的文旅活动，里藏着超多的夜游项目啊。因为白天太炎热了，但晚上去夜游上海挺有意思的。六大主题呢，覆盖了像亲子科普啊、国风园林、烟火夜市、文艺演出，一站式的解锁叫魔都的夏夜乐趣。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感受一下吧。首先呢，亲子夜游首选两大乐园，上海动物园的暑期也上线了动物的奇妙夜，开设了叫夜观课堂，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夜行动物独特的那种夜间行为。那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呢，也开启66天超长夜场，虎鲸造浪节哇，搭配了夜间的演绎烟花盛典。从明天7月11号一直到8月23号呢，会加开叫虎鲸造浪音乐节。你看，戏水、看秀、赏烟花，样样齐全。在上海的西岸美术馆，史前星球的恐龙片沉浸式展也是晚间正常开放，360度的巨幕氛围拉满，特别适合各位傍晚打卡。偏爱国风江南夜景的朋友，园林夜游不容错过。世博文化公园深远呢，从现在一直到8月30号推出了荷塘夜游、非遗市集和月下雅集，和风半灯火尽显东方韵味。大千天鹅湖的庄园竹筏夜游呢，持续到8月底。泛舟荷塘水岸灯光搭配了湖心的国风演出，乘船吹风呢特别惬意。在上海的顾村公园赏荷区域呢，也延长了晚间的游览时间，夏夜拍荷花的氛围感十足。烟火夜市呢，夜游大多是免费开放的，像上海的龙华会、龙华夏会，7月17号到8月31号，每个周五到周日呢，会开设一个冰水夜市，融合了白天呢是咖啡，夜晚是酒的啊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还有非遗手作。

啊，苍城的这个宵夏夜市呢，分多时段的登场，还有傍晚有明月小奏，当然还能体验香囊手作、夏季的养生义诊。八月份的时候呢，上海的川沙古镇也会开启七夕仲夏夜的活动，古巷灯光搭配传统民俗哦。川沙古镇呢，离迪士尼还蛮近的，浪漫感完全拉满。还有清溪老街，整个夏天都会开设夜市，小吃文创的摊位都会齐全，那你散步啊逛吃毫无压力。哎，文博爱好者还可以打卡一下全上海的文博奇妙夜的打卡地图，各个展馆呢也增加了夜场的导览、文物的修复工坊，像上博的美洲古文物大展、世博会的博物馆的清代帝后的服饰展、闵行区的像雍正康熙乾隆的文物特展，晚间的都是可以参观，这是避开了白天啊这个人流，你可以静心的来品读千年的文物。年轻人潮流夜游呢选择也非常丰富啊，像上海的大玉园夏日奇幻夜持续52天的时间，很多外地朋友都喜欢打卡的玉园，还有外滩片区联合国创 IP 与非遗互动免费呢是对外开放的，包括天舞嘉年华的夜间舞台、泳池派对、夜市啊，也全天都可以来玩。城市草坪音乐会啊，上海的长滩音乐厅、保利大剧院多场夜间演出呢轮番上演，朱家角的古镇夜间呢还有评弹昆曲，水乡夜景再搭配了特色的小吃，哇，烟火文艺两不误。你也别说啊，这上海的暑假夜游呢兼顾了全年龄段的一些需求，免费的市集啊，还有包括付费的一些特色体验啊，它是均衡的分布，所以白天你很忙碌，但是夜晚你出门就能够邂逅到上海这个城市别样的风光。上海对我们江苏的朋友来说也非常近啊，所以如果在炎炎夏日当中想要夜游一下的话，上海是个不错的选择，坐上高铁说走就走。

0: 的好佩服各位啊。风雨同舟这位好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就问改版之后有几点钟可以听到这样的节目，大家的消息非常的灵光啊。我们也就周三的时候才开会，然后介绍在交广即将迎来自己生日的时刻，7月21号呢，我们会进行到节目上的一些调整和更改，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全新的感受啊，算是交广过生日的一份厚礼。那好吧，既然大家已经问了，是不是有些节目已经开始公布了啊？全新的一些时间点，那这样的一档旅行节目哈、啊，改版之后就是7月21号呢，将会在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半跟大家见面。就是考虑到可能各位啊午间休闲时分，那种内心啊可能更容易能够接纳去远方旅行的一些规划，所以呢，我们的节目也做了一些调整，就要告别现在的下午3点半到5点啊。虽然这个时间段我自己还是非常有感情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段非常好，好吧？那我们也要循着这个改革的步伐，也希望能够节目呢做更多的一些完善和升级。那么在7月21号的时候，期待这样的一档旅游节目，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在每天午间的12点到1点半，我们相约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2: 是需要的缘分。
1: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2: 垂涎已久的惊喜。
1: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啊，你说这个天气如此之炎热，那古时尤其是宋朝的人们，他们在夏天吃什么呢？哎，考古发现啊，他们1000年前就真的吃上了冰淇淋了。可能你以为啊，这古代的人呢，夏天可能只能摇摇扇子，喝喝热水，错了，大错特错。宋朝人呢，过的这个夏天比我们想象的要舒服多了，他们不仅能够吃冰，而且能吃上一种东西，就跟现在的冰淇淋是差不多的。是不是听起来特别神奇？他们有没有冰箱？有没有制冰机？我们先说一个事儿啊，就宋朝的这个皇帝夏天怎么过？其实在东京的《梦华录》这本书里呢，写得非常的清晰，就是宋孝宗啊，夏天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什么呢？叫冰窖啊，专门用来存冰的仓库。就那个时候的冬天啊，工人们呢，从河里把冰呢切下来，一块一块的把它给码好，然后盖上稻草和泥土。到了夏天呢，皇帝就让人呢把冰给取出来，那切成小块，拌上蜂蜜、水果、牛奶，哇，有点像现在的冰沙啊，吃那么一口呢，凉到心里。但你千万不要以为啊，这就是皇帝的专利，宋朝的普通老百姓夏天也能吃到冰。开封城里就有这么一条街叫冰店街，整条街呢全是卖冰的。夏天的时候，街上人来人往，大家都在排队买冰。最火的一种吃法，你看古人叫什么？叫冰雪冷圆子。他就是把那个糯米啊，搓成那个小圆子，然后煮熟了，哎，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的啊，煮奶茶一样的，他把它放凉，然后呢，浇上冰沙和糖浆，还有荔枝糕。这荔枝糕是什么呢？就是荔枝的汁儿加上冰，哇，喝上一口爽到飞起。但你可能会想，哎，真的。这个宋朝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们没有制冰机，对吧？又没有冰箱啊，他们就是靠那个冰窖了，就冬天存冰，夏天卖冰啊。这个生意说实话在宋朝的时候特别的赚钱。有一本宋人写的笔记里说啊，开封城里一个大的冰窖一个夏天就能够赚上万贯钱。那你知道吗？这一

万贯什么概念啊？够一个普通老百姓全家吃好几辈子。但更绝的是啊，宋朝人吃冰呢，还吃出了网红店。开封呢，就有这么一家店啊，叫王家冰店。他们家的苏密冰远近闻名，那做法呢就特别讲究，他们就直接把那个冰沙打碎，然后浇上羊奶和蜂蜜，然后呢再撒上几颗葡萄干，这其实就是古代的冰激凌嘛。所以说啊，这个宋朝人的夏天，它不是苦熬的夏天，而是到了吃冰的夏天。当然有钱人吃冰，没钱人呢也吃冰，大家一起凉快。哎，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起一句话，历史不是只有打仗和当官，那还有吃饭、穿衣服、消暑、过日子。所以宋朝人呢，用他们的智慧告诉我们一件事，古人活的真的比我们想的要精彩很多。哎，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

0: 天。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

0: 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1/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858-9090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858-9090。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参与成功。
1: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2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 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

0: 就到小厨娘。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朔方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接赛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玉琦附近；接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主桥面到江阴之间；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的南通开发区路段，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2025年中国船员发展报告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船员达到2,087,867人，同比增长2.6%，其中呢女性船员311,666人，同比增长2.7%。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国航海专业共招收了全日制学生25,927人，同比增长8.9%。中国船员服务近180,000艘船舶，有效地保障了水运物流链的安全畅通。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哟，老板。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
1: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来，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哎，
0: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17点到18点，沙雕油黄，开心方向盘啊！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没事净说什么大实话，反正我也跑不动，带本大衣服，洋洋洋仔，
0: 哎，
1: 江苏广播首席代王，
0: 你每回一样吗？这个？
1: 管他呢，就是要这种一遍拆洗一遍新的感觉。
0: 都碎了拆的，
1: 可碎了！我这几天好家伙了，
0: 啊、
1: 你们家都不回，就我给你们看家。
0: 对啊，你不是那个什么吗？你不是战士吗？
1: 我呀、
0: 啊，还是肉啊？
1: 我
0: 看家用吗？
1: 坦克，小坦
0: 克，
1: 我是老坦克，
0: 老坦克，
1: 他是小坦克。
0: 好吧，这个这两天也是辛苦杨仔啊。
1: 关键是什么？每天这唱歌环节
0: 啊，
1: 有你们在吧？你要知道，
0: 还能分担一点伤害。
1: 对
0: 啊，
1: 好家伙，我一个人承伤。关键、
0: 啊、
1: 昨天辛到了45000赞的时候
0: 啊，
1: 唱的是夏季限定返场款的《暗香》。
0: 哎呀。《暗香》这首歌真是听一回就少一回，
1: 嗯，真的
0: 是，就
1: 是
0: 你就少一回啊！
1: 我算算啊，我属猫的，我现在完了八条命了，现在
0: 哦，上医院
1: 那肯定啊，
0: 缝针，
1: 嗯
0: 啊，缝了
1: 多少针？
0: 20000不到，20000不到，这个针，它那因为缝的密，就显着就因为疤就不那么明显。
1: 你这太密了。你这就你这缝完之后
0: 啊，
1: 刘磊就他那个头就可以申请非遗了，纯手工了，那就是、
0: 啊、就是反正
1: 都碎了，那玩意儿打的
0: 没有缝的脚针脚比较细致嘛，
1: 针脚细致也不能缝20000多针，
0: 缝完之后用线就用了4.5斤，
1: 哎，
0: 哎呀，缝的细致一点都不漏啊，
1: 嗯，那是
0: 一点都不漏，缝完之后，反正警察也在现场啊，哎，这事儿你缝完了也治好了，那位也约束至酒醒了，
1: 好家伙，
0: 你别说，
1: 嗯，
0: 赔了5000多块钱。
1: 嗯，
0: 医药费还给你付了，
1: 啊，那必须的呀。
0: 哎，刘磊这么一琢磨，哎，对，他就对了。
1: 怎么了？
0: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1: 是啊，
0: 这两个一起来嘞。
1: 然后就
0: 我还挣了5000多块钱。
1: 哎呀，
0: 对，
1: 靠这赚钱，
0: 脑浆子归脑浆子
1: 啊，
0: 挣5000多块钱，我去。哎，我刘磊他会算计，生意人。
1: 好家伙，
0: 他外边打听到医院现打听的，
1: 嗯，
0: 说捐脑浆子也捐不出5000来。
1: 有捐脑浆子的吗？那个玩意儿？
0: 他问，哎，那个大夫，我问一下子，这个我。哎，这个脑浆子你这边还需要？
1: 有
0: 是吧？我 O 型的还是什么的？我也不晓得啊。
1: 哪儿脑浆也分型、啊？
0: 你要要的话，我跟你讲，在那边那个小吃一条街地上
1: 啊，
0: 脏是脏了点。
1: 哦, 哦, 哦，
0: 哎，你投两把，把这个石头子什么的投，能用多少是多少。
1: 人以为
0: 上称要一下子，
1: 人以为人不吃的臭脑花呢，你这还生意的。哎呀，没事还去派出所打听。哎，那个藤子打听一下子
0: 啊，
1: 最近被人家。
0: 靠头，
1: 现在市场价多少？
0: 最近哦，这个价格啊，算了，最近
1: 好像
0: 掉价了，有点掉价了。后来这个民警都说你，
1: 我观望一下，
0: 我观望，持币观望，持币观望。
1: 过两天我来击个嗓，
0: 去出去看谁喝多了聊人家。哎，你打我哎，
1: 你打我，
0: 你打我你不打我，那我给你个9瓶子。
1: 最近市场价格比较好哎，
0: 后来发现这个不行，这个后来又让人打一次，发现拿监控记录下来之后，这个情节
1: 啊，
0: 人家都不赔钱。
1: 你是属于挑衅，知道吗？
0: 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现在点赞点到19000了啊，嘿，就心疼我，知道一直没听着辛的歌，
1: 是
0: 啊，怕我产生生理式不适应。
1: 今天给程老师咱这唱个好的
0: 啊，唱
1: 啊，选一首
0: 他那些我现在我跟

0: 所以说就是听了就几乎也最多是半死。
1: 那现在已经不是说肉身的问题了
0: 啊，
1: 现在是破魂。
0: 不是魂不魂的事儿，这我跟你说是
1: 要就
0: 智商降下来了，
1: 打碎你的三魂七魄。
0: 对对对对，去甲鹅训练营回来，我前两天在正好在昆明，昆明的海拔是1900将近2000
1: 哦，
0: 将近2000。
1: 你在贾玲的训练营？
0: 贾玲好训练吗？那边
1: 他不也瘦了吗？
0: 练吃的不得回来了，好像是、
1: 啊。你这是什么训练营？
0: 不是，我不是，我去采访那个，哦、就是假如人家就是你，因为不跑马拉松，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他比那个真鹅人家要厉害一些。
1: 哦，那我们一般都吃真的
0: 啊，是、
1: 嗯、东山不错。
0: 这个是目前为止咱们中国体制外的。通过自己的实力能够打进亚运会资格的
1: 哦
0: 啊马拉松选手，
1: 呀呀呀，厉害
0: 啊！就是马上那个日本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1: 嗯，
0: 咱们中国马拉松的男子队伍当中一共是三个人，两个正选运动员，一个是替补，
1: 嗯，
0: 贾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兰州马拉松取得名次之后，获得了其中一张入选票，啊，就是第二名。
1: 厉害了！
0: 哎，对对对，我因为那次我们不是那个什么嘛，我不没跑吗？
1: 哦，
0: 我不是，我因为就是
1: 头一天让敌军拉爆了，所以第二天没跑。
0: 牛肉面吃多了，牛肉面吃多
1: 了，哪个拉爆了？不是拉牛肉面拉爆了，
0: 不是
1: 跑步拉爆了，什么乱七八糟。
0: 来，还差20000，别点名，这好家伙，这家伙呢，早上呢啊，还不着急不着急，你们点赞的时候稍微注意点节奏啊，别上来这么猛，你们。
1: 他是为了让你听第二首，
0: 第一首下去我还有第二首，开玩笑呢，我去。来，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
1: 嗯，
0: 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前面摆的这个是咱们江苏每年到这个月份是必吃的一样东西，就是水蜜桃，
1: 白凤水蜜桃，大个儿，
0: 就是我觉得全国可能好像都有水蜜桃，但是咱们无锡的阳山水蜜桃，
1: 对，
0: 应该是属于
1: 夯
0: 最最好的夯夯啊夯。
1: 给到
0: 啊，其他的可能就是有什么人上人啊
1: ，NPC
0: 啊，对对对。但是我们就是这点，咱们江苏还是很厉害，有好多全国闻名的特产小吃。
1: 嗯，
0: 水蜜桃是一个，龙虾是一个，大闸蟹是一个。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是核心产区。去年我们就是在人家这个桃园，
1: 嗯，
0: 给大家带的这个水蜜桃，今年就直接跟他们合作，直接从那个当地发货，
1: 嗯，
0: 就是从无锡阳山给你寄出来的。
1: 嗯，
0: 今天拍，明天发，对吧？今天拍，明天发，
1: 哎，
0: 有的可能明天当天就能到了。
1: 对
0: 对，这点完全放心啊。
1: 嗯，
0: 这个而且水蜜桃呢，现在这个时节，是就是非常好的两种，一种是白凤，一种是湖景。
1: 没错，
0: 现在是白凤，
1: 是是是
0: 啊，桃比较大。
1: 嗯，
0: 建议大家拍那个6到7两的那个规格，
1: 6到7两，166，
0: 166，8个，8颗，哎，然后一箱子。
1: 对，
0: 你如果想送人，这水蜜桃直接送人。
1: 非常合适，
0: 就直接发过去了，
1: 嗯，
0: 这不都好，对不对？所以就各位，你这个咱们这边就是有时候有正好到季节的时候，你给人想着点，哎，你给我扔个地址，我给你寄个水蜜桃来，这就是一个礼节。当然你寄水蜜桃，你是可以选择那个7到8两一盒的那个，
1: 对，
0: 那一共是6个，
1: 哎，
0: 对吧？6个一盒，7到8两，
1: 是
0: 208。
1: 没错，
0: 对吧？208，206，对不起，
1: 206，
0: 嗯，206，那个就大。
1: 对，
0: 你给人寄的时候呢，这就显着这好看，
1: 嗯，
0: 面子更好啊，所以你就直接拍，直接发就行了啊。然后小胡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这是多大的？这是6到7的，
0: 这是6到7，7到8，
1: 这
0: 是7到8两，
1: 个头真好。
0: 你可以比一下6到7，7到8还是不太一样、啊。
1: 哎，但是这水蜜桃看着就周正，
0: 哎、啊，圆，那你不废话吗？这三角的那是糖
1: 方的，方的水蜜桃没法吃是吧？别闹啊！
0: 水蜜桃就是这样啊，拿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
1: 对，
0: 不要急。我们发的时候，今天水蜜桃我们这家没涨价啊，
1: 对，
0: 跟去年一个价，一个价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放到里边那个水啊，有那个暗色的糖斑，就是那个水蜜桃上面有黑的，
1: 哎，
0: 其实不叫黑啊，就是暗色了已经。
1: 对，
0: 那个糖斑出来，戳戳里边水水的，
1: 哎，
0: 到这个份儿上。桃皮儿是可以直接唰唰这样撕下来的，
1: 当果冻那么吃，
0: 就这个水蜜桃是最好的，
1: 美得很。
0: 哎，别急着，有人真的这儿寄，我原来寄过，寄给人家里边当脆桃吃。哪儿买到广告啊？
1: 哎，
0: 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可以继续进来。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搜我们，点起关注，点起赞，咱们稍后见啊。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0: 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3: 寻味食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4: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5: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

0: 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1: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江北大道快速路北向南，在龙王山路段、农业大学浦口校区附近都是有长距离缓行。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往江北过江压力大，排到古平港立交；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夹江大桥往市区短暂缓行。快速内环多个路段流量大，那么其中东线和北线双向全线排队，南线应天高架双向车位分别在云锦路上桥口和大教场隧道内，同时影响机场路和凤台南路高架南向北车辆通行。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周边通行拥挤，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多个路口有车辆积压情况。绕城公路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车辆从徐庄出口排到柳塘立交，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七月到九月，南京交警集中组织开展夏季首位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治理行动，重点查处酒驾、醉驾、飙车、炸街、三超一疲劳、无证驾驶、非法改装、货车违停、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安全头盔、电动自行车、三四轮车闯红灯、违法载人、逆向行驶、高速公路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7: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啊，
1: 开心铺子今天有桃子，
0: 今天是
1: 还有小姨子，小姨子卖
0: 桃
1: 子，
0: 大
1: 桃
0: 子小姨子，
1: 哎、
0: 啊，这个桃子是无锡阳山的正宗水蜜桃，
1: 白凤。
0: 白凤啊、嗯，这个白凤系列是偏大一点儿。我们今天呢，就是自个儿吃，我觉得就买6到7两的非常好。
1: 嗯，
0: 166，一箱是8个。
1: 对
0: 啊，如果各位说送人，你可以买7到8两的206，啊，这个6个。
1: 对，
0: 这两款呢，我觉得就是都很好。当然你，你要说我就是喜欢吃大桃，一个大的那个吃的才痛快，
1: 嗯、
0: 你就买206那个也可以。
1: 还有桃王。128
0: 一个
1: 一斤起啊
0: 啊一个，
1: 这个咱们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吃了，
0: 哎，
1: 家里边这日子口有长辈过寿，
0: 哎，
1: 献一这个
0: 送一个
1: 啊，绝对高兴，
0: 献桃
1: 啊，
0: 寿桃寿桃嘛，
1: 嗯，对，
0: 可以，这还真挺好的，
1: 哎，你看，而且还那个小木头盒装着是吧？
0: 啊，
1: 多精致啊，
0: 这就很有讲究，
1: 嗯，
0: 而且呢，其实现在是这样的，有人请客，
1: 嗯，
0: 吃饭的时候会买这种桃王，
1: 对，
0: 比方说今儿咱们多少个？那10个人吃饭一桌，
1: 嗯，
0: 他买10个，
1: 然后呢？
0: 然后呢？就是
1: 做伴手礼，
0: 哎，就直接在现场就先发了，
1: 嗯
0: 啊，发完之后就每个人一个，待会儿吃完饭吃饭之前给人家打开看一看，这是一斤的桃，
1: 嗯，
0: 让服务员到后边给洗一洗，到时候吃完饭不是有反正要上水果吗？
1: 嗯，
0: 他自个儿带的，就一人一个，啊，经常就
1: 吃完了
0: 啊，
1: 我刚才吃饭了，吃完也得吃完。我的诚意，早上刚才吃桃了，
0: 猪八戒吃人参果了，这是
1: 那一桃估计一个人吃，你这饭量也可以，
0: 我肯定没问题，我试过，桃王真的
1: 吃一个
0: 一整个是啊，
1: 哎呀，
0: 我为了验证一下，我当时我去年直播的嘛，
1: 嗯嗯嗯，
0: 我为了在直播的时候不翻车，
1: 然后呢，
0: 我提前试了一个，能吃完。然后我直播的时候吃，又吃了一个。
1: 当然试这个之前呢，也是经过一个月的练习，
0: 是
1: 每天吃，
0: 每天吃，每天练习就得是超量练习
1: 啊，对，
0: 就不能是
1: 负荷大一点啊，
0: 对，是。
1: 在吃完炸酱面和螃蟹之后啊，
0: 我都吃螃蟹了，我为什么要吃炸酱面？你这
1: 没有点
0: 日子过的，
1: 不冲冲碳呐，就没办法。
0: 不，无所谓，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乎碳了，我觉得。到26000赞了啊，
1: 嗯，
0: 28000还是28000了，
1: 嗯，
0: 这个45000赞的时候唱歌啊，别着急，还有人还惦记呢，哎，唱那7月7日晴那天忘不了啊，
1: 哦，那天
0: 雨很大呀，我淋得很惨啊，是因为下雨，那主要是因为就是下雨，本来这种事儿呢，就跟每个人的心情状态不一样，他那个当时的反应就不一样，
1: 可不是嘛，
0: 一边听这歌一边再淋着雨，可就有点惨了，
1: 关键是听欣欣唱这歌淋着雨，
0: 对呀，
1: 那已经惨到家了。
0: 这个最近我那个健身房在扩容一部分
1: 哦，
0: 扩容一部分干嘛呢？就是最近不是特别流行那个 High Rocks 吗？
1: 哦，对，那个
0: 对吧？就是我最近也参加比赛的，
1: 要滑那个什么雪橇
0: 啊，滑雪橇啊，推雪橇、拉雪橇，
1: 嗯，
0: 然后那个划船，
1: 那不是阿拉斯加犬？
0: 没有，阿拉斯加犬是8个人完赛。
1: 哦，好，八条狗，好吧，8个人干嘛？
0: 八个完赛，
1: 你不能光雪橇那个。
0: 这个 High Rocks 这个项目现在其实就是体能综合训练，
1: 对，
0: 一下带火了，就是在各个城市，就是我那健身房现在最近要把这 High Rocks 的整体项目和体能综合训练就融进来，
1: 太棒了，
0: 所以就是扩充了一块啊，
1: 嗯，
0: 就是有那个雪橇轨道啊什么的，
1: 嗯，
0: 去玩。哎呦，最近你别说，还真有人，
1: 嗯，
0: 因为暑假到这儿来，这个暑假做综训课的。
1: 好，
0: 我前两天正好到那个高原嘛，昆明嘛，
1: 嗯，
0: 到那昆明也到丽江两个地方都有高原训练营。现在好多喜欢运动的孩子，
1: 嗯，
0: 他把这个进训练营当做一个度过暑假的方式，
1: 嗯，对，
0: 哎，他就反正。你想咱们那会儿暑假真是有点虚度啊，
1: 嗯，
0: 就天天就玩玩就过去了，但是也不是说不行啊，就是放松的，嗯，但是有些孩子现在在那个高原训练营真的14、15岁的，
1: 嗯，
0: 17、18岁的进了训练营练一个月，在那儿集体出吃住啊，去跑步去，然后包括就是现在我们那个有大学生现在在那个我们那个训练营，就我那个健身房报课，
1: 嗯，
0: 我那个店长啊最近跟我说，
1: 说什么？
0: 他前两天接待了一个大学生，
1: 嗯，
0: 那大学生呢，反正来的时候，就是，哎，说软话呗，就是，
1: 嗯，
0: 你跟我这个大学生，我也没什么收入，能不能便宜点那个课？
1: 嗨，这正常。
0: 后来呢，

0: 我跟他说，我说我跟我们店长说，我说杨涛，你这样你便宜点就便宜点，
1: 嗯，
0: 打个折，大学生嘛，
1: 嗯，
0: 也不容易。人说是平常大学生说挺惨的，
1: 嗯，
0: 平常吃饭都吃都得挤出来的钱来上这个体能训练课，就因为热爱。
1: 哎，那本来就吃饭就得挤钱，这练完之后不更饿了？
0: 啊，是吧？人家就是说，人家说这个情况，就让我们来同情一下
1: 啊，
0: 我们就降点吧，降点吧，
1: 嗯，
0: 就给人打了个狠折
1: 啊，应该这样，
0: 打了个狠折。这孩子上课上了多长时间啊？
1: 嗯，
0: 一个礼拜，一个多礼拜。
1: 然后呢？
0: 然后呢？今天我那个店长给我发了个消息，
1: 嗯，
0: 气坏了，
1: 怎么还气坏了呢？
0: 他说那个这个就是上回那个。嗯，就是说自个儿没钱，后来打狠折那个大学生，你记得吗？
1: 记得这孩子呀。
0: 啊，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个他今天给我发条信息问我，
1: 嗯，怎么着？
0: 他说这一段时间因为训练嘛，
1: 嗯，
0: 天天吃那个鸡胸肉
1: 啊，然后呢，
0: 那个冷冻鸡胸肉，然后煮撒盐，
1: 嗯，
0: 说吃的实在受不了了。
1: 哎，那个时候不都得吃这个吗？
0: 就是说能不能改口吃点别的蛋白质？
1: 吃什么呀？
0: 他问我能不能吃那个帝王蟹。
1: 帝王蟹，
0: 说我实在吃不了了，我这个鸡胸肉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后一个月吃帝王蟹？
1: 哎，您难怪说平常那饭都吃不起了，
0: 啊，
1: 你跑这改善来了，
0: 这是米饭吃不起了吧？帝王蟹补充蛋白质。
1: 同学，不好意思啊，今天帝王蟹我没有鲜，只有冰鲜。您来俩奥龙子呀？
0: 奥龙两个可能不够啊，
1: 今天蛋白质有缺口。
0: 对对，有缺口不行，我这两个奥龙，你再这样，你再给我额外弄两条胳膊这么长的富贵虾。
1: 那同学你出去吧，你出去，我退你钱。
0: 专挑海里的吃。
1: 好家伙了，你这弄一个长期自助饭票啊，海鲜自助饭票，这是。
0: 不没钱买课吗？你
1: 我是没钱吃饭，我不是没钱买课，我主要是来吃饭的。
0: 帝王蟹戒了不好吗？这玩意儿。现在打工都不容易，这个有点什么活干先干着，还真是有好多人都说，哎呦，我现在这个发现这个现在。打工不容易，然后养家糊口，这个自己在进步，哪有那时间空间？其实呢，一般来讲都是骑着马找马。
1: 吾辈生于盛世，须有一技之长。
0: 你看什么意思？一技之长嘛。
1: 我还想问问你，这句什么意思？我就是问你，我今天听人讲了，
0: 啊，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对，
0: 哎，
1: 太没意思了，
0: 哎，特别有意思。
1: 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呢，你比如程老师
0: 啊，
1: 就是相声演员
0: 啊，
1: 著名节目主持人，
0: 哦哦哦，
1: 是吧？
0: 是
1: 别人家的爷们儿
0: 啊，这什么叫别人家的爷们儿？
1: 你肯定不是我们家爷们儿，
0: 废话，
1: 对吧？好丈夫、好儿子、好父亲。
0: 啊，
1: 然后现在你体育博主
0: 啊，对，运动。
1: 现在不能说单独你是马拉松博主
0: 啊，对对，什么都
1: 体育一个进化的过程，
0: 对不对？
1: 对，
0: 就真的是这样。你看那个我们的新实习生郝佳瑞，这是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那边上的大学，
1: Chicago
0: Bulls.
1: Oh, Bulls.
0: Yeah. Do you know Michael Jordan?
1: I know.
0: I know.
1: Michael Jordan, he good.
0: Good, yeah. That,
1: he play
0: basketball.
1: Shoot, shoot.
0: 我把你能说的说了。
1: 我只能瘦穿
0: 瘦穿 ，very 那个 beautiful，
1: 是 beautiful
0: 线啊，
1: 吃 Chicago 嘛
0: ，Chicago，
1: 吃
0: Chicago， 还有那个就 vs jazz，
1: yeah，
0: 哎，
1: 对
0: ，you remember
1: jazz， 还有雷鬼，
0: 雷鬼，
1: 什么街舞啊，爵士吧，街舞啊
0: ，jazz 是 Utah
1: 啊，你才犹他的，谁犹的？说谁犹？
0: 是犹他爵士，
1: 哎呦，哎呀，
0: 你这是不行了，你英语太差了。
1: 您说这对呀，现在都已经跟以前阵容都不一样了。
0: 哎，
1: 哦，在芝加哥上大学啊，
0: 在人家芝加哥上大学的，
1: 好家伙，
0: 对，这但是你看，
1: 啊，
0: 暑假人家利用起来回来到我们这儿实习，学的统计心理学，还
1: 芝加哥没广播是吗？
0: 没啊，没有咱们这么好的，
1: 那是，嗯，
0: 而且
1: 没桃
0: 吃，
1: 他们直接
0: 今儿我跟你说啊，
1: 嗯，
0: 给你拍个胸脯，今儿带一箱桃走，你看
1: 你。从芝加哥大老远买机票回来，就为带箱。
0: 他今天晚上下了班七点钟回芝加哥嘛，然后上学，明天早上白天有课。哦，明天没有，周末没有，休息了。然后礼拜一再
1: 回来。大哥，你没有考虑时差的问题吗？
0: 时差算什么东西？
1: 算什么？
0: 真是的，在刻苦面前算什么东西？
1: 大哥，你在云南吃菌子了吧？你这感觉有点懵。

0: 有点魔怔，
1: 对，有点魔怔、啊，反正是不老正常的。
0: 不，我真的现在孩子们还挺上进的。
1: 对，
0: 真的，那个我们楼底下有一个那个小卖铺，
1: 嗯，
0: 一到暑假，
1: 嗯，
0: 好多大学生过来打工，人家都是真的，就是211-915，不管这个，出来该打工。
1: 211-915多少？
0: 啊，
1: 211-915多少？
0: 211-915，
1: 别喊我，211-915那个是什么？
0: 九是吧？反正就差不多。没，我也许有比我那还好的。
1: 我感觉你现在紧张的状态，你血压有911，人叫985，
0: 九八呀，
1: 九八，哪个985？
0: 我不知道，
1: 人家985是院校的一个称呼，对，211。
0: 因为我这个不太熟，因为我是211的，我对985就不熟，这没办法，这我也就是实话实说，当年高考的时候，我是这个。一华斯就考到211，
1: 你看我们这种香港大学的
0: 香港，
1: 哎，研究生啊，研究生
0: 啊，
1: 哎，觉得你们211还蛮厉害，蛮带劲的嘛，
0: 第一眼发
1: 生你了，你看我们这研究生啊，觉得现在能有孩子在这个年纪啊，考上211啊，不容易不容易，
0: 这我跟你说，
1: 哎，芝加哥是985211。
0: 芝加哥是啊，属于什么啊？他是属于啊，人家是国际985。
1: 哎呀，你看九万，我国际也得是985，也得
0: 这
1: 样，对吧？你到哪儿不都这样？
0: 我说现在的孩子们，有的真的是属于就是自己的学历，还有包括出身学校都很好。
1: 嗯，
0: 出来该打工，
1: 对，
0: 就来打工，该实习就实习。
1: 前两天
0: 不怕苦，
1: 你没在家的时候，跟那个梁老师我们在节目还聊，说很多人说，哎呀，干嘛大热天非要出？记住，不是因为光是收入高与低的问题。
0: 嗯，
1: 在这个年纪年轻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经历，对你将来成长是极度有好处。
0: 那肯定是，
1: 嗯，
0: 对不对？你这年轻时候你就比方说今天来咱们节目了，
1: 嗯，
0: 和那些没来咱们节目的，
1: 你看
0: 差一箱桃，
1: 还差机票钱呢。大老远买票，
0: 这，但是我还真说啊，
1: 对，
0: 现在孩子们。其实打工并不是说为了挣那点钱，
1: 对，
0: 经验，
1: 对，
0: 攒一下生活费。我们楼下那个水果店，
1: 嗯，
0: 就是有一到这个暑假的时候，
1: 对，
0: 他们那个我就明显感觉他底下这个小帮工啊，就是那个年轻化就一下下来了，年龄就下来，都是大学生，
1: 对，
0: 一问还真是，
1: 嗯，
0: 大学生，
1: 对，
0: 这个就在暑假里边来，不是为了打多少钱的工，是为了在社会上去磨练磨练。
1: 很多人说水果店水果摊就一老板不就行了吗？水果店现在好多啊，比如说网上的
0: 啊，
1: 他购买甚至有时候要先切水果
0: 啊，对啊，
1: 是吧，
0: 好多活都是属于就是跟以前的传统行业又不太一样，
1: 哎，特别适合大学生去发展和实践。
0: 对啊，那我们楼底那代当然也分啊，其实不管人家给你多少钱吧，
1: 嗯，
0: 你在人打工在那儿实习的时候，你人的状态，你觉得你有收获，
1: 嗯，
0: 你很舒服，
1: 嗯，
0: 这就行。
1: 对，
0: 你不能说人家是过来实习的，人家是打工的，你就压榨他，
1: 那不行，
0: 这不合适，
1: 那不灵，嗯，
0: 对不对？在我们那楼底下那个水果摊，你知道给那个一个月啊，
1: 嗯，
0: 一天工作8小时的大学生一个月给多少钱？
1: 多少钱？
0: 才1900，比薪金多50才。
2: 有多50？
1: 哎呀，这个
0: 人满了。
1: 不是，
0: 这大学生当时后来就到结算的时候嘛，这天天大忙忙的，结算的时候跟人家提，
1: 对，
0: 我听见了，跟老板这点我觉得也应该叫什么，就是你作为一个员这个大学生，你来实习过程当中，你跟你的上下级跟同事之间的关系怎么处，
1: 对，
0: 怎么提要求，
1: 没错，
0: 你也得提前的知道，
1: 嗯
0: 啊，这大学生就跟他老板就有点那个，老板王总，我下个月能不能，反正我还有一个月，能不能给我加点钱，
1: 该说说，
0: 因为太累了，就是你现在都是高温，人都给高温费，我知道这里边有高温费，本来应该
1: 对，
0: 然后现在一个月才1900，
1: 嗯，
0: 我听他们节目那个比薪金才多50块钱，
1: 嗯，
0: 您就我觉得
1: 薪金是整个这个城市当中就是最低收入标准，
0: 但是人家才这炸那人上歌唱歌，对不对？才唱2首就1850，
1: 你说赞呢？反正就不值钱了，反正
0: 对吧？您唱2首歌才这每天工作量也不是很大，
1: 对，
0: 我们这切一天水果。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老板开始，这老板吧，他肯定要跟你有一个来去嘛。
1: 对，
0: 哎呀，你这个学生嘛，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那你到我们这边干活不就这样子吗？那一天下来你是这样子，我们这位小工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您能干干干，不能走路。
1: 你看您这话就听
0: 不懂了，当时的那大学生，那老板是那样的，就是如果你要是一千九，你能够涨。

0: 涨点呢咱就算了，
1: 要不涨呢
0: 你不涨的话我在那儿干的时候我可就不给你缺斤短两了、啊、
1: 不给哦，一直缺斤短两来着、
0: 要不然、哎、对不对，你会发现你下个月利润不好、
1: 哎、孩子啊，你稍微弄点本钱可以自己开店了，没有必要给人打工了，你摸到这个行业的精髓了。
0: 那不行，就 我这边缺斤短两最多让人死了我再换一件我要自己干的缺斤短两我让人端了老窝了。
2: 是纯属虚构，谁要是认真谁就输了。
0: 虚构啊虚构啊，
1: 对。
0: 好吧，
1: 现在没有，就是您这以前那时候可能个别的一些水果摊啊
0: 啊
1: 什么的，老板你这瓜保熟啊，对吧，
0: 然后就翻过来一大箱。这个事儿真有，
1: 对，
0: 我告诉你啊，以前的水果是这样的，你看那孙红雷那个就是翻翻秤盘底下吸铁石的、
1: 嗯、
0: 这是真事儿，都有，以前都有，还有怎么呢？以前秤杆儿，
1: 嗯嗯，
0: 用秤杆儿，你们
1: 秤杆儿
0: 经历过吗？那个谁，好像是你知道以前秤，你都没经历过，你经历过吗？
1: 你知道什么叫？
3: 我知道。
1: 你知道什么叫定盘星吗？
0: 啊，定盘星就是秤杆儿秤砣、
1: 嗯，
0: 一个秤杆儿把它提了起来，
1: 对，
0: 前面是一秤盘，后边是秤砣，然后我们就拿这个称，然后呢，以前怎么作弊呢？
1: 嗯、
0: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可能不知道，
1: 我没干出这种事儿。
0: 这我是让我这个事儿让我爸逮着过。
1: 你跟你爸都这样？
0: 别闹了，我爸是警察。
1: 哦，你爸爸逮别人？
0: 逮着过，哎，逮着过。
1: 嗯，
0: 就是他这个提了起来之后，用小拇指顶这边秤砣
1: 啊，
0: 顶这边秤砣的这个杆这一边，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往下压秤，这叫压秤，嗯、小拇指一顶，
1: 压秤
0: 一顶
1: 啊，
0: 这样的话至少能顶出一个半斤。的分量
1: 一下顶出半斤
0: 来啊！就你就拿着往下使劲顶，就能，因为它杠杆效应嘛，
1: 嗯，
0: 至少顶出半斤来。就以前称就是这样，要么就是那称本身就是就有人知道叫八两称，
1: 八两称。
0: 现在呢都有那个，就比如你农贸市场门口、
1: 嗯、
0: 会有一个叫公平秤，
1: 嗯，
0: 那个秤就是官方的，你称买完东西你到那儿一称就知道了。
1: 南京叫副秤处啊，
0: 哎，对，
1: 你
0: 还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你每一个人的手机你自个儿天天带着，就这手机每一个人手机本身的重量，
1: 嗯，
0: 它是固定的，
1: 对，
0: 哎，你稍微掂量掂量就是，你比方说这手机，我这个手机带苹果。石榴多少克？250克。假如，
1: 嗯，
0: 哎，今天我买一个大象。
1: 你先告诉我哪个市场卖，我不买啊，
0: 啊，
1: 我过去见识见识。
0: 你不买，你问他干什么？这是
1: 你告我在哪儿啊？
0: 问李秘密
1: 市场卖大象的。
0: 李秘密反正早点吃大象。
1: 要亲民，哪个早点铺？你告诉我
0: 啊，这他自个儿做，这东西都是买食材自个儿做，买回来从非洲啊，你这哎想吧。这肯定不能从北极买呀、啊！你
1: 东南亚也有，别
0: 南亚，东南亚也有，这都可以。
1: 你就说那个买大象，然后呢拿手机
0: 算。哎，你比如你大象是8吨，
1: 8吨，
0: 250克一个手机，你就算多少个手机跟大象差不多，你就能估量出它那个秤准不准。大象过秤的时候一看，你把别人一头大象7吨半，
1: 嗯，
0: 你就等于就是4个手机是1公斤。
1: 那个、
0: 就是
1: 大哥，
0: 4000个手机就是1吨啊！
1: 大哥，行，你这个就是曹冲称象这故事，我们都知道
0: 啊。
1: 你呀、
0: 啊，
1: 你当初要是曹冲的话，
0: 啊、
1: 你跟曹植一块儿都得让哥哥弄死。他弄曹植，因为曹植太聪明，弄死你是我弟太笨了。
0: 是，你这真是你不懂这个。
1: 谁？
0: 我理科生。
1: 理科生但精神不好，你知道吗？7吨半大象拿手机250克量到奶奶院，
0: 我不怕他缺秤吗？
1: 哎呀，
0: 对不对？你买回来早上起来本来想吃，对不对？
1: 不怕自己缺心眼儿，你还缺秤干嘛呀？要亲命！
0: 买大象不如去买恐龙了。你这个东西就现在没有的东西，你不要说，对不对？
1: 有卧龙就有凤雏啊，十步之内必有凤雏。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今天呢我们这个桃子啊，这个各位完完全放心，刚才那个胡姐也给大家比划了，5两到6两的，6两到7两的，这是有区别的，虽然每种都是8颗，价位不同，126一个是166，来胡姐，
0: 大小不一样啊，
1: 大小肯定不一样、
0: 啊、
1: 但是这个是我们都是有标准的啊，您可以看得出来，
0: 5两就是差不多一个苹果手机的重量，就是这大手机的重量。
1: 对，然后呢、
0: 啊、
1: 各位在屏幕上现在看到，就是现在在我旁边这个，这应该是6到7的，对吧？
0: 这是6到7、
1: 叫7到8，
0: 这是7到8，
1: 然后左手的应该是6到7，对吧？
0: 这是5到6，
1: 5到6啊，就是
0: 你说了两句话都不对，
1: 6到7的
0: 没有6到7，这现在
1: 啊。

0: 现在
1: 他手里拿的是7到8号，
0: 但是大跟小就一眼能看出来。
1: 哎、废话，那小是看出来、嗯。行了，你这真多，行了，带薪废话，终于把广告快耗到了啊！
0: 你们爱买不买？
1: 来吧，抖音直播间要开店铺的各位赶紧进场啊！我们马上是广告时间，抖音不下播，广播那边稍微有一会儿的空播，广告时间啊，不叫空播时间，叫广告时间啊。好，然后就是在广告时间之后我们会回来啊，别那么高兴，真是。待会儿见，待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电信超千兆
4: AI 新生活，
3: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4: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3: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4: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5: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8: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江北大道快速路南向北在下鼓楼医院出口车辆积压延伸到浦口大道附近。

0: 通行压力会比较大。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车辆多，时间长。夹江大桥、夹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都是双向缓行。快速内环现在还剩下草场门隧道保持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有不同程度排队。其中新庄立交往玄武湖隧道方向还有两车事故刚刚移到导流线上，请注意避让。南线应天高架双向车尾分别在云锦路上桥口和大教场隧道内，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周边通行拥挤，连带着中山南路、中山东路、汉中路沿线车辆都是走走停停，长乐路、中华路交叉口车辆也要等待较长时间。绕城公路多个路段有大流量，长距离的缓行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受台风八威影响，预计11号到12号南京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列车运行及乘客出行安全，南京地铁将视情况对受影响的地面高架区段采取限速、临时停运等措施，请乘客留意天气情况和地铁运营的动态信息，提前规划出行方案，避免耽误行程。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0: 好，18:05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各位好，我是没事不爱瞎说大实话。然后反正我也跑不动，
0: 嗨，我就靠你给我摸到6:30的广告了。
1: 凉爽带，
0: 哎，小家伙明显了有点。
1: 带玩大衣服，江苏广播首席带王杨洋杨仔。
0: 好啊，这个杨仔连续3天了吧，在我们节目里边，
1: 您真是好记性
0: 啊，是不是？
1: 四天了
0: ，你把场地费交一下。
1: 我还交场地费，桃全我的。我现在不，你没有样品，真是的。
0: 拿样品啊，拿个桃王给杨哥啊！
1: 你才桃王呢，过不起日子了，你过不起日子。
0: 刚才有人说这个，这是这个这两天吃的桃。

0: 桃好。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不是那八威要来了吗？那个台风，
1: 对，
0: 说吃桃呢，桃灾，
1: 桃，
0: 哎，祸害不了我们，桃灾。
1: 不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啊，这个，你说咱尤其是江苏的朋友
0: 啊，
1: 秋天吃螃蟹
0: 啊，
1: 对不对？然后初夏，包括这个整个夏天吃龙虾，
0: 小龙虾，
1: 然后这日子口稍微干爽一点天气吃桃子，
0: 对，
1: 就形成一种时令的饮食习惯，
0: 叫不时不食啊。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说不时不食，就是凡是到了这个时令的时候吃这时令的，
1: 嗯，
0: 不是这时令的东西不用硬吃，
1: 嗯
0: 啊，不用摁吃。你这以前北方的物资匮乏就在这儿了，
1: 对，
0: 就有些东西我们只吃过什么什么什么这干儿啊，那果脯、嗯、就这种东西，为什么就因为它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吃，
1: 嗯
0: 啊，就会造成，所以这咱们江苏人还是很幸福的啊，
1: 得天独厚的好条件啊。
0: 来吧，这个抖音直播间开进铺子啊、
1: 嗯、
0: 各位可以在这会儿如果没有开车就可以转进来，跟我们一块儿聊聊天，然后呢有条件呢给我们上个灯牌点点赞，现在3.6万赞，
1: 嗯，
0: 到了45000赞的时候是欣欣要唱歌了，
1: 好吧、
0: 啊、所以就各位可以把赞，可以166块钱的这一盒是8个，
1: 嗯，
0: 当然你说我要吃大的或者送人，7到8两的206，
1: 嗯，
0: 这是一盒6个，一盒6个7到8两啊，当然那个桃王你自己愿意看，你点进去瞧去，1斤起的那个一个的桃王，一个带木盒的装，128一个啊。
1: 哎，
0: 那刚才我们说这个就是去国外啊，
1: 嗯、
0: 就是你像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你马上你是带8月6号吗？
1: 8月6号
0: 是研学团吗？
1: 也不算是研学吧，就是带小朋友感受一下艺术的氛围来
0: 啊，艺术
1: 音
0: 其实那不到我们节目听听欣欣阿姨唱歌不好吗？
1: 那氛围只能感受到50%，
0: 就是剩下就昏过去了是吧？
1: 感受到分玩不到围啊，
0: 这个是去的
1: 维也纳
0: 哦，
1: 奥地利
0: 维也纳
1: 金色大厅，
0: 东欧。你们是游轮吗还是？
1: 不是
0: 就是
1: 徒步
0: 啊，徒步走，从那早该出发了。
1: 嗯，来得及
0: 啊，
1: 来得及，
0: 不到一个月了，
1: 就到那个当地的时候再坐车
0: 啊，是，
1: 合着在
0: 快到酒店的时候坐个地铁是吧？
1: 在国内都用脚走啊。
0: 这个其实现在好多人出去玩去，真的是为了开个眼界，
1: 对
0: 吧？你比方说到了维也纳，
1: 嗯、
0: 维也纳叫音乐之都，
1: 那是啊，
0: 音乐之都。然后你像那会儿你到维也纳，你可以看到那个。莫扎特故居就在那条叫什么那个街上，就离大教堂不远，莫扎特故居，他那底下好多卖莫扎特的那个小玩偶的那个形象的泥人张捏的那个莫扎特拉一小提琴，
1: 少来惠山的
0: 啊，
1: 泥人张在北方
0: 啊，是吧？
1: 当我不知道惠山泥人，
0: 惠山
1: 那地儿啊，维也纳靠南，
0: 人那边反正就是
1: 他那边口味偏甜，
0: 泥人张也不是吃的，
1: 人无锡不远的人，
0: 这个就真的是艺术，就到那边，到了那边你就知道什么叫艺术之都。
1: 他这音乐方面确实是，
0: 我给你讲一个我去的时候的那种感受啊。
1: 哦，您去过的，
0: 人家那边是什么？
1: 嗯，
0: 一个大公园
1: 哦，
0: 晚上，
1: 嗯。
0: 咱们很多的这边的公园可能晚上的时候大家群众集会集体舞啊，
1: 嗯，
0: 然后我前两天到云南，人家跳那个锅庄还是什么，就是藏族的跳锅庄，云南本身跳火把舞，就是类似于那样、
1: 啊、还有那竹竿什么的，那
0: 对对对对对、啊、打跳那个叫打跳、
1: 嗯、哦，
0: 这就每个地方不一样。维也纳我告诉你是什么那个大公园晚上，
1: 嗯，
0: 那么热的天儿，
1: 嗯，
0: 在舞台上，
1: 嗯，
0: 西装革履音乐会，人家是交响乐团，
1: 你瞧瞧，
0: 好家伙，这指挥，
1: 嗯，
0: 上面东西都是全的，
1: 哎呀，
0: 锣鼓镲二胡什么都满的，
1: 您都穿西装了
0: 啊，
1: 您好家伙，您二锣鼓镲
0: 啊，
1: 您多少弄一唐装不行吗？您这
0: 唐装这不像维也纳，
1: 好家伙，然后这边还一老大爷，这边
0: 叫
1: 还调弦，
0: 不都是老大，还有
1: 耳朵上别一烟卷，
0: 人都是西装革履，哎，
1: 还锣鼓镲，
0: 对吧？那人贝多芬、
1: 嗯、
0: 命运交响曲
1: 啊，对，有、
0: 啊、一拉起来，
1: 哥，
0: 嗯，
1: 咱都命运交响曲了，嗯、就不没有必要中西结合了
0: 啊，
1: 好吧，咱就该钢琴钢琴是吧？该提琴提琴
0: 啊、
1: 嗯！二胡拉命运交响曲，你这玩意儿你
0: 还有别的乐器，唢呐也在里边。

0: 还打蛇呢。
1: 百鸟朝凤 VS
2: 这边大锣，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1: 多热闹，
2: 多搅和呀！
1: 这开玩笑，真的是就是露天音乐会，
2: 哎呀，
1: 就是这个好像很没有什么大家设计的什么，就是拿手机约一下就进去了，也不花钱。
2: 你还别说，
1: 露天的
2: 这个啊，我的之前到意大利玩的时候，就是他意大利很多像佛罗伦萨这种地儿，他不会说他们那边音乐节。不太像我们这儿概念
1: 啊，
2: 但是也有那种，比如说喜欢
1: 的
2: 乐队，
1: 对对对对，
2: 你可以买票参加，他有很多就自发的，
1: 自发的就是
2: 民间的，我们可能哥几个
1: 啥
2: 乐队，哎哎，就弄一个这样的音乐。
1: 对对，他那个倒不是说叫自发，叫市民演出，
2: 哎，对对，
1: 是演出的是交响乐，
2: 消夏惠民，
1: 哎，惠民
2: 交响乐，消夏，
1: 感觉当地取鞋干的。
2: 最后那取鞋几个秘书长上来，
1: 没有取鞋。
2: 还合影，
1: 就是亮爽，
2: 还合影，哎，真不错。各位老艺术家辛苦了，
1: 就别闹了。人这就是一个地方一风度，人那边就是交响乐。这个去维也纳当地，然后这个莫扎特的故乡啊，然后当地的交响乐，你很多都能体验到啊，包括奥地利去玩，那一片都是属于艺术之都，
2: 对，
1: 都特别好。然后我们那会儿去美国的时候，就是最近有很多人去美国就是为了看美加墨世界杯。
2: 是。
1: 你真的到了那个世界杯赛场，你人生第一次进世界杯赛场，你就知道，你从来没有这种气氛。
2: 哎，
1: 包括你去了欧洲，那会儿我们去的时候还赶上什么了，欧洲杯。
2: 哦。
1: 欧洲杯你在当地你能够有幸在德国看一场欧洲杯。也是跟咱们这边完全不看球的那个感觉不是一码事儿。
2: 我还记得你很亢奋的发了一条抖音，
1: 对
2: 对吧？
1: 我就在德国的那个他们那广场，然后那
2: 好像是德国队有比赛的那天。
1: 当天不是德国队比赛，当天是土耳其、葡萄牙，好像是。
2: 哦。
1: 然后反正就是那是几支球队吧，还有捷克还也有。
2: 很兴奋
1: 啊！但是反正就是他们就各自的球队在那儿就是嗨，但是德国本地人也。当天有没有他比赛也无所谓，反正就是嗨，喝啤酒
2: 是
1: 嗨，
2: 就拉着那个就是助威的那个横幅，
1: 哎哎哎哎，
2: 顺天战斗。哎呀，走错场地了吧？
1: 这
2: 顺天战斗，
1: 这苏超这是中超，这个像包括就这种体育文化，你到了美国，美国最火的体育是两个。
2: 第一个，
1: 是橄榄球，就是超级碗。
2: 对，
1: 超级碗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因为咱们这儿没这个氛围。超级碗是全世界几乎是最，就是商业价值最高的，运动项目。
2: 那芝加哥留学的宝贝儿，那个听说芝加哥不是芝加哥那个超级碗在哪儿比？说那个跟美国人过年似的，是吧？
1: 你没看过吧？超级碗就是，
2: 对，
1: 你还现在人家学习呢，
2: 还小吧？
1: 啊，就是。
2: 我们那时候看超级碗的时候啊，
1: 我一般不是那个什么，我还没那么高调，我一般就是加大碗就够了，
2: 但是关键得
1: 加肉酱，再加肉酱，加点面就
2: 还是炸酱面，你那哪个碗呢？那是。
1: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就是 NBA， 美国必看 NBA， 就以后你有机会，那个郝大人，你可以在芝加哥看看本土球队。
2: 程老师
1: 啊，
2: 跟梁老师那时候我还记得是湖人队的。对吧？
1: 我们去那个 Los Angeles 啊，知道吗？啊 ，LA
2: 啊，我本来知道
1: 啊，不，
2: 但是您这
1: 发完这音就不
2: 像您这个发音呢、啊，跟您刚才发那俩字母拼出来是一样的
1: 啊，
2: 很拉，LA 很拉，
1: 这就跟他唱歌似的，本来知道歌名啊，
2: 很拉，
1: 一听完之后不像这首歌啊，你甭管，我们这是因为本土发音有时候不太一样，
2: 咱俩
1: 习惯是一样的，
2: 对对对，
1: 啊、语法习惯是一样的，
2: 语境语法，
1: 对对对对，
2: 对，
1: 我当时真的就是看那个，你知道我那场球就巧了，是易建联来美国夏训。
2: 哦、
1: 他打的那场是夏训赛。然后呢你知道美国人很 open。
2: 啊就开放
1: 了。哎你进去之后他给你主动搭话。真的有人就然后就过来。Hey, bro, we're 他那名字我不说全啊你不明白。
2: 他给你念咒语他要什么
1: 他就那意思他说问我支持哪个球员
2: 你确定是美国球迷还是哈利波特
1: 啊是的没
2: 要索命来了
1: 他说就是 drop your weapon 就这意思

0: 一下。
1: 你这没有，人家就是问问我支持哪个球员，问我喜欢那个球员。
2: 啊，
1: 当时我说那又呢？
2: 又
1: 问他就是我也
2: 又在超市呢。
1: 就我不是，我问他你呢？
2: 啊，那也不能这么问
1: 啊。是，他听。
2: What about you? What about you?
1: 你这啊 ，What about you?
2: 对
1: 啊 ，What about you?
2: 哎 ，What about you?
1: 啊，
2: 那这样，
1: 然后他说我支持布莱恩特，
2: 啊，
1: 我当时我不，因为易建联来了，我说我支持E，他在美国人就管他叫E，
2: 对对对
1: E，
2: 嗯，
1: 然后他听了之后，他也就知道哦。Chinese， 我对
2: 中国球员，
1: 对对对，
2: 很骄傲。
1: 哎呀，就是然后握手啊，然后他虽然说可能对易建联的球他还没怎么看过，
2: 嗯，
1: 但是他就觉得哎呀，这是 Chinese， 然后支持他们的球员。
2: 对，
1: 然后我们进去，易建联上场了还，
2: 你瞧瞧
1: 啊，上场了。这个从那
2: 夏季联赛应该是
1: 夏季联赛得了两分，
2: 嗯，不容易了
1: 啊，还得了两分。其实你姚明第一场还没得分呢，
2: 对
1: 对吧？你跟步行者那场第一场上NBA还没得分呢，
2: 嗯，
1: 易建联上，但是那个一段时间易建联说实话有点不太适应整体的 NBA 节奏，对抗太强了。
2: 刚去的时候谁都
1: 啊，对对对
2: 对，
1: 就是易建联在那是在雄鹿没有，就是我确认是在洛杉矶湖人，
2: 他是选秀的时候是在那儿，后来中间转会的时候，夏季联赛所有转会球员跟着打。
1: 对，
2: 你像这两天 NBA 就在打夏季联赛。
1: 对，当时我确认他在现场。
2: 对，
1: 因为就后来我就特别关注那一段时间易建联在美国在洛杉矶湖人的发展。
2: 嗯，
1: 就有一场比赛给一特写，哎呀，就是我看的，
2: 嗯，
1: 真的就是易建联那一场发挥的不太好。
2: 哦，
1: 上场之后可能接连几个失误，
2: 嗯，
1: 丢球传错球，
2: 嗯，
1: 然后刚上一会儿。几个失误，叭就给换下来，
2: 很难免的。
1: 易建联当时就是那，哎呀，低着头，
2: 很失落，
1: 挂着湖人那毛巾，
2: 嗯，
1: 然后边上的，你别说啊，边上的翻译和教练还其实挺给面子的。
2: 怎么讲呢？
1: 还过来安慰他，
2: 应该安慰，
1: 我感觉应该是安慰他啊。
2: 嗯，
1: 然后那个摄像机就怼过来了，
2: 哎，
1: 你能听见他那个现场的对话？
2: 哦，现场声啊。
1: 然后边上有一个教练，我觉得就这个教练，
2: 嗯，
1: 有点可能对易建联有。就是有看法，我觉着啊，
2: 因为一个教练组好多有体能的，有技术的，什么
1: 就那个过来跟他说话的，我觉得说的，这，
2: 嗯，
1: 你这时候该鼓励啊，
2: 嗯，
1: 拍了拍易建联，
2: 嗯，
1: 嘿一，
2: 嗯
1: ，never give up，说了这么一句，我当时一听，我说这个肯定你戴着有色眼镜看的易建联，
2: 不，你等会儿
1: 啊，
2: 程老师，
1: 啊，
2: 你这个英语水平啊，大家也都看出来了
1: 啊，
2: 对不对？
1: 干流利吗？fluent类吗？
2: 不，你倒是您，
1: 啊，
2: 您那个雅思不是雅思，您托福不是托福，
1: 啊，我塞牙，我这
2: 牙碜
1: 啊，
2: 您牙碜
1: 怎么了？我这，
2: 但是这一句绝对不是说挤兑人家，
1: 这一句明显就是已经让易建联，我跟你说，哎呦，我跟你说，就看扁了，看扁了易建联的意思。
2: 你等今天如果就咱们姐儿四个，就胡姐呀，啊，欣欣呢，我们四无所谓了，是吧？
1: 他们俩真无所谓，
2: 就对他们。他们因为也是破的不能再破了
1: 啊，
2: 是吧？你今天人有直接跟留学的孩子对吧，
1: 嗯，
2: 这个 never give up 我都知道，这
1: 我也知道啊，我也知道，但是 never give up never，
2: 嗯，never
1: 绝不
2: 对
1: give
2: 啊，
1: 给
2: 什么
1: up 啊，上绝不给上
2: 啊，不给你上场啊，
1: 就断了后路了，知道吧？
2: 是这么
1: never give up 绝不给你上，
2: 哎，
1: 我当时一看我是这不行，
2: 是这么翻译吗？这是
1: 太坏了，后来就没这么上嘛。
2: 哎，好家伙，这么多年就是咱学英文 ，never give up，
1: never
2: 是
1: 绝不
2: 给你
1: 上啊，绝不给上，没有你，绝不给上。
2: 给上
1: 那意思就是你，其实就是对他说的，
2: 哎，
1: 就是对他说的 ，e， 他都指了 e， never give up，
2: 人家是永不放弃。
1: 哪儿说出来放这个字在哪儿？
2: 放，你刚才就在放，你刚才就在放，
1: 不懂装懂，
2: 哎。你现在
1: 啊，
2: 你现在这个翻译啊，只能用前面最开始的这个教练说那个字的翻译，
1: 是啊，
2: 就是前面 never give up 怎么喊呢？前面喊的
1: 一，
2: 对一，你翻译
1: 你河南人，
2: 一太次了，这翻译。哎呀，他那个在湖人主场斯台普斯看球的时候，那个朋友圈你哥俩发的，我印象非常深刻。
1: 什么？
2: 就是因为很羡慕。对
1: 哦，羡慕。
2: 然后他们哥俩拍照片，哎呀，我记得你俩买的那个湖人
1: 的
2: 帽子
1: 衣服帽子都买的湖人的。
2: 他哥俩在那儿拍照片，哎呀，就脸顶到最前面拍
1: 啊。
2: 然后那位置一看啊，就是那个球场， 但是已经很羡慕了
1: 啊，
2: 已经很羡慕了。
1: 我们那个就是趁着保安没看见，我们照一张，
2: 不知道
1: 一会儿又滴了。

0: 出去了。
1: 真的就是那个照片啊，就不仔细看，以为你不在篮球场，在游乐场。
0: 别了，那个我俩第一次，这说真话，第一次
1: 票很贵，
0: 是在里边看的。
1: 那
0: 我们第一次、第二次是就是易建联那场，我是在上边看，就真的飞机票就是很远。
1: 对
0: 啊，第一次那场比赛还特别有纪念意义，你知道为什么？是科比退役写信的那一场
1: 啊。
0: 他中午说退役，然后就写了一封手写信，签名。这张手写信打印出来，签好名，放在每一个纸袋子里头，
1: 给纪念。
0: 我们当时不是没看懂吗？就没拿那个纸袋子，就这张科比的那个告别信，我们俩没拿，我就没看懂。我这穿这么一玩意儿，这是
1: 你看，
0: 是我以为是门口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张亮麻辣烫那个优惠券，
1: 以为是游泳健身了解一下。要亲民，
0: 门口真有蟑螂麻汤，真的。
1: 本来科比还在里边留言呢，everyone never give up，你看，永远
0: 不
1: 给你上，
0: 又不让上，
1: 永远不给你上。
0: 来，马儿们，五万三了，看见了啊，看见了啊，
1: 来吧，
0: 待会儿我们等那个广告之后吧，
1: 对，
0: 广告之后咱就让欣欣痛痛快快的，
1: 对，
0: 好吧。这会儿马上进入广告啊！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可以继续进场。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心里别老梦。
2: 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4: 夏日当空，
5: 热情似火，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5: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4: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5: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4: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5: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4: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5: 夏邑正农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6: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我的钱哪里带有我的呀。
8: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汤。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8: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9: 美味不绝于耳，
8: 寻味
9: 即刻出发。
1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2: 说谁呢？小肠啊！
13: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2: 哦，对不起，大肠啊！
13: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12: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13: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2: 啊。哦，哦，哦，这么回事啊？
13: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12: 冷啊，冷啊，啊冷，好吧，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13: 哎，你
11: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13: 哼，我找着猪。

0: 比你强。
1: Action！
2: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1: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从长江大桥或者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都要超过25分钟。燕子矶隧道和应天大街隧道往江北短暂缓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多个路段流量大，那么其中玉兰路隧道到启迪大街这一段是双向不好走。快速内环东线和北线双向全线排队，南线应天高架双向缓行超过20分钟，从水西门隧道或者凤台南路隧道往赛虹桥立交要缓行至少15分钟。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周边通行拥挤，中山东路建议暂时避开，中山南路在多个路口车辆有明显积压。双龙大道由北向南车辆从景峰路口排到核定桥地铁站附近，预计通行17分钟，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受台风巴威影响，11到14号，南京最大风力路上可达8到9级，水面9到10级，伴有强降水，请减少外出，关好门窗，搬离阳台花盆，远离树木、广告牌、高空构筑物，防止坠物伤人。不在桥涵下、电线杆、大树下躲避风雨，不在临水区域逗留，遇积水路段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师傅，徒儿有一事请教，
7: 何事不明？
6: 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搞得徒儿压力很大，夜不能寐呀。
7: 如此说来，让为师为你指点迷津。你来看，这是什么？
6: 这个是把斧子呀。
7: 说得对，你再来看。哎，为师问你，斧头扔这么高，你听见天空喊疼了吗？
6: 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呢？
7: 对呀，天为什么不喊疼呢？
6: 哦，师傅，徒儿似乎明白了。您是想告诉我，这天空的胸怀是如此高大博远，所以斧子扔得再高，它也不会喊疼？
7: 着啊，天空是如此高、啊、
8: 哎，师傅，师傅，哎，谁扔的斧子？谁扔的斧子？救护车！
9: 牛哥提醒您，无论您是否

0: 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咦，正在为您直播节目，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各位好，我是没事没啥大实话啊，然后反正我也跑不动，江苏广播首席大王杨。

0: 艾玛，
1: 不是周董，中途他忘词了，我是对着歌词唱，他中间轮轮是他忘词了。
0: 你说他忘，就是说伴奏忘词了，你的意思是？
1: 对。
2: 刚才
0: 啊，
2: 我先纠正大哥，你一个，
0: 这是你们点的赞啊，
2: 我先纠正你一个语法错误。
0: 哦哦哦哦，
2: 刚才欣欣唱到一半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
0: 啊，我说什么？
2: 是这首歌啊？
0: 啊，
2: 你这句话语法有错误。
0: 哦，怎么了？
2: 应该是。这是首歌啊，
0: 这是
2: 这
0: 儿哦，这是首歌啊，
2: 对对，你怎么叫这是？而且来说，绝对的神曲
0: 啊！
2: 你看周杰伦的歌，到后面唱的有印度的风味，
0: 哎，你我你怎么的？你怎么整这这的松开？
2: 你少来，
1: 唱
2: 到你少来，哎呀，姚清
0: 平，行行，这一节关了啊！
2: 关键刚才还歌词里边什么，在我怀里睡着，就听你唱歌能睡着
0: 啊？
2: 就得跟我昨天听完你唱暗香一样，半夜睡觉就是会痉挛，你知道吗？
0: 刚才有人说那个悟空，你把他刀了，为师算你81难，你全完成了。
2: 那得是到西天看如来佛祖的时候，算你唐僧完成了。
0: 所以动了杀心了，我跟你说。
3: 公元234年，蜀国军师诸葛亮与五丈原一并不起。然先帝霸业未成，亮于心不甘，遂设法台于军中，欲向上天借10年阳寿。
4: 我是诸葛亮，眼看命不长，霸业尚未成，不得上天堂。喂，哎，你是那个老天爷噻？我是诸葛亮哦，跟你商量一下，再借个10年的寿命，好耍噻。
5: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的，看把你能的。
4: 那为啥子呢？
5: 你这个人不讲信用。想当初在赤壁的时候，你搁我那儿借过东风，你还了没？害得我们到现在就杀东风。干都干不起来呀、啊，所以这回借啥都不借。
4: 苍天哪、啊！哎，老天爷，好商量嘛！哎，不要刮噻，哎，不要刮噻。
3: 牛哥提醒您：做人诚信为本，守诺践行。

0: 嘿，我们这边小简乐还给人家欣欣做个人专辑呢。
1: 嗯，
0: 说刚才那首简单爱已经全部录制完成，请大家到我们的粉丝二群回听。
1: 嗯，
0: 亚伦发进来了。
1: 了不得了
0: 啊！欣欣这个拿当宝贝，以后真的就
1: 这个所有歌录完之后呢，
0: 啊，
1: 然后我就送到那个就是脑科医院精神病看，你看这样都可以恢复，你们是有希望的。
0: 啊、不是大夫拿着这个之后，当时眉飞色舞啊，那个护士长
1: 怎么了？
0: 护士长来一下子，大妹妹啊，大妹妹啊。马上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广告期间，这个各位可以继续等待我们后边王蓉马上来了。
1: 对，
0: 这个后边的一档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先祝各位周末愉快。
1: 另外一点呢，咱们还是要防患于未然
0: 啊！这两天不定这个八威发挥成什么样，
1: 对，
0: 还是要别看今天什么这样，明年弄不好就狂风暴雨，所以随时要听一下我们节目，因为我们节目是江苏省应急广播，
1: 没错
0: 啊，到时候会有这方面预告啊，
1: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
0: 下期节目再见，注意安全，各位啊，
1: 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3: 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网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处。

0: 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目前缓行路段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苏南售放机场附近，无锡东至无锡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 G4 是沪陕高速双向的叠石桥路段， G1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吴江南路段双向的苏州城区附近， S55明轩高速双向的南庄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和施工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台风巴威11到14日将对我省有明显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13到14日淮北和淮河以南西部地区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明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33度。以上出行信息由90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15分，我国新一代大型液体火箭长征十号乙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号工位点火升空，顺利将有效载荷送入预定轨道，首飞告捷。而在发射任务之外，这枚火箭还有一项试验备受关注，那就是新一级回收。在距离发射场射向430公里外的南海海域，完成任务的新一级飞了回来，垂直下降，稳稳落进领航者号海上平台张开的巨网里，这一阶创下了2项纪录，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完成大型液体运载火箭新一级回收飞行验证的国家。而用网接住火箭，全世界都是头一回。火箭为什么要回收？什么是网系回收？今天的节目和你共同关注。
4: 未来世界，
5: 未来世界
4: 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6: 算法
7: 会控制你
6: 还是解放你？
8: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6: 新技术带来的
7: 是元宇宙的美梦
6: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4: 我们凝视
5: 并追求
4: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6: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7: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6: 互敬重圆？
8: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9: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7: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6: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7: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4: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0: Today cannot be missed.
3: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科技部分，我们来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

出更多的精力，那么整体的节奏就能提起来。其实这条路就已经有人走通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的 SpaceX 猎鹰9号，它就是靠着一级反反复复的用，把发射频率做到了一年的100多次，进行多项的这种研究发射哈。所以这些年呢，可重复使用也成为了全球火箭研发的一个大方向。但是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路子却不止一条。接下来就要提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关键词了，就是叫网系回收哈。为什么这个网系回收会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呢？现在国际上它最主流的回收方案哈，以猎鹰九号为代表吧，我们来看哈，它每一次呢都是让火箭自己落回来，然后站着。要想实现这个落下来的姿态保持站立，对于火箭来讲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一级在返回途中呢，会展开四条大型的液压着陆腿，最后在近地面的时候以这个垂直的姿态降落在陆地，或者是他们在海上建立的这种回收平台。这套方案已经非常的成熟了，但是也有一个绕不开的代价。四条大型的着陆腿再加上这个复杂的配套的这种缓冲装置，它会大幅的增加火箭的自身重量。你看火箭从点火那一刻起上天之前它就得驮着这四条腿一起飞，直到落地前这四条腿才能派上用场。但是驮着它们的每一秒都在白白的消耗运力，你腿得造得结实吧所以重量也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减轻，那么作为这个火箭上天来讲，能够带的货也就越来越少了。所以长征十号乙呢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它返回的前大半段和其他可回收火箭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一二级分离以后，新一级展开了它的山格舵也就是装在这个舰体上的格子状的这种小翅膀，它是专门在大气层里的时候去控制飞行姿态来用的。发动机呢也会再次点火反推减速，朝着这一次我们的这个长十乙，它朝着的是南海上等候的这个领航者号飞去的。作为这个接收者领航者号也没有闲着，它是靠动力系统定位去顶住风浪，把自己稳稳地定在了预定的海域上为了让这个分离之后能够找到它的这个一级状态。那么真正的不同呢，其实就是在最后一步。你看刚才我们也提到猎鹰九号在这个时候就得放下它的四条腿准备着陆了，但是我们今天长征十号乙不用，它是飞到平台的上方，把水平的速度减到零，然后垂直下降。平台上呢，绳网是围拢成了一个井字这样的一个横竖交叉的形状，舰体上伸出的阻拦杆一搭上网，绳网和缓冲装置便会层层卸力，把火箭的下坠速度一点点的消解掉，最后稳稳的兜住它。今天我们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也参考了很多的资料，这个果壳科技呢就分析说，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这个过程就像是舰载机着舰战斗机在航母上降落，靠尾钩挂住甲板上的这个阻拦索硬生生被拽停。那么长征十号乙在回收的状态下呢，它也是被拦下来的，区别就是这个舰载机是横着冲过来但是长征十号乙它是竖着落下去。这样一看的话，它从着陆装置的重量上就可以把火箭本身转移到平台上，而火箭在上天的过程当中，它只需要留几根轻量化的拦阻杆就可以省下来的重量去让给那些有效载荷。好，这是几个关键的点为什么我们做到了全世界头一次而且还成功了。其实能够让火箭顺利的上天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做到哪怕已经有了很成熟的发射经验，仍然会面临到各种发射不成功的情况。但是这次我们能够将这个火箭顺利的上天，顺利的入轨，并且还完成了全世界没有人能够做成过的网系回收，这靠的绝对不是中国人运气好。因为在这之前呢，这套动作里的每一环，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都已经几乎进行单独排练过，才保证了万无一失。所以与其说长征十号乙是首飞即成功，不如说它是把一场排练了无数遍的演出搬上了正式的舞台，补上了最后一个动作，那就是落网。我们最后再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成功对于未来意味着什么呢？那首先它受益的一定是我国的载人登月工程。长征十号乙它不是一款单打独斗的火箭，它背后是整个长征十号系列，而这个系列担负的正是
我们2030年送中国人上月球的关键任务。那作为家族当中第一个上天的成员，长征十号已经天验证的发动机的多次点火、返回飞行控制这些关键技术呢，都会变成整个系列共用的家底儿。

0: 那也为长征十号系列后续的型号研制积累关键的技术和工程经验。那相关的资料也表明哈，另一头会受益的就是现在正在加紧建设的卫星互联网了，国网千帆啊，这样我国的低轨星座都会进入到大规模组网阶段，那么也能够从中受益。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5: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6: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4: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晚上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缓行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苏南售放机场附近无锡东路段， G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苏州城区路段， S5 宁轩高速往高淳方向的南庄枢纽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位置，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路段受到车流量和施工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未来世界，
12: 未来世界
11: 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13: 算法
14: 会控制你
13: 还是解放你？
15: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3: 新技术带来的
14: 是元宇宙的美梦
13: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1: 我们凝视
12: 并追求
11: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3: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14: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3: 互敬重圆？
15: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16: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14: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3: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14: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1: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15: 交广晚班车，
11: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2: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节目上半段的微解读的板块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一下今天中午长征十号乙首飞机成功，并且完成了这个正式的用网接回收的方式哈。刚才也和大家聊了聊这次的成功呢啊，首先这个受益的一定是我们的载人登月工程，其次呢还有我们正在加紧建设的卫星互联网啊。刚才也提到像国网啊、千帆这样我国的低轨星座即将进入大规模组网的阶段，那么这类星座呢动辄会规划上万颗的卫星，要把它们送上天，那么靠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关键的两点哈，低成本和高频次，那么回收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长征十号乙呢在回收状态下，它的近地轨道运力不小于16吨，等于啊今后呢它的实现稳定复用之后，发射成本将会进一步的降低，正好可以承接住这个星座组网的一个发射需求。所以多方的观点都认为哈，长征十号乙只是打了一个头阵而已。我们目前呢，国内还有多款可重复使用的火箭也已经排上了日程，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哈。今天呢，被大网接住的是一枚火箭的第一次归来，往后这种

归来会成为常态，那么相反的出发也会成为一种常态。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交广晚班车，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共同的关注科技商业部分的前沿资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

0: 50毫米。专家提醒，巴威环流庞大，强度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暴雨，直接或间接影响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辽宁、吉林等10余个省份。公众需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1: 根据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呢，巴威引发的涌浪正在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我们一起来听央视记者发回的连线报道。
2: 我现在正在国家海洋预报台，目前呢，两组专家正在对今年的第8号台风巴威它的影响和路径范围呢进行实时的研判。我们看到台风的中心呢，目前是在距离温州东南方向大概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目前呢，它的轨迹呢是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到明天晚上的时候将在我国的浙江和福建的沿海登陆。那目前呢，台风的先期的这个涌浪已经开始影响到了我国东南沿海的地区。今天下午2点半的时候呢，国家海洋预报台是组织了一轮滚动的会商。那目前呢是维持对浙江和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的海浪的一个红色的警报。那目前呢是对浙江的南部的沿海地区将风暴潮的等级呢提升至橙色。我们也向专家了解到，台风引发的风暴潮呢是会影响海水的一个异常的升高或下降，它的危害性很强。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国家海洋预报台的风暴潮首席预报员傅赐福。你好，傅首席，想先向您请教一下，那这次呢风暴潮会带来哪些影响，以及我们是怎样去预测和研判它的呢？
3: 这次巴威呢逐渐向我国沿海靠近，我们预计从今天夜间到12号的清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州沿海，福建福州沿海将产生150到350厘米的风暴增水，其中浙江省的温州市风暴潮预警级别提升为橙色，上海市、浙江省宁波市、台州市和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同时呢，我们也对沿岸的海水倒灌淹没风险做了预警的提醒，预计明天的夜间在浙江省南部的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的风险是比较高的。今年我们首次启用了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的一个制作平台，根据沿岸风暴潮的一个预报情况制作我们的预警产品，这样呢为沿海地区提供了精细化的海水倒灌的潜在危险区域，可以对沿海的防灾减灾更具有针对性。
1: 此外呢，考虑到台风巴威可能会对江苏造成的影响，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今天上午10点30分起启动我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发回的报道。
4: 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7月11号到14号，江苏大部分地区将有降雨，主要强降雨时段为12号后半夜到14号。淮北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并可能伴有强雷电、8到11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2026年7月10号10点半起启动我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风险管控，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在苏州外塘河市级防汛物资仓库，记者看到各类防汛物资分门别类整齐码放，每类物资前都有立牌标明物资名称、入库时间等。
1: 南通对阵扬州的两场比赛均会延期到7月18号来举办，比赛场地和开球时间保持不变，已经售出的球票呢全部是继续有效的。有退票需求的球迷朋友也可以在7月11号的晚上6点前通过苏福办购票系统办理全额退票。本次变动最大的哈是南京队对阵连云港队的赛事会延期到7月25号来举办，场地呢也是由南京奥体中心变更为江苏省五台山体育中心体育场。那本场大众家庭票可以转观8月15号南京对阵扬州的主场赛事，当然呢也是可以申请退票的。各队球迷通道呢统一全额退票，新场次门票需要后续另行预约了。也再次提醒大家去留意官方公告，台风期间呢注意出行安全。 那随着台风巴威的不断逼近，本周末至下周江苏将会迎来明显的风雨过程，我们居家该如何

0: 和做好风险防范呢？如果确实有这个出行的需求，那户外涉水该怎么办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来听一听专业的消防人员进行的权威解答。
1: 台风来临时，户外的一些设施设备一旦固定不牢，极易发生损坏。广大群众如在户外活动，应远离广告牌、临时工棚、危旧房屋等极易倒塌的设施，同时避开脚手架、吊机等施工设备。南京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宣传员马凌晨：
2: 迅速寻找附近坚固的楼房、地下通道等安全的场所躲避，走路时尽量抓住墙角、柱子等稳固的物品，弯下腰降低重心。
1: 此时室内是最安全场所，建议广大群众非必要不得外出，并全程关闭门窗。其中大面积的落地窗因为承受压力较大，一旦出现掉落破损，后果将十分危险。消防宣传员特别提醒，
2: 千万不要站在落地窗或大玻璃前看热闹，万一飞石砸碎玻璃，后果不堪设想。风力最大时要躲进卫生间、储藏室等没有窗户的小房间。
1: 台风裹挟着大量的水汽，在带来强风的同时还会带来强降雨，如果家中出现进水的情况，请务必切断总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能在积水区域使用电器。如果在户外出行时前方有水域，切勿贸然涉水引发危险。
2: 台风过后的路面积水，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可能藏着比如断裂的电线，一脚踩过去可能就会触电，还可能有没有井盖的深井或者被冲走盖子的硬井。看到积水尽量绕行，绝对不要趟水，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立刻远离并报警。
1: 而在驾车出行时要注意，强风条件下应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行驶，涉水路段水深超过轮胎一半严禁强行通过，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同时在丘陵山区居住的居民需要防范滑坡和泥石流带来的险情，而堤坝易涝区居民可以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再次提醒广大群众，台风期间要做到非必要不出门，一旦遭遇险情，可以在尝试转移至安全位置的同时拨打119或110报警求助。
3: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4: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蓝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黄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橙色预警代表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红色预警代表6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
0: 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文化生活方面其他的消息哈。近期呢，暑运已经开始了，带着孩子出行的旅客也是明显增多，车站列车内儿童与家长走散，还有意外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连日来呢，铁路警方接连处置了多起孩童险情与走失事件，并且也发出了提醒，在外出的时候，家长们也需要多多留意孩子的安全。今天南京市2026年中招录取相应批次投档控制分数线揭晓，全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充足，所有中考考生只要志愿填报得当，均可升入高中阶段学校就读。详细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发回的报道。
5: 2026年南京参加中考的初中毕业生有74876人，中考成绩总分为700分。根据今年的招生计划，经批准，2026年各类高中阶段学校投档控制分数线如下：科技特长生、学科特长生和数理人才贯通培养实验项目特长生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60分，普通高中指标生、原市区和浦口区普通高中指标生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93分，普通高中体育特长生投档控制分数线为455分，艺术特长生投档控制分数线为490分。投档分相同时需按排序规则录取。普通高中统招生方面，第一批次原市区和浦口区

0: 区普通高中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35分，第二批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及国际课程班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35分，第一批次江宁区、陆河区、溧水区和高淳区的普通高中投档控制分数线由各区教育局划定并向考生公布，第二批次原市区和浦口区普通高中投档控制分数线将于第一批次录取结束后进行划定，并于第二批次录取前，也就是7月19号前向社会发布。职业学校方面，第一批次中职与本科3+4分段培养专业班、5年制高职与本科5+2分段培养专业班和5年制高职联合培养项目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00分。第二批次各类职业学校投档控制分数线将于第一批次录取结束后进行划定，并于第二批次录取前，也就是7月19号前向社会发布。第三批次职业类和技工类学校不受投档控制分数线，职业类和技工类学校招生计划充足，所有参加中考的考生只要志愿填报得当，服从分配，均可满足升入高中阶段学校的愿望。市招考院将于7月11号后在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公布指标生录取名单，同时提前批次录取结束后进行第一批次招生学校数据整理及统计，于7月14号前发布第一批次招生学校投档分数线。市招考院友情提醒，录取期间将分别在7月12号、16号、21号、25号上午9点起至11点止征求相应批次投档控制分数线上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志愿，请考生及时留意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的有关征求志愿信息。
1: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2: Today cannot be missed。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来，
4: 去环西游乐园。
5: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8: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9: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1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2: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12: FM101.1，
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20:01的时候，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陈杰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一首《告白气球》当中拉开了序幕。那今天的节目呢，依旧要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男女嘉宾的相关资料。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欢迎各位通过留言的方式来索取嘉宾的相关信息。

0: 现在在南京从事智能化工程方面的工作，曾有过婚史但无孩，目前生活中有房有车，生活稳定。我也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忠实听众，收听快20年了，这次来参加节目也是下定了决心，希望能遇到一位在南京生活能相互包容体谅的女生，期待我们的未来能有爱情的结晶，欢迎您来联系。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今天的男嘉宾啊，刚才在我们的音频当中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男嘉宾呢是属马啊，出生地呢是在江西的新余，在南京呢目前是有房有车，从事的是智能化工程，民营企业啊，最早呢是做通讯，后来转行做智能化工程，收入呢是25万以上，对，年收入是25万以上。然后呢，比较兴趣爱好是看体育比赛和美食。婚姻状况呢是离异，但是呢没有孩子。就至于前一段婚姻的细节，我们就不多谈了哈。那但是呢，他的这个真有要求是想要一起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不介意对方有过婚史，因为经历过才有可能会更好的一起白头到老。如果是有孩子的话，希望是女孩比较好。80到 85, 也就是80年到85年的都能考虑，希望身体健康就可以了。如果对方家里有弟弟的话，要看人才行啊，想得比较的细啊。如果各位对这位男嘉宾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关注滴滴爸爸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就可以了解相关的情况。

在今天的全程热恋当中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几条旅游线路。首先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西藏的旅游线路。两位灵魂人物，七十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和我们的老朋友刘磊，将最后一次携手为这一段传奇旅程画上句号。这趟为期32天起的喜马拉雅探索版自驾，将带您深入普通旅行者无法抵达的藏地秘境，从川藏中线一路走到藏南秘境，再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路深入阿里地区，最后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这是一条筹备了12年的独家路线，更是一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全程驰骋 G219 G216 G350 多条国之大道，解锁喜马拉雅山脉小众秘境。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9月8号成都集结，这必将成为您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次回忆。即刻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就可以进行咨询。另外呢，南北疆，我们都说人的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但是第一次到底是去南疆还是北疆，或者说你再次回到新疆，你最想去南疆还是北疆？那么其实这个答案可以交给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滴滴爸爸旅行社。不管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南疆，还是同样熟悉的北疆，我们都会为您安排合理的行程。欢迎各位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当然我们滴滴爸爸旅行社的拳头产品，还有大美青海。大美青海呢，6天青海一地深度旅行，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一口价仅售5999元。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两弹一星诞生地的原子城，青青黄河上游的贵德阿什贡丹峡地质公园，还有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报名电话是400-007-1011 400-007-1011。

0: 在换季升温之后呢，护肤品最先要做的就是减负，所以呢，如果各位此时此刻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或者是面霜，点击神最右的科颜氏果冻面霜，就可以添加宠粉福利官，可以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那么跨境姐还给大家带来仅限广播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就可以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另外呢，江苏 IPTV 暑期宣传啊，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10000号热线，或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的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由杨老师带领的东欧的旅行团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东欧旅行团的相关内容。
1: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

门框，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4: 说到取暖这个事儿，我前段时间特别喜欢看这个各种野外求生的纪录片哈。国外的一些这个知名的野外求生的博主被扔到一个荒山野岭之后，他第一件事儿，他不是找食物，先得给自己找一个庇护之所，就是晚上低温来了怎么办？有的是自己搭木屋子，厉害的呢是自己搭石头房子，但是运气好的找到一个山洞那是最好的。那么到了这个山洞里边，第一件事儿就是想办法先生一堆火，把这个屋子里要烤一烤，一方面呢把一些什么虫子啊蛇啊什么的能够烤走，高温嘛。再一个就是这个地面上的土被烤了之后啊，不但不会潮湿，而且会长时间的保持适宜的温度。你把这个地烤热了，再铺上草，这一夜就能过得来了。这种把山洞里边烤火加热以后，用来抵御低温的方式，就是我们的先民他们的生存智慧。所以东西方的神话里边，对于把火带到人间的神都特别的敬畏嘛。火，就是人抵御人世间的低温最有效的一种工具。那怎么把这个火能够长期的保留着，一直让它烧着提供温度呢？在我们这儿啊，有器物可考的春秋时期发掘出了可以移动的取暖器燎炉。大家去河南省博物馆可以看到一个李家楼出土的叫王子英赐青铜炉，跟汪老描述的那个角炉手炉差不多。有了这个小青铜炉，这个火种就可以移动了，对吧？你可以把它放在床头啊，放上厕所的时候也带着。小火盆呢虽然便利，但是怎么让整个屋子能够暖和起来呢？炉子盆子都太小，于是火桶出现了，就是一个放炭火的金属容器，看上去呢像一个挖空的凳子，里边放着炭火，把这个火桶往一个小屋子里边一放，哎，整个屋子的暖气就上来了。光是屋子里暖和了还不够，这被窝里边怎么能够暖和呢？那这个铜炉子上得有盖子呀，不然脚不伸到炭火里去了吗？于是脚炉出现了，就是王老在文章里描述的那个带眼儿的那种小铜炉子放在脚边。但是这个也有问题，就是它毕竟它是有明火的，尤其是放在被窝里边，这很容易烧着了。哎，汤婆子出现了啊！古汉语当中汤就是指开水的意思啊，弄一个铜的或者锡的或者陶瓷的这么一个瓶子，然后把开水灌进去，把口封紧了，如果嫌烫的话呢，可以再包一层棉布，把它放在被窝里边啊，整个被窝也暖和了。但是这个汤婆子呢，不管是搪瓷的、白铁的或者陶瓷的，它的缺点是重，而且凉的也快。到了19世纪中后期，随着橡胶工业的兴起，热水袋出现了啊，这热水袋一直用到今天，当然有电。

热水袋了啊。1911年的上海申报有一广告说冬令家居旅行必需制品，其中就有热水袋。它的广告词呢是寒夜暖脚壶2元，旧式汤婆子制嵌灵巧，唯此壶简便异常，其久热而可以不散，皮带外加，最适合旅行以及军用，所装热水能耐一天，此袋可带手脚炉之用，取携即便，且温暖如春。在热源方面，暖水袋算是走到今天了哈。那么在热环境方面呢，就是这个屋子上怎么让它能够整体能够暖和起来呢？造温室。秦朝的时候，建筑师们就为秦王设计了一个大型的取暖设施，有点类似于壁炉。在这个墙壁里边它有火源，而且呢把这个里边的乌烟瘴气能够通过它的构造迅速的排出去，不至于让人在里边闷死了啊，一氧化碳中毒。人走到这个温室里边整个就暖和了，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叫花椒涂墙，花椒很贵的，西汉时期啊，我们这儿就有花椒了。花椒呢不仅可以当做香料，而且它性温，把它捣碎了和泥一起涂在墙上，可以让人感到温暖。所以西汉的很多皇宫贵族家里边能看到很多的椒房，温暖芳香。西汉未央宫皇后所住的就是椒房殿，以花椒作为保温材料的一种温室。当然这是皇宫贵族啊，皇宫贵族在这些方面一直走得很远，不管是冬天里边取暖还是夏天里边怎么凉快，这皇家的做法永远是超前的，甚至很多是接近近当代的。但是穷人可就困难了，穷人取暖第一件事儿是我穿什么。在唐宋时期，我们的造纸业开始大发展了，很多用于取暖的纸衣纸被相继出现了。一说到纸，可能大家觉得那是用来写文字啊，传输文化的，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边，纸是用来保暖的，特别是宋代的纸衣纸被是有完整的工序的。宋朝的时候甚至会给街头的乞丐啊，官方来发纸衣服纸被子让你们能够过冬。我们在西方的小说里也能看到很多的流浪儿流浪汉他如果就一件大袍子，冬天里边冷怎么办呢？去垃圾堆里边捡报纸，把报纸揪成一团一团的，然后把它塞在衣服里边，就能暖和一点了。所以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你只靠衣服就能判断出这个人到底身家如何了。如果这个人冬天穿的是狐皮大衣、裘皮大衣，那不用问，肯定是富豪；穿的是棉布衣服，那不错，至少是个中等家庭；如果穿的是一件薄衫，里边塞的是纸、稻草，那肯定就是穷苦人家的。穷苦人家过冬，一般的煤是烧不起的，只能去附近的山林里边去捡木柴，或者找各种各样的燃料。如果这个地方啊本身它的燃料还比较好找，比如说像扬州一带啊，王老写到的高邮一带，他们那烧炉柴，那一般人家也能够收集到不少炉柴，这个冬天还算好过。或者说有的地方它的这个草木业比较发达吧，它有很多的草场，通过大量的秸秆焚烧能够过冬啊，这也算还不错。有时候我们去了农村，看到很多地方堆了好多好多的草嘛，这是曾经我们的农村地区冬天的最重要的燃料。煤炭一般人是烧不起的，卖炭翁心忧炭贱怨天寒，他自己是烧不起炭的。这个道理就跟变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一个道理，丝绸的衣服煤炭，穷苦人可能有技能有时间去制造它，但是消费不起它。能够用煤炭的穿丝绸棉布衣服的那都是富人，穷苦人家一到冬天就要发愁，这个冬天的燃料在哪里，怎么办？是去求地主老爷借几吊钱，或者允许我去你们家的林子里边砍一点柴，还是把夏天攒的那些草木料堆一堆，算一算今天这个冬天这些东西够不够烧？什么时候人们开始逐步的不再为冬天的燃料发愁的呢？要感谢一个东西叫蜂窝煤。上个世纪50年代，全国人民最流行的冬天取暖方式就是家家户户烧蜂窝煤。因为我是80后嘛，我是有这样的记忆的。小时候啊，这个有的单位里边冬天会发什么大白菜啊、带鱼什么的，甚至有单位会发煤。即便单位里不发，你们家一定是要储存蜂窝煤的，要帮着家里边的大人啊去把这个蜂窝煤搬到自家的这个走廊上或者阳台上，把它码好，还得防止它万一烧起来不得了。把一车一车的蜂窝煤啊，用小板车、用簸箕、用各种方式篮子把它放到自己家来堆好了。一堆一堆的堆在那儿，你就踏实了。今年冬天啊，有这么多蜂窝煤，我们家不冷了。这个蜂窝煤，它跟北斗导航卫星、跟南京长江大桥这些国家工程一起获得过经典设计奖项。它的发明者叫郭文德，

这个名字啊，我觉得应该跟袁隆平一样被我们中国人记住，因为有了他们俩，我们一个是吃饱了，一个是暖和了。用蜂窝煤在冬天取暖，几乎在我们中国半个世纪吧。但是它的问题也很大，一个是环境污染，再一个就是一氧化碳中毒。好，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步，集中供暖来了。说到这儿的话，南方的朋友要羡慕了哈。北方地区因为根据地理气候的需要，长春、吉林、哈尔滨、北京开始学习前苏联的供暖系统，集中供暖了。这个供暖的分界线就是以北纬33度附近的秦岭淮河一带啊，以北的开始集中供暖，铺设暖气管道，南方地区没有。所以南方的朋友特别羡慕北方哈，这个大冬天的时候在家里边穿着短袖啊，但是我觉得那供暖的那个温度真的要是弄到25-26度那也不至于吧，一个是破坏环境浪费啊，在家里热得大汗淋漓可能也没有必要啊。北方的朋友来到南方就会冻得吃不消，说哎呦你们这个地方太冷了，我们还是回北方吧。于是很多人在问说为什么南方就不能集中供暖呢？这个难度太大了，难点是难在集中，因为一个城市如果要集中供暖的话，等于要把整个城市推倒重建啊。首先一个热电厂是不够的，城市里要建造起大大小小若干个锅炉房网络，这还只是热源的问题。管道呢，得建立那么多的输热管网，这个拆迁动工的量可就太大了。而且还有一点，南方的很多建筑物它的保暖性也不如北方，因为南方大部分时候还是挺暖和的，没必要建那么厚，它的保温层保温性做的不如北方的建筑。那如果说采取像北方一样的集中供暖，你要把这个整栋楼吧保持在啊，不多说，比如说23度左右，那这个持续供暖的消耗是不得了的，可能是北方的几倍啊。所以南方人也就此就认命了，算了，我们自己想办法，既然集中供暖做不到，我们就个体供暖吧。个体供暖也是各地有各地的高招，在四川一带呢，有一种叫轰笼儿，也叫火兜，就是一个小竹篮子拎在手里边到处走啊，你去上学逛街串门都可以，冬天的时候出门就拎一个这个轰笼，走到哪儿拎到哪儿。贵州一带很多人家里边会有一个火塘子啊，或者是火盆，冬天的时候快过年了啊，杀了年猪以后呢，大家围着这个火坑坐下来，一边烤着火，火坑里边呢还可以烤着洋芋红薯，上面呢还熏着腊肉香肠，就一边取暖一边熏腊肉。在云南呢，讲究一个围炉取暖，弄一个炉子，放上木炭，再架上一个铁网，上面呢可以烤豆腐、烤辣椒、烤番茄，吃饱了之后呢再放点茶水放在上面煮着啊，放点橘子，放在苹果放在上面也烤着，一个呢烤热了之后水果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屋子里边都是橘子的香味，还可以放点花生，放点坚果栗子放在上面，围炉烧烤啊，围炉煮茶，围炉烤苹果香蕉橘子，这个风气好像这几年全国都开始流行起来了，这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哈。到了近当代的时候，要感谢浙江人，这个浙江制造确实是太厉害了，踢脚线取暖器、电油汀、热风机，浙江人几乎是承包了全中国的取暖电器的制造啊，甚至是俄罗斯、北欧现在很多地方用的那些电取暖器都是浙江制造。然后我们工作室里边就是踢脚线取暖器啊，效果就挺好。然后我们小伙伴桌子上还铺的这种就是电热毯，办公的时候手也不冷了。目前南方地区吧，解决的最彻底的方案还是科技房，就是所谓的恒温、恒氧、恒湿的房子。它那个方式呢，有点像锅炉啊，那个锅炉里边呢烧的是热水，然后这个房子建的时候呢，在天花板跟墙壁上就有一些管道，用25-26度左右的水就一直在管道当中去流着，然后这个屋子呢就不管是冬天夏天都是这个温度了。人们就开始对供暖这个事儿也有要求了，就是我既得暖和，还不能太干燥，还不能像空调风吹得我难受。但是您听过这些我们人类吧，关于取暖之前所走过的那么艰难困苦的岁月，付出的代价，想出的招，今天我们享受着暖气也好，空调也好，地暖也好，带给我们这种冬日的温度，这也是一点小确幸吧。有时候我们困惑于说找不到快乐幸福的源泉是什么，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对比。这个对比呢，不光是你跟别人比，你也可以去跟纵向比嘛，跟我们来时的路去比一比，都不用去比那些路有冻死骨啊，茹毛饮血，那个太遥远太残酷，哪怕就是比一比近代吧。在今天，在当下酷暑天气里边，我们打开冰箱能喝到冰镇的饮料，

外面天寒地冻，甚至风雪连天的时候，我们走进一个屋子里边，可以脱下厚厚的外套，只穿一件羊毛衫，甚至 T 恤，跟亲朋好友打牌聊天，这本身就是一个确定而且不微小的幸福啊。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3: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4: 城市的心跳。
5: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为生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朋友，之前听过朋友收到丰乃宝，但是您还没有尝试过了解过的话，没关系，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丰乃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去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咨询的问题。
2: 家人体检后得知血栓高危，这是什么意思？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可以服用吗？会有什么帮助？
1: 血栓的一个高危情况啊。
0: 对，
1: 一般情况下这个血栓高危呢，它是指发生了静脉血栓脱落的可能性啊比较高了，建议啊这个时候呢要及时的去看医生了。血液呢它是具有一定的可凝固性的，当这个受到外伤啊，或者是患有这个肿瘤，或者是长期卧床缺乏运动的时候啊，就可能会导致血液在凝血过程当中出现异常，导致这个血栓的形成。而血栓高危啊，就说明了这个静脉有血栓形成，而且脱落的可能性啊也很大，这样的话就可能会造成肺动脉的栓塞，会危及到生命安全的。所以这样的情况呢，还是建议要及时的去看医生，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适当的注意锻炼身体，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饮食方面呢也应该要尽可能的清淡而又富有营养。
0: 嗯，最近几年发病率很高的血栓类疾病啊，难治愈，而且病死率非常高，已经慢慢的成为了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所以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1: 是的，血栓呢它是全球啊前三位的致死性的心血管疾病，像心肌梗死、脑卒中和静脉血栓栓塞症的一个共同的发病机制就是血栓。那老年人呢，血管老化了，血管壁啊也受损了，就又有呢这个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等等这样一些情况。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以后产生的这个凝血激酶又多，促进了凝血酶的形成，特别容易诱发这个血栓的形成的。
0: 蜂胶在预防血栓形成方面是有很好的帮助，实验结果表明蜂胶它能够促进肝脏的脂质代谢，促进组织细胞对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利用和降解，同时蜂胶它又能够促进肝脏合成高密度脂蛋白，恢复血管壁的正常结构和弹性，真正的去达到清理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血管的清道夫。
1: 嗯，很多的研究啊和在临床的应用过程当中啊都表明了，凡是对心脑血管疾病有着比较好疗效的中成药和活血化瘀类的一些药物啊，这个里面都含有黄酮萜烯类物质。黄酮类物质啊又是蜂胶里的一个基本的成分，而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呢，它里面的特点是萜烯类的成分啊含量很多。另外呢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的种类和含量也是十分丰富的，这些成分呢有具有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提高高密度脂肪

0: 蛋白，降低血液的粘度，加快血流速度，减少红细胞和血小板聚集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作用对于预防血栓形成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嗯，
0: 很多的研究团队的研究结论啊，都表明了常常服用这种蜂胶的话呢，是可以通过软化血管，防止血栓形成来延长寿命的。而在我国医学营养保健专家对长寿职业进行调查分析以后，依次排出的十种职业啊，其中养蜂人啊就被列在了第一位。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些养蜂人啊，他能够经常食用到蜂巢内含有的一些蜂胶的残渣，很多人啊都不会发生这种恶性肿瘤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1: 所以在《中华本草》这本书当中也是确认了啊，蜂胶它能够有效清除血管内壁积存物，减少血栓发生的几率，保护心脑血管，改善血液循环以及造血机能，被称为血管清道夫。蜂胶在降低血液粘稠度的同时，它能够又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对于血栓的预防是有积极的作用。用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它是具有调节免疫和保护肝脏这两项保健功能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呢，也是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活性，以及大家便于利于吸收，在人体内发挥蜂胶更好的综合调理的作用。
0: 嗯，我有位朋友，老年朋友了，他年龄挺大了，70岁了，因为脑梗，就是住院治疗以后吧，他就觉得呢，仍然是精神很不好，全身没有力气，说话也不想说，又走不动路。他的朋友啊，就去看他的时候呢，就带了一瓶这个
1: 蜂胶液，
0: 我们的蜂胶液送给他。对，然后他呢就是配合着药物治疗，包括后期的这个康复治疗啊，按摩啊，康复啊，理疗啊，那渐渐的了，他说他的这个腿啊有力气了，原来这个冷冰冰的腿呢有点热气了。那么这样的状态有了改善以后啊，他就觉得呢精神也好起来了。那么他的这个变化，应该说就是蜂胶液的服用在他后期的康复治疗过程当中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
1: 嗯，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进行互动，也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九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蓝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黄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橙色预警代表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红色预警代表6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收到台风预警后需做好防风准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和避险通知，备好应急物资，如手电筒、蜡烛、食物、饮用水、常用药等，不要去台风移动路线。

0: 骏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

0: 夜夜，多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来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来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
7: 成一名成人带一名儿童，可累计省下百元以上，出行性价比大幅提升。需要提醒的是，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后需在30天内激活，激活后15天的有效，只要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任意一段行程，就算激活该产品。除旅客运输高峰期外，持旅游季次票产品的旅客可以做到人到车站再选车次，还支持同一城市多车站上车。
8: 一周最关注。
9: AI 原生本科生是指在人工智能技术普及的环境当中深度接触和使用 AI 技术的一代大学生。那今年夏天，这群全程都有着 AI 陪读的本科生毕业了，详细情况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采写。
7: 这群被叫做 AI 原生一代的本科生，自己知道这个标签吗？正值毕业季，记者在江苏多所高校采访了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本科毕业生。
10: 应该指的就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在入学的时期恰好赶上了 ChatGPT 的发布，然后在毕业的时候，这个人工智能现在是逐渐达到不太最顶峰的性能，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一代的 AI 原住民。
7: 如今大家手机里装着3-4个 AI 工具已成常态，电脑里的则更多，写代码、调试程序、处理数据， AI 成了效率最高的伙伴。
10: 平时用 AI 非常多，比如说代码的调试和生成都需要用 AI 进行辅助，
11: 特别是处理一些数据，感觉能提升效率。
7: AI 带来的变化到底有多大？ AI 原生本科生也有着自己的答案。
10: 蒸汽机替代马车，还有互联网的诞生，很多人营造焦虑的时候都会说会抢普通人的饭碗，但是我们也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在取代到一些工作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就像现在头部的大模型公司甚至都在招哲学专业的人来进行科研。所以说挑战跟机遇永远是并存的。 AI 这个东西它终究不能代替人脑的一些思考，
12: 我对我们未来的方向也非常有信心。
7: 记者发现，尤其在 C9 高校，相当比例的 AI 相关专业本科生并没有直接涌入就业市场，而是选择继续深造。以南京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黄旭红为例，他是南大苏州校区培养的首届本科生。大二时，数学建模课上提到，图像修复怎样才能获得更精密的细节放大？这个问题在他心里埋下了科研的种子。后来，他的论文被国际顶级学术会议录用，去新加坡科考，在香港大学做研究助理，还入选了腾讯混元开源人才培养计划。今年秋天，他将到香港大学直接读博。一边是大量学生选择深造，另一边就业市场对 AI 人才的热度丝毫未减。今年1至4月，全国 AI 相关岗位量同比增长了8.7倍，同期54%的程序员所在企业出现岗位优化，基础编码类岗位整体缩减。企业挑人的眼光也在变。前程无忧的数据显示，2026届毕业生在系统思维、分析思维和跨界思维上的得分都比标准量数的常模高出一截。他们很擅长整合碎片信息，但企业更看重的是能不能把这种思维变成提对问题的能力。毕业典

0: 典礼上，校长们的寄语也在回应这个时代。东南大学校长孙友红院士说，
1: 技术越发展，大学就越重要，智能越强大，智慧就越珍贵，因为大学培养的从不只是知识，也不只是技能，而是思考与判断力，创新与创造力，人格与担当力。
0: 第一批 AI 原生本科生正用自己的选择回答四年前那个热闹的争论， AI 从来不是替代者，而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同行者。
2: 前不久，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了城市更新等38种本科专业。详细情况来听央视的报道。
3: 眼下，哈尔滨工业大学2026年度招生工作正在进行，采取的是集群大类招生的方式。城市更新专业所在的集群是未来城市，选择城市更新专业的学生将按教学计划分别在大一学年末和大二学年末分流到相应的学院和专业。
4: 我手里拿的就是我们的最新的城市更新的培养方案。我们既有跟传统土木相关的，像工程力学、工程结构，同时也包括城市更新规划多学科交叉的。除此以外呢，还包括计算机语言，还有大数据、数字孪生，包括智能检测鉴定等这些既有信息处理大数据处理又体现智能的这些课程体系。
3: 王玉莹告诉记者，随着城市更新已迈入规模化、精细化、数字化发展新阶段，行业人才需求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以往城市建设领域急需的单一技能型建筑工程人才已然无法适配产业发展需求，而兼具空间规划、老旧建筑改造、数字智能建造、绿色低碳运维等多元能力的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成为行业发展的刚需。因此，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目前的培养方案看，城市更新知识体系以检测、诊断、治理为主线，目的就是培养结构工程、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的人才。
4: 大家所熟悉的土木和建筑呢，主要是为这些建筑或者是工程设施搭建骨架，由蓝图变成真正的高楼大厦。我们城市更新这个专业呢，也可以形象的把它比喻于建筑医生，相当于给我们病人看病一样，不仅是会进行工程设计，更主要的是呢，可以利用一些先进的技术对既有的建筑啊、工程设施啊进行检测、诊断、评估，所以它呢是一种复合型人才。
3: 据了解，除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外，目前长安大学也自主设置了城市更新目录外二级学科博士点，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等建筑类老八校也相继开设了城市更新与治理相关的研究中心和产学研合作平台。
2: 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对于人才的需求非常的迫切，这也是相关院校加紧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当记者来到北京昌平区永安热力厂时，看到这里正在进行旧厂房的更新改造。永安热力厂曾是昌平区的供热核心，2013年煤改气候，厂区设施闲置至今，因此被列为城市更新范围。
5: 在我们进行加固之前，首先我们要先进行这个柱子包括整个建筑的一个结构鉴定，然后呢进行这个加固，加固完之后的建筑物的结构抗震跟安全性能，我们还会再进行一次检测。
6: 那咱们公司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检测的人才？
5: 目前来说还是比较稀缺的，希望更多的这个房屋体检师相关的这个从业者进入到我们公司。
3: 罗潘说，随着参与越来越多这样的城市更新项目，他们这些原本只知道盖房的人有个突出的感受，就是懂房屋体检这个专业的人太少了。像永安热力厂这个项目，他们就只能委托第三方公司来做。不仅是罗潘，从事城市更新工作三年多的侯思雨也感觉手下缺人。他们缺的不仅是前端会检测的人才，还有更新改造完成后懂运营的人才。
7: 对老旧的建筑，它到底更新了过后是做什么？现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包括这种智慧化的运营，最核心的还是产业的导入。城市更新的项目和以前新建最大的不同。

0: 通，其实就是把这个运营纳入了城市更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1: 缺乏人才这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北京市西城区樱桃斜街的更新改造。这条有着700多年历史的老街，经过改造之后，接下来应该如何规划导入产业？一度让作为实施主体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很头疼。
2: 第一个，它要具备的是对我们这样几百年的历史街区，到底保护什么和传承什么，它要有感知。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做整个这个业态引进的时候，因为老城区它一般是这种文化复合型业态，那么它在设计的时候呢，要有这个业态上的前瞻性。
1: 宋苗苗说，因为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的复杂性，他们先后跟多家机构洽谈过，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改造思路，最终不得不自己来啃这块硬骨头。大石烂投资公司抓住这里紧邻古籍字画文房雅器集散中心琉璃厂，又有梅兰芳祖居和梨园公会等文物建筑的特点，决定在传统的零售餐饮休闲业态基础上，强化文化属性的植入。通过文化加业态以及不遗余力的工作，终于让这条历史街区重新焕发了生机。目前樱桃斜街所在的观音寺片区城市更新项目还在持续进行中。宋苗苗表示，行业对于复合型运营人才的渴求会长期存在，他们也期盼更多懂建设会运营的年轻人加入历史街区保护更新事业。

0: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中国电信。
1: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0: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1: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宴，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5: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7: 交广行车小贴士：
8: 台风天气常常伴有强降雨，大家驾车通过积水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面的积水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匀速通过。不要和行人和骑行人抢行，并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2倍以上的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和变换车道，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追尾等事故。
7: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9: 安全第一。
7: 交广行车小贴士。
8: 台风天气风力较大，特别在高架桥、靠近江河湖等隧道路段更要注意横风。遇到横风时，最好不要强行制动，应该适当收油门、跟风走，轻微的调整方向。如需刹车，一定要保证制动动作轻柔。
7: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9: 安全第一。
10: 每天清晨6点半，
11: 每天清晨6点半，
10: 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1: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10: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1: 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

0: 火灾现场总有他们的身影，车祸救援他们拼尽全力，每一次救援都是一次安全提醒，请听消防时间。消防时间，
1: 这周的消防时间，6月30号下午17:47，扬州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高邮市一个公司旁自建民房煤气罐起火。接警之后，扬州市119指挥中心立刻调派高新区专职消防救援力量前往现场进行救援。现场有6瓶煤气罐，其中2瓶没有空瓶，1瓶正在燃烧。初步判定为煤气罐软管连接口因为长期使用老化皲裂，导致燃气泄漏之后起火了。消防员对现场进行了全面排险，确定没有复燃的风险之后，把煤气罐运送到空旷地带，明火处置完毕。江苏应急广播和扬州消防共同提醒，连接软管和减压阀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建议使用金属包覆管或不锈钢波纹管，同时安装泄漏报警装置和紧急切断阀。橡胶软管寿命短，易老化，普通橡胶软管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2年，超期必须要更换。
0: 一周最关注，
1: 世界杯火热进行当中，一些赌球诈骗套路趁机盯上了球迷。我们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缪鹏程的提醒。
2: 近日，南通市民朱先生浏览网页时，偶然看到了一个可下注世界杯赛事的陌生网站，一时心动想尝试投注娱乐，随即按照页面提示下载了陌生博彩 APP。 APP 首页清晰展示世界杯赛程，还附带各类博彩下注窗口。朱先生看准某场赛事后，打算下注20000元投注一方获胜，但平台提示无法直接下单，必须先充值平台点数才能参与投注。如皋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宋万强，
3: 很快就有平台后台所谓的客服主动联系朱先生，告诉他充值点数需向私人指定银行卡转账。朱先生当即使用自己的银行卡向对方提供的账户转账20000元，顺利完成账号点数充值，并成功投注20000元到这场比赛里。
2: 一天后，赛事结束，朱先生押注的球队如期获胜， APP 账号内也同步显示对应盈利返点。正当朱先生满心欢喜准备提现本金和盈利时，平台弹出提示需银行卡内预留20000余额方可审核通过正常提现。察觉到不对劲的朱先生瞬间意识到自己遭遇了骗局。如皋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宋万强分析，这其实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常见诈骗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陌生网站弹窗广告推送非法博彩 APP， 页面复刻正规赛事投注界面，以世界杯热门赛事为噱头，吸引球迷下载注册。正规题材仅支持官方渠道线下购票，绝不会要求向私人卡转账充值。私人账户充值是非法博彩诈骗的核心特征。
3: 待用户大额投注想要提现时，随即编造银行卡余额不足、账号未核验、流水不够、系统异常等各类理由，要求客户再次充值预留资金解锁提现权限，一步一步套取更多的钱财。
2: 警方再次提醒，网络赌球不是娱乐，是违法行为，所有高赔率稳赚不赔赛事均准预测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收割骗局。参与网络赌球，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将依法被追责。
1: 天气越来越热了，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隐患增多，怎么样减少安全风险？江苏台记者孙茂强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国家消防救援局北京消防统计数据显示，全国90%电动车致人死亡火灾均发生在楼道、门厅、室内区域。江苏省应急科普讲师团成员、南通市应急管理局化工安全技术支撑中心的杨天志介绍，楼道起火会产生层层递进的致命危害，电动自行车及电池绝不能推入电梯、停放楼道入户充电。这不是过度提醒，而是由真实伤亡事故总结出的硬性要求。消防现场实测，电动车起火30秒，楼道就会布满浓烟，3分钟燃烧温度就会突破1000度。
5: 燃烧会产生一氧化碳等剧毒气体，少量吸入就能够导致头晕、目眩等，楼梯通道完全被毒烟封堵，这就导致了高层的住户失去了逃生通道，楼道的管线杂物密集，我们习惯把一些杂物堆在楼道，那么火势会顺着楼梯快速蔓延，造成整栋的建筑失火，电梯空间密闭狭小，电梯箱起火之后人员无处逃躲，极易引发群死群伤。
4: 眼下很多人下班后会主动把车子停在小区集中充电桩进行充电，这是比较规范的做法，但不少人却习惯一充就充一晚上，早上出来上班的时候才会拔掉插头，这种整夜充电的做法其实很危险。杨天志：
5: 这样做法是一个极具安全风险的行为，标准的充电时长电量完全耗尽的时候，我们常用的铅酸电池充满需要6到8个小时，而锂电池充满要5到7个小时，无论哪一种电池单次的充电时长严禁超过10个小时。
4: 专家指出，充电严禁超过10小时，不仅仅是一条安全红线，更是一道生死防线。央视国家消防多次科普，80%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充电环节，通宵超时充电是首要诱因。杨天志：
5: 充电桩的线路老化，充电器长期的超负荷运行，

0: 会加速内部元件的老化，超时充电其实也是对我们自身电池使用寿命的一个损失。
1: 夏天，很多电动自行车车主为了防晒避暑，私自给车子加装超大遮阳伞。其实加装遮阳伞以及超大型前置置物框等行为均属于违法改装。测试显示，加装遮阳伞会大幅增加车辆风阻，五级侧风环境下车辆侧翻失控概率为原厂车的 3.2 倍。杨天志，
0: 在雨天路面湿滑的情况下，紧急制动的距离较原来没有加装的距离会延长 2.8 米，往往这 2.8 米就可能是导致一次碰撞事故，可能就会碰撞到行人。
1: 专家还指出，加装遮阳伞发生碰撞后还极易产生二次伤害，因为遮阳伞金属支架坚硬锋利，车辆摔倒发生碰撞时极易划伤，戳伤骑手和周边路人。
2: 青少年近视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而现在市面上多数非医疗视力服务机构会采用中医按摩或者是物理训练的方法，那么对治疗近视有没有效果呢？青少年一旦近视了，该怎么样科学的诊疗呢？我们一起来听

0: 看散瞳验光之后它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的。如果呢你规避这一点，很有可能掩盖你的病情的发展。
1: 专家也再次提示家长，目前医学界公认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无法治愈，家长切勿轻信非医疗视力机构宣称治愈近视、摘掉眼镜的虚假宣传。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确诊近视，务必到正规医院规范就诊，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增加眼底黄斑病变、视网膜脱落等眼底疾病的发病风险。
0: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佩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2: 一周最关注，
3: 从管住到管好，江苏各地的暑期托管服务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变。我们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4: 在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2026年金陵河西建业4:30课堂暑托班开班。家有二孩的庄女士是暑托班的老用户，她说暑托班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孩子看护难。
5: 然后两个人一起送过来也比较方便，
6: 要不然在家感觉就要落翻天了，减轻了我很大的负担，也把家里面老人呀也解脱了。
4: 今年是4:30课堂开班第6年，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小学部老师孔令仪说，课程体系越来越专业化与精准化，在往年常规课程基础上新增 AI 趣味启蒙课和成长小灯塔情绪认知课，今年的暑托班共分2期，每期3周，共招收300多名学生。
7: 一个教室里面一般来讲都会有3个老师在场，我是负责上午的同心庙，就是带孩子们读读故事、口语表达，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现代诗的创作，因为孩子们嘛，他们天生就富有很大的想象力。然后第二场现在老师所上的就是思维 ABC， 拓展孩子们的逻辑思维的啊。然后下午呢就是会穿插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和美术课，什么信息技术课，类似保证所有的。
3: 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会举办超过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近4.5亿元的消费补贴。一起来听。
8: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资源，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
9: 这个暑期，青海立足高原生态禀赋，集中打造夏季来青海登雪山、看雪山特色品牌，统筹开展1000余项龙体文旅商养融合活动，让文旅消费惠民举措直达广大游客，让广大游客在高原无忧旅行，来到雪山大地感受清凉浪漫。
8: 在消费季主场活动上，体育总局还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将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

0: 暑假换新机，认准中国电信，金榜题名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 iPhone 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2: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0: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一整吨爱跑98汽油要不要？
3: 必须要。
4: 中国石化爱跑节澎湃开启，即日起通过用一节加油 APP 或小程序，在全省自营在营加能站便利店绑卡加油充值购物，均可参与抽奖，整吨爱跑98汽油等你来，100%中奖哦。
5: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0: 六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交广安全小贴士：
2: 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掌握最新消息。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漫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如果身处室外，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窖井、地坑等。驾驶员遇到露天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人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安全不忘。交广安全小贴士：
2: 遇到大风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高压线和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围墙等。检查和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如花盆、空调外机、棚架等。在房间要关好门窗，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如果正在公路、天桥上开车，应该减速慢行，条件允许的话，应就近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安全不忘。
0: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3: 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3: 有清晰的远方。
0: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